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8月的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奇歌声飞扬，文脉涌动。 8月14号至16号， 强击工程村歌嘹亮 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奇举办。作为中国文联强击工程品牌活动，本次展演由多方联合组织举办。
1: 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基层群众文艺队伍，千余名的基层演员汇集在草原，带着泥土气息唱响了时代新生活，集中展现了强击工程结对帮扶重文化的丰硕成果。
0: 8月14号当晚首场展演的聚光灯下， 由青海省文联选派的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班彦村合唱队登台，带来原创村歌《土族安昭索罗罗》。互助土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土族自治县，素有彩虹故乡美誉，斑斓绚丽的土族传统服饰正是彩虹故乡这一美誉的由来。
1: 服饰之上，盘绣纹样流光溢彩，成为土族文化鲜活的外在符号。班彦村土语意喻着是幸福和富裕，历经了异地搬迁，从昔日的深山贫困村蜕变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汉土藏各族群众在这里和睦相守。合唱队的成员带着对故土的热爱，用心雕琢着这台属于家乡的节目。舞台之外，
0: 全国文旅大吉同步火热开展，青海展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土族盘绣精彩亮相，盘绣挂件、文创产品、工艺摆盘、特色达博腰带等100多件产品陈列展出，斑斓精巧的纹样承载着土族匠心传统韵律与现代创意交融，引得不少观众驻足品鉴。
1: 往来的游客细身地看着，触摸着绣品上细密的针脚，细细了解了一针双线的盘绣技艺。青海以非遗为媒介，借着全国的展演平台，讲好了高原民族故事，推动传统技艺走出高原，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0: 8月15号上午，合唱队再度登台，走进辽阔的巴音昌呼格草原，亮相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基层演出舞台。队员们身着亮丽民族服饰，灵动优美的舞姿，嘹亮质朴的歌声，将独具特色的土族民俗文化娓娓道来。
1: 土族安昭索罗罗植根于土族非遗的安昭舞， 它源自于土族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安昭舞，土语意喻着是围圈欢歌，夜曲融合了民族传统的吟唱和普通话歌词，轮子秋安昭舞等民族意象融入到旋律，质朴的歌声诉说着班彦村的时代变迁，展现了河黄大地、乡村振兴图景和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精神风貌。
0: 这也是这支乡土合唱队第一次登上全国性大型文艺展演舞台，经现场评审，青海参演节目取得首场演出第7名的佳绩，距离上一次仅1票之差。虽有微小遗憾，但全体队员难掩内心的激动与喜悦。合唱队队长索南孙燕感慨地说道：“初次登上了全国展演的大舞台， 把班彦的变迁、高原的风情唱给了全国观众，我们每个人都倍感振奋。为了这次亮相，队伍在方方面面做足了准备。本次的登台，全员都身着着土族的传统盛装，充分展现了彩虹故乡的民族特色，衣裳色彩绚烂，身衣

0: 点缀着国家级非遗的土族盘绣。他们希望把穿在身上的非遗带上全国的舞台，借着服饰展示土族的民俗魅力，让更多人了解着土族文化和民俗特色。
1: 近年来，青海省文联深入推进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聚焦乡村文艺人才匮乏、本土文艺资源挖掘不足、基层文艺队伍培育薄弱等痛点，常态化开展文艺下乡、结对帮扶、人才培训等，下沉优质文艺资源，培育本土文艺力量。
0: 通过定点帮扶、常态化指导基层文艺社团，挖掘乡土文艺能人，打磨本土原创的文艺作品，持续为基层文艺发展赋能聚力，激活乡村文艺的内生动力，让乡土文艺精品从乡村小院走向了全国大舞台。
1: 站在鄂尔多斯的展演现场，索南孙燕感触良多。能够走出青海，和全国各地扎根乡土的文艺队伍相逢草原，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他说，以前大多只在家乡的舞台表演，这次亲眼见证这么多带着地域烟火气的节目，开阔了眼界，也让他们看到群众文艺旺盛的生命力。
0: 队员刘梦宁坦言道，此番走出青海，近距离地领略了各地多姿多彩的乡土文艺，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基层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希望用歌声让更多的人读懂河湟大地的发展故事。台下队员们也时常走到文旅大集青海展区，向外地的来宾介绍盘绣，讲解土族民俗，把来自班彦村的故事讲给每一位驻足的参观者。
1: 青海省文艺志愿协会秘书长杜才武说，青海将持续依托文艺志愿服务强基工程，深挖本土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打磨基层文艺精品，用情用力讲好青海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让高原文艺之花在基层沃土持续绽放。
0: 一曲乡歌承载着感恩和期盼，一方绣品延续着民族根脉。此次的登台，既是青海基层群众文艺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让土族的安照舞、盘绣等非遗文化随着高原之声走向了全国。队员们表示，返程之后将会继续扎根在班彦乡土，挖掘本土的民族文化资源，当好乡土文化的传播者，持续讲好青海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让高原大地的群众歌声传得更远。
1: 近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周群乡木户中科吉在医护人员搀扶下迈出了膝关节置换手术后的第一步，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这是天峻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提升牧区群众健康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感的生动缩影。
0: 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相对于薄弱，看病远、看病难一直是困扰着当地群众的一块心病。天峻县纪委监委针对于这一突出的民生问题精准发力，督促卫健等职能部门通过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硬件设备改造提质和医护人才培养提升、数字赋能诊疗服务等方式，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打通了牧区群众就医便民路。
1: 天峻县纪委监委将医共体建设作为破解牧区就医不均的关键抓手，督促卫健系统构建党委领导多部门协作的一体化工作格局，通过成立医共体党委，落实总院长负责制，以县人民医院为总院，对全县10家乡镇卫生院、62个村卫生室实行行政、人员、财务、业务、药械、绩效六统一标准化管理，配套出台实施方案15项，管理制度7项，推动县级骨干医护力量常态化下沉乡镇，扎根牧区。
0: 针对于牧区的医疗设备老旧、专业人才短缺、诊疗能力较弱的突出问题，天峻县纪委监委持续地深化医疗卫生领域的专项督查，推动基层卫生院体制改造，配齐了 DR 影像、急救诊疗等设备，大幅改善了牧区。

0: 基层的诊疗硬件条件。人才培养方面，全程跟踪落实了隐喻并举的培育计划，搭建了进修、培训、带教三位一体的培育体系，组织基层骨干赴上级医院进修学习，依托于以师带徒的传帮带机制，督促县乡医疗力量结对帮扶，基层的医务人员专业能力得以持续的提升。
1: 为扩大牧区医疗服务覆盖面，县卫健部门创新智慧医疗服务模式，搭建全县统一医疗信息系统，核心诊疗系统稳定可用率超95%，全面落地远程诊方、电子票据等数据化服务，构建固定卫生院诊疗加流动巡诊上门双线服务体系，创新打造智慧流动医院，标准化巡诊车辆深入牧区开展巡回诊疗，累计服务牧民群众1500多人次，让群众足不出草原就能享受县级标准化诊疗服务。
0: 从监督推动医共体建设到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从创新的智慧服务模式到保障惠民政策的落地，天峻县纪委监委以精准有力的监督，让牧区群众真切感受到了看病就医的新变化、新成效。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0: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3: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7: 西宁市荣获。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近日，为促进青港两地在农渔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农业农村局、海东市农业农村局组团拜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双方围绕产业发展建立和拓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入香港渠道，强化贸易市场建设进行全面交流，并签署青港两地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
1: 据了解，该协议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继广东省、山东省后与内地省份签署的第三份协议，将加速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进入香港市场。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将香港定位为高原产品国际化核心枢纽，明确青海生产、香港销售、全球输出的发展主线，青港两地农业合作持续深化，供港输出规模加大。
0: 2026年以来，我省牦牛肉、藏羊肉、青稞、枸杞、高原冷凉蔬菜已陆续专供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北角警署食堂和香港长江实业百家超市。青海恒辉、香港恒辉集团已稳定日供香港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高原冷凉蔬菜20吨以上。
1: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动西宁、海东农业联动发展，借势出圈，共同打造高原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在深圳关口口岸、出关口岸建设了供港前置仓，48小时冷链可直达港澳，保障蔬菜新鲜度和供应的稳定性。
0: 积极对接香港美兴集团、大昌行、五丰行等头部企业，加大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采购力度，全方位提升香港市场占有率。同时，西宁市正在香港尖沙咀清真城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集散中心，开辟香港市民和东南亚市场采购批发新渠道。
1: 8月16号，由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西部书展在西宁市启幕。本次的书展是西宁西海的2261河湟文化大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海省首次举办的大型区域性书展。
0: 本次书展汇聚全国46家出版单位，设置40个展位，集中展销1000余种精品图书，内容涵盖主题出版、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少儿科普等多个门类，全方位适配各年龄段、各群体阅读需求。
1: 书展创新文化呈现形式，配套地开展了系列特色文化活动，打造沉浸式阅读体验。现场还举办了诗歌麻辣烫、创意拼接诗会，推出雪豹回家了、寻找青稞种子原创绘本讲座，并邀请了马步生、索南才让、达真、三十、周宣普等知名的作家，以及米吴、我是不白痴等特创作的热门团队，开展了签售交流活动，搭建了作家和读者面对面沟通的桥梁。
0: 同时，特设非遗互动专区，开展河湟剪纸、掐丝画、漆艺、飘漆、羊毛毡制作、青海熬茶品鉴等非遗体验文化，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河湟传统文化魅力。此外，书展推出9.9元起限时特价图书惠民活动，并同步举办藏文图书订货会，集中展示优质藏文出版物，畅通民族图书发行渠道，精准补齐基层阅读资源短板。
1: 此次的西部书展不仅是图书展示展销的平台，更是西部出版行业交流协作的重要载体。活动充分发挥了公共文化职能服务，推动优质文化内容广泛传播，助力西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切实提升了广大市民游客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书展将会持续到8月22号。
0: 近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印发《青海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全面部署为期五年的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专项行动，明确至2030年，健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体制机制与财政体系，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有效控制健康危险因素，显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6.8 岁。
1: 行动方案立足于青海高原地域特点，聚焦健康青海建设重点，围绕着孕产妇死亡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等量化目标，从五大领域细化了十八条具体举措，包括抓实重大疾病和慢病的综合防控，推进高原地区慢性病规范化管理，强化了艾滋病、鼠疫等传染病和包虫病等地方病的多病共防，完善急性高原病救治网络，深化高原医学科研攻关，
0: 夯实健康支撑体系，补齐紧缺医疗人才，升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做强县域医共体，深化青南支医等帮扶机制，传承发展中医药，筑牢母婴安全防护网，优化健康宜居环境，深化健康细胞创建，持续改善空气、饮水、土壤质量，健全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
1: 精准防控各类的意外伤害，建立多部门联动干预机制，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应急救护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非正常死亡。行动方案明确了多方协同推进机制，各地落实主体责任，结合本地实际，细化了配套举措，稳步提升全省的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推动健康青海建设提质增效。
0: 近日，西宁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城北区生态环境局在北川河生态文明法治文化公园举办815全国生态日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通过成就展览、法典宣讲、互动体验等内容，让市民在参与中学习，在体验中强化生态理念，提升法治思想。
1: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首日。为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入脑入心、走深走实，活动现场设立了生态环境法典咨询台和环保举报的受理台，生态环境执法队员联合着法务团队现场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面对面地解答群众环保法律疑问，受理生态污染问题举报和环保诉求反馈，号召公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监督者，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治理格局。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法院结合自身业务，在现场以案释法，以司法力量强化生态保护法治震慑，三方联动形成普法合力。
0: 本次活动创新设置法典场景互动体验区，推出法典场景套住绿色答案、守护绿色家园、沙包挑战等环保主题互动游戏，将节约资源、垃圾分类、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法律知识融入趣味环节。活动当天，各区县同步开展环保五禁系列宣传活动，实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确保生态文明宣传无死角、见实效。
1: 8月14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圆满落幕。赛事期间，海北州田径健儿在竞走、短跑、中长跑等多个项目中屡创佳绩，共斩获了34项荣誉，其中金牌7枚、银牌6枚、铜牌5枚，以及第4名到第8名16个，全方位展现了海北田径的竞技实力和海北州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0: 赛场上， 海北州多名选手站上领奖台，亲民健儿先后摘得金牌。其中任清措在女子少年乙组3000米竞走项目中以14分46秒58的优异成绩打破青海省第10届运动会该项目纪录，为海北州斩获重磅荣誉。刘永健一举拿下男子青年组400米、800米两项冠军，李海鹏夺得男子少年甲组1500米第一名，但泽中赛斩获女子少年乙组100米冠军，达俄杨宗包揽女子少年甲组5000米、10000米竞走两项冠军。
1: 此外，海北州代表队在各单项的赛事中还收获了第4名到第8名共计16项的优异成绩。凭借着赛场优异表现，任清措、刘永健、但泽中赛、李海鹏、达俄杨宗等多名运动员荣获了优秀运动员的荣誉称号。

0: 区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2: 谢谢。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5: 哎呦，
4: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

0: 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我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盛夏八月，河湟谷地的热浪尚未退去，但海东市乐都区碾泊街道下寨村的马铃薯试验基地里已是一片丰收景象。继上月早熟品种青薯早一号以亩产超6吨的成绩刷新记录后，8月10号，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团队再次走进这片实验田，对一批中晚熟马铃薯新品种进行现场测产验收。这一次他们要把高原马铃薯从早熟抢市到晚熟高产的完整产业链算个清楚。
1: 在田垄上，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协会会长、推广研究员李吉环弯腰拨开了一丛薯秧，随手从土里刨出了一颗饱满的土豆。他掂了掂分量，转头对着身边的种植户刘德友说道：“你看这个品相，这才是咱们高原土豆该有的样子。”他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告诉记者：“今天测产的这几个品种代表着青海马铃薯育种的新方向，不仅是产量的突破，更是产业结构的优化。”
0: 一旁正在称重的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叶广济边忙活边向记者介绍，他说今天他们重点看三个主角，青薯9号、青薯15号和青薯20号。青薯9号大家伙都熟，不用多说，青薯15号是他们团队新选育的加工专用型品种，专为薯条薯片而生。
1: 说着，叶广济又从土里刨出了一颗表皮光滑的土豆。他说这个品种干物质含量高，淀粉能够达到20%左右，还原糖还特别低，在油炸时干物质低了费油还不脆，还原糖高了一高温就会产生美拉德反应，颜色是发焦和发黑，卖相全都毁了。而我们的青薯15号炸出来色泽金黄，是加工企业眼里的香饽饽。
0: 而另一个明星青薯20号则承载着更厚重的科研基因，作为青海省两大王牌品种，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的青薯2号与全国推广面积最大的青薯9号杂交选育的后代。该品种在审定前已经受到了种植户广泛青睐，农户种植意愿高涨，
1: 抗旱性强，产量稳，淀粉的含量也高。叶广济蹲下身拨开了薯秧，在同一块地里，青薯9号还在膨大期，青薯20号已经基本成熟了，生育期比青薯9号早7到10天，产品率非常高，基本没有小鼠蛋。
0: 测产现场，专家随机选定三个样点，按单位面积挖取植株，有的点挖6株，有的点挖9株。他说，测产不能光看运气，点选好了反映真实水平，点选偏了误差就大。叶广济解释道，今天天气晴好，土豆表面干爽无泥，测出的数据很硬气。尽管小区测产存在一定的误差，但亩产保守估计也能达到4吨以上。
1: 李吉环站在刚挖出来的几堆土豆前，仔细地打量着薯块的大小和均匀度。他对着记者说道，全省的马铃薯平均亩产只有1.4吨，今天这几个品种测出来的产量几乎都是平均值的3倍。更重要的，这些品种不是实验室里的花瓶，而是实实在在能够下地、能推广、能让老百姓增收的好种子。他拿起了一颗青薯20号，指着薯皮说道，你看这皮是色光滑、芽眼浅，产品的产品性非常好，拉到市场上就是抢手货。
0: 面对这一串沉甸甸的数字，叶广济话锋一转，点出了青海马铃薯产业的深层分布。以前他们缺少早熟品种，市场上全是外地调来的沃土5号、V7，本地人想吃个本地产的鲜薯都难。现在有了青薯早一号，84天就能上市，6月底收完马上负重大白菜，1年2收。
1: 中晚熟的品种则主攻着山区旱地， 抗旱、抗病、抗盐碱，抗逆性极强。他特别提到，团队还储备了多个高带品系，例如是富含着类胡萝卜素的1919材料，鼠肉金黄营养值在国内的栽培品种中领先，还有着特色的紫色品种，花青素含量高，面向着是高端的保健市场。另外还有一些口感绵密，适合做土豆泥的类型，正在瞄准着差异化的消费场景。
0: 品种多元化是青海马铃薯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从早熟到晚熟，从鲜食到加工，从高淀粉到高营养，现在我们的品种体系已经能够满足不同产区、不同栽培模式、不同市场的需求。以前青海人吃土豆靠外调，现在青海要让外省人也能尝到青海的好土豆。
1: 一旁的下寨村种植户刘德友听的是频频点头，他家的地租给了农科院作为试验基地已有了十几年，今年呢是亲眼的见证了早熟品种的速度和激情，又看着中晚熟新品系的文与优，他的心里早已盘算起了下一年的种植计划。他说跟着农科院合作他放心，科技种田错峰上市，一亩顶过去的三亩，咱们农民的日子就跟土豆一样实实在在，颗颗饱满。
0: 据了解，目前青黍九号一个品种在青海省种植面积就达到四五十万亩，占据全省马铃薯播种面积的半壁江山。而随着青黍早一号、青黍彩一号以及此次测产的中晚熟新品陆续审定推广，青海马铃薯正逐渐摆脱秋收扎堆、低价竞争的老路，在禾黄谷地铺开一幅早收晚熟、品种多元、四季供暑的现代农业新画卷。
1: 好的，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为了切实解决农村牧区用水的突出问题，补齐基层水利服务短板，近期青海省开展了农村牧区用水服务保障问题专项排查整治工作，靶向纠治用水痛点，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此次的专项排查整治，靶向破解了农牧区季节性缺水、管网漏损、水质浑浊、设施管护不到位、灌区设施老化等突出的问题。
0: 青海省通过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议，印发专项整治方案，明确工作举措与时间节点，利用两个月时间分自查自纠、集中整治、核查抽查三个阶段，围绕水源保障、管网输水、水质达标、运行管理、应急保障等五个方面，全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
1: 全省市、全省的八个市州扎实开展了问题回头看，对2025年以来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水利部12314监督平台、省级饮水热线等各类渠道反馈到的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复核，以全部整改消耗。
0: 同时逐村逐户逐工程自查摸排，累计梳理出各类用水服务问题197个，主要集中在季节临时性缺水、管网漏损、供水设施管护不到位三个方面，占比85%。另外水质浑浊、灌区设施老化问题占比15%。
1: 针对于排查发现问题，青海省严格建立了问题台账，实行分类处置、闭环管理，其中165个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消除隐患。玉树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两个市州已经全部完成了问题整改，另外的六个市州剩余了32个问题已细化了整改措施，明确了整改时限，压实属地责任，确保年内全部整改清零。
0: 同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持续完善工程运维、水质检测、应急保障、灌区管护、水费收缴等制度，全面提升农牧区供水管、统管和灌区规范化管理水平，从根源上巩固整治成效。专项整治落地见效的背后，是青海省十四五时期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五年来，青海省持续加大农牧区水利投入，全方位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
1: 农村牧区供水保障能力大幅跃升，累计的落实建设资金31.44亿元，实施供水新改建工程535处，惠及群众320.17万人次。全省农村牧区自来水普及率由13.5%的78.1%提升到87.5%，切实保障农牧民用上安全便捷的饮用水。
0: 此外，全省累计投入8.13亿元，实施25处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改造干支渠368.47公里，渠系建筑物5473处，新增恢复灌区面积1.04万亩，改善灌溉面积90.64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至0.513，有效提升农业节水灌溉水平，筑牢粮食安全、水利保障。
1: 下一步，青海省将以专项排查整治为抓手，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支撑，持续补齐水利短板，优化服务体系，健全长效机制，以高质量水利发展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提质增效。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989，
2: 跟随989，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近期多家跨国车企与中国合作伙伴敲定长期续约，美国通用汽车与上汽集团宣布将合资合作延长20年至2047年。此前日本本田与广汽集团、德国大众与上汽集团也均已签署合资续约协议。
1: 中外车企纷纷续长约，传递出跨国车企深耕中国市场的明确共识，更印证着一个清晰的趋势，中外汽车合作正在告别着传统路径，迈入共创共赢、能力共建的崭新阶段。
0: 跨国车企不约而同选择以长约锁定在华合作，源于在中国市场长期价值的理性判断。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乘用车车销量稳定在2000万辆以上，超大规模市场的纵深潜力持续释放，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活跃的技术创新生态、丰富的落地应用场景，共同构成了中国市场难以复制的综合优势。
1: 同时，中国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的经营主体在华发展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在众多的跨国车企高管看来，中国既是规模广阔的需求市场，也是提升产品和技术竞争力的重要平台。正如德国汽车经济学家杜登·赫菲尔所言，退出中国市场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更意味着切断和全球最前沿产业生态的联系。
0: 2026中国戏演初季，即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院开幕。厦门市金莲升高甲剧团带来演出季首场剧目高甲戏《陈三五娘》《丽静园》，引发了观众热烈掌声。
1: 在开幕式上，维也纳市州议会议员路易斯·达格·格雷格里表示道，本次的演出季活动搭建了一座中国和奥地利及欧洲间的文化桥梁，去年的演出季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年将会继续为观众带来精彩表演。
0: 作为闽南传统戏曲的代表，高甲戏已有300多年历史，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次演出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2026年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
1: 240小时过境免签，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证申办，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今年以来，广西南宁市锚定着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旅游中心城市定位，多部门协同打通了便利化堵点，入境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今年的上半年，南宁接待东盟国家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71.9%。
0: 近年来，南宁市不断畅通跨境往来通道，航空、铁路、公路协同的立体跨境通道体系日益完善，持续提升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功能。目前，南宁机场已通航至曼谷、金边、新加坡、吉隆坡、斯里、巴加湾、万象、雅加达、河内、仰光、马尼拉、海防、胡志明等东盟航点，面向东盟的航线网络辐射功能持续提升。
1: 南宁积极优化了入境旅游便利服务环境，在南宁无需机场口岸推行行李先期机检等措施，旅客通关更高效顺畅，同时不断提升了涉外支付便利化水平，全市的重点文旅场所实现了外卡受理全覆盖。
0: 南宁积极优化入境旅游便民服务环境。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5号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达，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1: 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侵华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日方的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挑战了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0: 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东京审判依法对甲级战犯作出裁决，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也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风来有喜，雨落有安，不纠结遗憾，不畏惧前路，静静地拥抱此刻的温暖，怀揣着热爱和从容，奔赴着崭新的一周。听众朋友，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起阅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当下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文学仿佛也被流量所包裹着，畅销的书籍轮番占据书店的展台，热门作家的篇目被反复品读，不断拆解。我们习惯于在耳熟能详的文字里寻找共鸣，习惯于追捧大众推崇的文学爆款，久而久之，那些远离喧嚣文坛潜心安静写作的小众创作者渐渐地被埋没在海量的文字当中，他们没有包装宣传，没有热搜加持，极少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常年扎根土地，游走于市井，置身于旷野，把世间细碎见闻、山野四季流转、普通人隐秘的悲欢安静地写进书页中，褪去华丽堆砌的修辞，包离刻意煽情的桥段，文字朴素而沉静，初读平淡无奇，细细品读之后却总能够触碰到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放缓节奏，褪去浮躁，一同开启今晚的阅读旅程吧。第一篇文章，迟子建，我的世界下雪了。很多人谈起悲伤与离别，总习惯大肆地渲染痛苦哀嚎的场面，把那种悲伤的一种痛铺满了。长期的扎根北国的他，却跳出这种抒情的定式，将人生所有的失去、释怀和生命的感悟尽数地交付给故乡漫天飞舞的大雪。半生的历经让他至亲离去的悲伤，他没有沉溺于无尽的哀嚎当中，一次一次地到漠河故土，在风雪之中凝视着山河万物，写下我的世界下雪了。漠河的冬季漫长而辽远，大雪会毫无征兆地飘落，覆盖着山林河谷，覆盖着乡间木屋的屋顶，把世间所有的嘈杂全部消除，无地归于一片肃静的苍茫之中。走在落雪的旷野里，把世间所有的嘈杂全部都消除。就这样走在落雪的旷野当中，过往的记忆会慢慢的翻涌上来，儿时故乡的晨昏，亲人陪伴的温柔时光，那些再也无法复刻的烟火日常，全部都随着雪花一同落在心上。书中记录着北国四季轮转，写林间奔跑的小动物，写结冰的河流，写乡下普通人平淡却厚重的一生。在迟子建的笔下，雪不单单只是冬日的景致，落雪是告别，也是沉淀，是伤痛的载体，也蕴藏着重生的力量。大雪凛冽而寒凉，可飞雪消融之后，地下已经在悄悄孕育着来年的草木和生机。悲伤不必强行的压抑去伪装，但人也不能永远困在过往的遗憾当中。我们这一生总要面对离别，总要经历失去，很多人很多事儿终究只能留存于回忆。如今很多当代人遭遇挫折和离别，很容易长久地陷在情绪内耗里面，反复地咀嚼痛楚，久久走不出低谷。读懂迟子建笔下的风雪，我们会懂得伤痛真实的存在，但生命永远向前。

继续来到第二本书，来自于简征的《水问》。他的这本书呢，是属于少年人的生命叩问。这本书诞生于作者的青年时代，字里行间盛满着对于青春独有的热诚、孤独、彷徨与自我求索。当下网络时代，人人都渴望外界的认可，我们习惯把自我价值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之上，害怕与众不同，害怕不被理解，拼命想要活成大众期待的模样。这份焦虑其实从少年时代就已经埋下种子。年少的时候，我们热切期盼被全世界读懂，满心期待自己的心事儿、理想、执着可以得到旁人的回应，会因为旁人的一句否定而辗转难眠，会为了迎合周遭悄悄地磨去自己身上独有的棱角。而简征以如水一般的清透细腻的笔触，写下少女内心的万般波澜，有对于理想的炙热向往，有无人共情的深深孤寂，有爱而不得的惆怅，那么也有不断和自我拉扯的那种挣扎。书中那一句“让懂的人懂，让不懂的人不懂”，是世界的人，是甘心的自我。我甘心是我的茧，让世界是世界，道尽了成长最珍贵的觉醒。成长的必修课就是学会不再向外索取理解。世间本就没有人可以完全读懂另一个灵魂，不是所有的坚持都要鼓掌，不是全部的心声都要得到回响。有些道路注定只能独自跋涉，有些理想只能自己守护。简征不只是写儿女情长，他也写山川草木，写人间相逢和离散，流水奔涌向前，不会强求山石去读懂他的去向。人亦是如此，放到当下生活来看，无论是求学择业还是人际交往，很多人常常因为和别人不一样而陷入怀疑。水问提醒我们，不必为了迎合世俗丢掉属于自己的底色，孤独未必是坏事儿。守住本心，就算无人喝彩，也依旧可以热烈而坦荡地活着。青春终会逝去，但这份向内求索的力量可以陪伴我们走完漫长的一生。第三篇，阿来，大河源。阿来常年行走在青藏高原，把目光投向喧嚣世界很少留意的江河源头，写下散文《大河源》。市面上许多高原游记大多只顾着渲染风景的壮丽奇观，把高原当成是遥远浪漫的打卡之地，但阿来真正扎根于这片土地，行走在冰川、沼泽、荒原之间，一边记录着雪山江河的真实样貌，一边思考着人和自然亘古不变的关系。一条条奔腾不息的大河起源于高原冰川融化的那些细流，无数细碎融水慢慢汇聚，穿越荒漠草地，向着远方奔流，滋养中下游的亿万土地和生灵。大河源头没有城市的灯火繁华，只有凛冽的寒风，亘古不化的冰川，还有完

强生存下来的动植物，世代居住在此的高原民众敬畏山河，敬畏江河，遵从自然节律过日子，明白人类只是大地之中渺小的一部分。身处钢筋森林的我们，习惯享受江河带来的馈赠，却常常忘记追问河水从何而来。我们把大自然当成是观赏风景，却忽略人类的那些生存，完完全全仰仗山河大地的馈赠。现代社会飞速发展，欲望不断的膨胀，很多人只想着向自然索取，却忘怀了心中谦卑与感恩。每当我们被都市内卷、生活繁琐压得喘不过气儿的时候，翻开这本《大河源》，就仿佛跟随文字踏上了辽阔的高原。站在大河起源之处，才会发觉，平日里耿耿于怀的得失纠结，在宏大的天地之间都变得微不足道。大河默默地流淌，不争不抢，却滋养了世间的万物。这也带给我们处世的一些启示，人应该学会谦卑，懂得敬畏天地，不必时时刻刻争强好胜，有时候学会沉淀自己，像源头的流水一般，默默地积蓄力量，时间自会带领我们奔赴远方。山河教会人的不只是风景的震撼，更是内心格局的开阔。

第四本书来自于毕淑敏，《心灵的处方》。毕淑敏拥有医生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心灵处方》就像是一本写给现代人的精神读本。当代世界，内耗几乎成为很多人的常态，反复纠结过去发生的遗憾，过度焦虑还没有到来的未来，时时刻刻在意别人的眼光，拿别人的人生进度不断地对标自己，常常苛责否定自己，心灵长期地处在紧绷疲惫的状态。毕淑敏没有讲空洞的大道理，而是用一个又一个贴近现实的故事探讨自卑、焦虑、亲密关系、自我接纳等我们都会遭遇的心灵困境。他如同一位温和的医生，缓缓地剖开现代人内心层层叠叠的枷锁。他告诉每一位读者，我们最先需要善待的人其实是我们自己。生活里面，很多人习惯把所有人的期待扛在自己的肩头，把别人的情绪当作是自己的责任，一味地委屈自己去成全他人。可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很难拥有丰盈的内心。真正的强大，你不是一辈子都不会受伤，而是受伤之后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允许自己身上存在短板和缺憾，接受自己做不到事事完美，卸下那些不属于自己的重担，才能够解脱内心的枷锁。幸福从来都不会等我们万事圆满之后才降临，如果内心荒芜，就算拥有再多外在的物质也得不到安宁。我们总向外追逐认可，却很少安抚自己。当你陷入迷茫、焦虑、自我怀疑的时候，不妨翻开这本书，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懂得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好好的照料自己的心灵，才是一生最重要的功课。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好书。第五本书来自于李娟，《遥远的向日葵地》，曾经斩获鲁迅文学奖，是李娟记录母亲在阿勒泰戈壁滩开荒种植向日葵的纪实散文。很多人想象戈壁，会把它想象成充满浪漫氛围的远方，可真实的戈壁满是贫瘠与残酷。戈壁土地沙化严重，狂风频繁地来袭，干旱如影随形。鹅喉铃会啃食刚刚冒头的幼苗，播种下去的葵花籽常常刚刚长出嫩芽就被天灾和野兽尽数损毁。母亲却从来没有轻易地认输。幼苗被毁掉，就重新翻土再次播种，风沙掩埋田地，就动手清理修整。在苍茫荒凉的戈壁滩上，他执着守护着那一片葵花地。等到盛夏时节，大片向日葵迎着烈日盛放，无数的金黄花盘向着太阳转动，那荒芜的戈壁瞬间铺满了蓬勃热烈的生机。李娟没有刻意的美化苦难，也没有过度的渲染悲情，他如实写下戈壁生存的那种艰辛，也写下了生命不屈向上的力量。母亲的身影其实就是世间无数普通人的缩影，我们的人生也时常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戈壁时刻。很多时候付出了全部努力，非但没有收获回报，还会突如其来的遭遇打击，一切努力仿佛瞬间付诸东流，我们很容易就此灰心丧气，选择放弃坚持。读完李娟的文字，我们会懂得，生命的力量恰恰就在于逆境之中依旧不肯放弃生长，不是每一份耕耘都能够立刻看见，可是心底向阳，守住一份执着与韧性，纵然身处荒芜，也会有机会等到花开的时刻。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正在默默坚持、暂时看不到希望的普通人。不必害怕眼前环境的贫瘠，心中保有光，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盛放。第六篇，梁实秋。可能这就是人生吧。梁实秋的散文通透豁达，嬉戏怒骂之间写尽人间的百态。可能这就是人生吧，集合他谈烟火、谈人情、谈烦恼、谈得失的随笔短文。当下社交媒体营造出了一种错觉，仿佛理想的人生就该事事圆满，一路顺风顺水，没有烦恼与缺憾。一旦现实生活出现不如意，很多人就容易陷入失落的沮丧，对人生产生失望。梁实秋见过世间的繁华，也体味过世道的坎坷。他聊美食闲谈，聊交友处事，聊普通人遇到的各种窘境，坦然写出人生之中避不开的那些缺憾，求而不得，还有生活一地鸡毛的时刻。他不回避苦难，却也拒绝沉溺苦难。在他的笔下，人生本来就是欢喜与遗憾并存，顺遂和困顿交织，这才是生活本来的真相啊。有人追名逐利，被欲望包裹着，疲惫不堪；有人纠结得失，为了小事钻牛角尖，自我折磨。梁实秋告诉我们，不要给人生套上理想化的枷锁，我们要学会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学会苦中作乐。不是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对等的回报，接纳这些现实，内心才能够获得松弛。在节奏飞快、压力重重的今天，我们太容易紧绷着神经，执着于事事如愿。读一读梁实秋的文字，你会看得淡一些。日子有甜就有苦，有欢笑也有烦恼，不纠结于求而不得，在烟火日常里寻得自在。他
坦然接纳，可能就是人生吧。

第七本书来自于莫言，《不被大风吹倒》，这是莫言写给所有普通人的生命寄语。书中核心来自祖父对于狂风对抗的往事。旷野之上，狂风呼啸，狂风想要把人连根掀翻。祖父没有不顾一切拼命往前的冲锋，而是弯下腰，弓起脊背，双脚牢牢地钉在土地上，选择和大风对峙僵持。很多时候我们理解的胜利就是义无往无前的高歌猛进，可莫言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生的大风无处不在，它可以是命运的磨难，也可以是现实的挫折，可以是时代洪流包裹当中重重的压力。当狂风席卷过来，不一定非要奋力冲刺，很多时刻能够站稳脚跟，不被狂风卷走，扛住磨难坚持下来，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胜利。滚滚时代洪流之下，普通人个体的力量或许微弱，会遇到努力不到求回报的时候，会陷入迷茫的低谷，会面对各种各样身不由己的困境。这个时候不必强求自己立刻翻盘，不必逼迫自己一定要光芒万丈，首要的事儿是守住本心，稳稳地站住脚，不被逆袭所摧毁。这本书特别适合在低谷有挫败的每一个你，人生不会永远的风平浪静，狂风来袭的时候是属于生命当中的常态，熬得住站得稳，就一定能够等到风停歇的那一天。第八本书来自于丰子恺，万物有灵且美。丰子恺的文字自带温柔的悲悯，善于观察世间微小的生命。万物有灵且美，记录了草木虫蚁、小猫小狗很有孩童天真烂漫的百态。如今现代的人步履匆匆，眼里大多盯着宏大的目标，追逐世俗意义上面的成功，常常忽略身边渺小的生命，看不见细碎光景蕴藏的美好。在丰子恺眼中，世间无论生命大小，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灵性和尊严。檐下归来筑巢的燕子，墙角忙忙碌碌搬运食物的蚂蚁，家中慵懒嬉戏的小猫，还有孩童不加修饰的天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一花一虫一禽一兽都有着各自的活法，各有各的悲欢。他以温柔宽厚的心注视着世间万物，与微小事物之中看待生活的趣味。我们每天行色匆匆，盯着手机屏幕赶路，很少停下脚步看一看身边路边悄悄开放的小花，风吹树叶的声音，小动物灵动的模样。有些细碎的美好常常被我们忽略，丰子恺的文字教会我们要心怀一份温柔，学会敬畏每一份平凡渺小的生命。生活很多的趣味恰恰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瞬间当中，所以啊，就算日子平淡普通，我们也可以处处遇见温情。真正丰盈的内心不需要看见多么宏大的风景，而是要拥有一双能够看见平凡之美的眼睛。

第九篇来自于张怡威，云雾如故乡。张怡威的《云雾如故乡》把目光投向城市的变迁，书写老街旧巷、老物件，记录在时代的更迭之下慢慢消散的故土记忆。提到故乡，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遥远的乡村，可对于大量在城市中长大的人，故乡是老街，是旧宅。城市化持续推进，拆迁改造不停地发生，旧房屋推倒重建，旧时风物不断消失。作者游走在城市各个角落，抚摸留下来的老器物，走访残存的老街巷，回望一代人的旧时光。地理上的故土样貌会随着时代发展呢不断的改变，旧时的风景会消失，旧建筑物会拆除，但是记忆依然附在旧时的风物之上，深深烙在人的心底。肉身可以去往任何的地方，精神的归处藏在记忆里面。现在无数年轻人离开故土外出打拼，再次回到家乡早已物是人非，熟悉的老街变成高楼，旧时的玩伴四海天涯，一时间生出巨大的茫然，仿佛自己曾经的过往都失去了可以安放的载体。读张怡威的文字，你会读懂故乡不完全是一处固定不变的地理地点，就算眼前景物全部改变，内心留存的记忆依旧可以安然漂泊，回到你的灵魂之处。时代向前，旧事物消逝无可阻挡，我们无法

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最后一本书，陆文夫美食家，以苏州饮食的烟火作为切口，写街巷市井人情，与一桌饭菜之间映照着时代的浮沉。很多人误以为这只是一本谈美食的读物，事实上食物只是载体，书中真正写的是烟火人间，写大时代起落里普通百姓的命运。幽深的苏州街巷之中，各色吃食生生不息，一道道风味小吃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的人生际遇。时代几经动荡变迁，人世间的浮沉，但市井的烟火永远绵延不绝。食物从来不只用来填饱肚子，它承载回忆，串联人情，藏着一代人的过往。反观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人吃饭只求便捷快捷，点外卖草草地应付三餐，慢慢地丧失感受烟火能力的那种烟火气儿。我们把吃饭当任务，不再细细地体味一饭一菜里面蕴藏的温度，一桌饭菜窥见人情的冷暖，一口吃时藏尽世间的悲欢。纵使生活再忙碌，也不要丢掉感知烟火温情的能力，在人间烟火之中读懂世情的百态，珍惜寻常饮食里的温暖，这是对平凡生活最好的回应。文字从来都不分热高低，文字从来不分热度高低，只要能够触动内心，引人思考，便是值得去反复品味的。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就这么多，让我们呢在明天继续分享好书，接下来进入到其他的板块，让我们接着聆听吧。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接下来，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的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的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的程度，2026年8月17号20点到8月18号20点，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防御指南，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二，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三，黄色预警区域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区逗留。
2: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海峡夜读。
3: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路遥《平凡的世界》当中的片段。一般说来，包工头不喜欢要上过学的农村青年，念书人的吃苦精神总是让人怀疑的。但读书的愿望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烈，使孙少平简直无法克制。他思谋，能不能找个办法，既能读书又不让人发现呢？只有一个途径较为可靠，那就是他晚上能单独睡在一个地方，那个刚盖起的那一层没有安窗户的楼房里。来到新居以后，他点亮蜡烛，就躺在墙角麦秸草上的那一堆破被褥里，马上开始读这本小说。周围一片寂静，人们都已经沉沉地入睡了。带着凉意的晚风从洞开的窗户中吹进来，摇曳着豆粒般的烛光。这时天已经微微地亮出了白色，他吹灭蜡烛，出了这个没安门窗的房子。他站在院子里一堆乱七八糟的建筑材料上，肿胀的眼睛张望着依然在熟睡中的城市，各种建筑物模糊的轮廓隐匿在一片广漠的寂寥之中。他突然感到了一种荒凉和孤独。他希望天能快些大亮，太阳快快从古塔山后面露出少女般的笑脸，大街上重又挤满了人群。他很想立刻能找到田晓霞和他说些什么。总之，他澎湃的心潮一时难以平静下。
4: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我们的朋友圈加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是发朋友圈的次数却越来越少。每次发朋友圈都要思前想后，这条能不能发，发了会不会被吐槽，会不会不够有趣儿，会不会显得矫情。在人际交往当中，我们好像变得更加收缩和谨慎了。最近还有一个报道说，目前已经有超过2亿人设置了朋友圈仅3天可见。当人们选择仅3天可见的时候， 不可见的那一部分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读这篇文章。真正的世界，放下手机才可以看见。有人说，越来越不爱发朋友圈，是因为朋友圈不再是朋友之圈，而成了一块工地。朋友圈就像古时候的一条街，有的人在说书讲道理，有的人在晒娃，有的人在秀恩爱，有的人在上面开商店，有的人搬了小板凳在路边调侃，有的人忙着种田不上街。越来越不爱发朋友圈，更多是因为随着添加好友的增多，形象管理的成本太高了。有人说，越来越不爱发朋友圈是因为觉得自己活在了他人的眼里，发完朋友圈之后总喜欢一遍又一遍地打开微信，看哪些人点了赞，有没有人评论，如果有很多人，就在想下一条要发些什么，如果没什么人关注，就会默默地把朋友圈删掉，反思是不是图片 P 的不好，文字写的不好，最后会不开心乃至失落一整天。还有人说，越来越不爱发朋友圈是因为觉得自己好像无论说什么都会冒犯到一些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朋友圈讲话变得小心翼翼，好像说什么都容易被误解。其他人通过朋友圈建构着你的形象，揣度着你的生活方式、审美品味。发自拍照、游玩照，有人说 P 得太过了；发新买的东西，有人说是炫耀；发感悟心情，有人说是矫情；发个读后感、观后感，也会有人跳出来说你居然喜欢这个。朋友圈作为人际交往的一部分，本意是交流、沟通与分享。当这些功能越来越小，或者说不那么真诚之后，人们表达的欲望和分享的热情自然也就收缩了。社交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与他人建立联系，这些联系可能是情感层面的，在开心时得到祝福，在难过时得到安慰，在沮丧时得到鼓励，也可能是利益交换层面的，在许多人眼里这就是人脉。然而无论是情感还是人脉，都不是越多就意味着越好。你的好友列表里也许有成百上千个好友，但真正能够接住你情绪的恐怕不多。成长的裂变会带来成熟的自己，到了一定阶段，当你懂得苦闷和快乐都是很个人的事情时，当你知道知交好友有几个就足够时，当你内心充足冷暖自知时，当你明白生活是活给自己看时，你便不会频繁地在朋友圈里展露情绪。当然了，你还是可以发发照片，记录记录心情，但这样的分享无关其他，更不需要靠他人的关注来证明存在。同样的，你的好友列表里有成百上千个好友，但真正能够成为你的人脉的恐怕也不多。大部分时候，人脉类似一种交换关系，和本人无关，而和所处的平台和位置有关。如果你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价值，一旦你离开那个平台和位置，这种人脉也多半就断了。所以与其将过多的精力耗费在经营人脉上，不如沉淀下来好好提升自己。朋友圈三天也好，半年也好，喜欢也好，逃离也好，可能都是因为我们对它寄予了太多期待。然而它毕竟只是一个抒发情感的小窗口，一个虚拟世界中的小天地，不用把过多的期待放在上面， 也不要期望单纯依靠社交网络就变得亲密。真正紧密的情感联系和亲密关系都要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切实的行动去建立。发不发朋友圈，几天可见都不那么重要，因为它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把更多心力放在应付真实的生活上，你会更容易找到生活的重心。毕竟，真正的世界，在我们放下手机后，才能看见。
2: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再来分享夜读时光，五个超棒的人生心态值得分享。一、空杯心态，学会适时清零，方能轻装上阵。想要接纳新的美好，先要学会腾空过去的负累。空杯心态意味着我们可以珍藏过去的努力成果，但是要让心态从容归零，为新的可能性留出空间。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当你愿意清空杯子，生活自然会为你斟满新的滋味。把昨天的得失轻轻安放，轻装上阵的人才能够越走越远。二、挖井心态，持续深耕，相信长期主义。生活中有些人做事儿呢，总是急于求成，努力几天看不见成果，便匆匆调转方向。他们在人生的土地上到处挖坑，每一处都只是浅浅挖掘，终究看不到甘泉。挖井心态呢，就是相信长期主义的力量。找到合适的方向之后，就沉下心来，持续的深耕，不断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成功需要的是持续向下挖掘的那些坚持。不要东挖一丘，西刨一铲，而是要认准一个方向，持续深耕。请相信，时间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三、破茧心态，接纳阵痛，把挫折化为蜕变。成长从来都不是轻松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挣扎与阵痛。心态教会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失落正是蜕变的机会，与其啊止步不前，还不如慢慢的继续往前走。不必畏惧困境带来的失落，不要一遇到阻碍就选择原地停留，敢于主动突破旧时的自己，跨过重重阻碍之后，方能看见更辽阔的世界。四、门槛心态，跨不过去的是坎，跨过去的就是门。人生每往前走一程，总是会遇见新的门槛，可能是一份全新的工作，一次身份的转变，或者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面对未知，每个人都会有胆怯的时候，然而只有跨过门槛，才能够进入新的人生场景，迎接挑战才能够拓宽生命的边界。跨不过去的门槛就成了人生的坎儿，跨得过去的门槛就成了通往人生新境界的门儿。当你能够直面挑战，勇敢前行的时候，那些曾让你心生敬畏的挑战都会成为你成长路上的垫脚石。五、向日葵心态，无论是晴是雨，我心始终向阳。自然界中，向日葵总是朝着光的方向，而向日葵心态就是这样一种选择，主动寻找生活中的光亮，聚焦在美好与希望之中。这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一种智慧。我们无法控制天气，但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 无论是晴是雨，只要内心有光，日子总能够过得温暖明朗。不让一时的失败影响情绪，不让小小的挫折打击信心。心若向阳，人生处处都是阳光。再来看看咱们听友的投稿。春芽说，敢于主动突破旧的自己，跨越重重阻碍之后，方能看见更加辽阔的世界。李 C 说道，这就是我呀，五个都有。想要接纳新的美好，就要学会腾空过去的负累，认准方向，持续深挖，时间自然会奖励耐心的人。四角诗人说，我裸辞之后最近悟出来的心态，别急，让子弹飞一会儿，很多事情不是马上就有结果，要接受扎根的过程。没错，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拥有这五种好心态，认真生活，未必要惊天动地，把平凡的每一天过好，不敷衍三餐，不辜负晨昏，在普通的日子里给自己制造小小的欢喜，不等待所谓更好的时刻，当下的每一天就值得我们用心对待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安全知识需牢记，
10: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2: 点亮心中灯火，
13: 讲好青海故事。
12: FM98.9 AM666，
1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5: 推开世界的门，
1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小慧。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接下来呢，一同走入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2023年6月17号，罗大佑在优酷播出的全新音综节目《巨好听的歌》的舞台当中，再次演绎了他很多年前写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的样子》。这首歌呢，唤起了无数人的回忆。作为电影《阿郎的故事》的片尾曲，它曾牵动着太多太多少年人的心。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满头白发的罗大佑依旧用低沉的嗓音诠释着这样的一首经典之作，不禁呢又让人回想起初看这部剧时的日子，以及那浑厚歌声所带来的感动。你的样子仿佛历经了久远的往事，涤荡着岁月的情怀，变得越发沧桑动人。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1987年，《阿郎的故事》导演杜琪峰在为影片征选配乐的时候找到了罗大佑，但他无意当中把本不是首选的《你的样子》同恋曲1990一并发给了导演。导演在听完《你的样子》之后，决定呢将这两首歌都放进电影中。这一个美丽的意外反而呢给这首歌、这部影片赋予了更多珍贵的价值和含义。《你的样子》收录在专辑《爱人同志》中，这也是罗大佑离开台湾后发行的首张专辑。

这些深刻的感悟随着罗大佑的歌声刻进了你的样子里。他唱的是一个人的江湖，却映射着渺小个人所处的那个宏大的时代。这样的作品经过了30多年的洗礼，能够以更为精良的编曲重现于舞台，就如同一个仍在续写的故事般具有时代性。歌曲间奏加入了吉他，也如同时代带来的酣畅淋漓的感受，诠释了什么叫做余音绕梁。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6: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5: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6: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5: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6: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5: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毛不易演唱的《琅琊榜》插曲《红颜旧》给人带来了另外的一幅完全不同的江湖画卷。现象级爆款古装剧《琅琊榜》俘获了海内外无数观众的喜爱，不同于过往影视作品当中以情爱为主的故事走向，它将利益定在了家国仇恨之间，却又不会让观众觉得晦涩飘渺。剧中角色有血有肉的性格，以及那一份于天下与友人的赤子之心和忠胆义肝，也正是每个时代的人都在追求的情义和公义。

一曲红颜旧唱的则是飘摇山河下的那一份隐忍爱意。原版当中，刘涛诠释的是自己的故事，有无法与心上人长相厮守的哀怨，也有面对别离后独自一人的泣涕。而毛不易的演绎呢，少了几分悲伤，他更像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讲述着梅长苏和霓凰郡主之间的爱恨纠葛，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叹息，是见过相爱之人无法相守之后的遗憾和惋惜。新版编曲保留了原版中的古风韵味，典雅琴声辅以各类传统民乐器，将剧中两人的悲情故事和盘托出。在《红颜旧》这样一首极具东方意境的歌曲中，人们感受到了表达爱的另一种形式，也感受到了复杂江湖里的身不由己，但不变的是其中流露的真情，无论何时都熠熠生辉着。

每个人心中其实都藏有一个江湖，它也被创作者们以不同的旋律绘写着，是江山爱江山更爱美人中的红尘奢恋，是沧海一声笑中的豪情万丈，也是刀剑如梦中的恩怨情仇。时光荏苒，那些故事情节在大众心里或许早已模糊，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埋藏心底的各种滋味总会再一次的涌上我们的心头。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一首动人的原声作品能够打破时间、年龄甚至是语言的界限，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它就像一个流动的载体，承载着影视剧中所包含的各种情感，所传达的价值理念，所呈现的奇特景象。在短短的三四分钟时间里，往日的追剧时光如幻灯般翩翩，也是陪伴你度过无数个白天黑夜的存在。人们在原声中收获感动的同时，也得到了成长。

不得不说，在如今形势繁多的音综市场当中，优酷剧好听的歌找到了一种主题新颖又饱含着人文情怀的音综形式，也将原声带到了大众面前。除了歌手对音乐作品的全新演绎，节目组呢也在舞台上重现了影视剧当中那一些经典的情节，让过往这些十分宝贵的原声再度焕发出自己的生命力。不论是首期节目当中的追梦人、好想好想一直很安静，还是本期节目中的你的样子、后会无期，也相信所有的听众和观众都能够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情感共鸣。

人们或许会因为一部剧爱上一首歌，也会因为一首歌想看一部剧，这正是两者间密不可分的连结。影视剧和原声之间的相辅相成，共同让彼此在人们心底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应用。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两弹元勋邓稼先。第五集，看蘑菇云。邓稼先担任九院的领导之后，他的工作范围就不仅仅是理论设计，还要管好原子弹的一些重要零部件的加工。制造原子弹，很多事情都是非常危险的。只要是重要的零部件，时任九院院长的李觉将军和邓稼先都会陪着工人们一起。
1: 稼先，今儿加工的是一个核心部件，你紧张不？
2: 李觉将军啊，就算紧张也不能紧张啊。咱们紧张了，工人师傅可怎么办？局长，您可得答应我，您待一会儿就行。您身体不好，不能一宿一宿的跟着不睡觉。
1: 嗯，知道了，知道了。今儿这个师傅手艺啊非常好，不过呀，咱们也不能大意。
2: 是啊，这个零件的危险性和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要把一个极纯的、放射性极强的部件毛坯削成要求的形状，不能切多，不能切少，不能有一星半点的火花，真是丝毫都不能出差呀。
1: 站在师傅的身边，大家就都踏实了啊。
2: 嗯，削一刀就测一下树脂，千万小心一些，肯定没问题的。
0: 李觉和邓稼先就这样默默地站在工人师傅身后一整夜。等这个零部件终于制作合格，他们才跟工人师傅一起离开。邓稼先才回到宿舍准备休息，就听电话铃声响起，马兰基地那边出了问题。
3: 什么情况？好，别紧张，给我讲清楚具体的情况。嗯，好的，打开那个开关，告诉我数值是多少，再关上这个开关右侧的那个开关，你现在告诉我数值是多少。好，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你不要紧张，不是很大的问题，你按照我说的一步步重新来。
0: 邓稼先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办公室，就这样一直用电话指挥着事故现场的人，稳定他们的情绪，一点一点询问事情的变化情况，处理了五六个小时，事情才化险为夷，人员无一伤亡，把损失降到了最少。
3: 啊啊，再告诉我数值。好的好的，正常了，可以进行实验了。在实验前把各项参数再最后检查一遍，确保万无一失。千万记住啊，我们的工作不能出任何一点纰漏，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情，小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就会酿成大祸。这次的问题发现得很及时，非常好，大家辛苦了。
0: 放下电话，邓稼先长吁一口气，他发现自己满头满手的汗，不紧张吗？任凭这个人铜头铁臂，任凭这个人有多强的心理素质，每一次的事件都是性命攸关，他能不紧张吗？当然紧张，只是作为领头人，他不能表现出紧张。他沉着、镇静，所有人才会跟着沉着、镇静。在原子弹正式爆炸前，有无数次的试验要做，而每次试验之前，对于签署姓名者，都异乎寻常的煎熬。压力也极为沉重，而每次签字，这千钧一发的重担大都由邓稼先来挑。这次邓稼先也来到了马兰基地， 正在跟彭桓武再次确认所有的数据。
2: 桓武，我们得再过一遍，想想还有没有漏洞。好几十万个数字的计算是否都准确？那么多的零部件是不是都合乎指标的要求？还有材料的性能怎么样？
1: 好，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咱们再来一遍。我们都演算过上千次了，每个零部件我们都认真检查过，材料也没有问题。想想还有没有？
2: 好的，我知道了。换我，刚刚基地打了电话，说有一个计算结果出了问题，建议停止这次核试验。
1: 你怎么看？
2: 咱们先去树井那边检查一遍，要是轻易的停止试验，问题就大了。但是试验出了问题，后果也不堪设想。
1: 是啊，这签字工作呀，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啊。
2: 走，先去井上看看。
0: 邓稼先和其他科学家们一起来来回回忙碌了两天两夜。这两天由于紧张，他几乎隔一小会儿就要去一次厕所，用各种办法推算，从各个角度核查，拼命寻找证据，证明能够继续核爆炸试验。
2: 换我，起吊装好雷管的核弹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事情，何况还要卸去已经拧死的螺丝钉才能改动装置。
1: 你的意思是咱们再进行一次运算？
2: 对。
0: 一起摸爬滚打的科学家们已经有了很深的默契，他们相依相偎，相互加油打气，相互并肩支持。又做了一次运算，判明计算虽然有错，但是误差的幅度不至于大到影响核试验结果。邓稼先果断地决定，
2: 我来签字，核试验照常进行。
0: 一旦签了字，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和信誉押上了，万一不行，真的不得了。紧张和焦虑的心情会让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发抖发凉，他总会把两手紧紧攥起来，这样看起来没那么紧张。结果这次试验完全成功。
1: 稼先，你就是个福将啊。
0: 新疆罗布泊上空不时有外国的侦察卫星掠过，在中国的核武器试验迫在眉睫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和苏联准备对中国采取联合行动，他们想从根本上消灭中国制造原子弹的能力，那就是把探测到的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基地从地球上整个挖走，更明确地说，就是全部炸掉。周恩来总理指示张爱萍将军一定要加强防空力量。事实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他们虽然通过卫星侦察有所发现，但是在他们领导人的内心深处，并不认为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可以研制出核武器。当时美国总统派大使前去找苏联联手遏制中国时，赫鲁晓夫说，没有我们苏联的帮助，中国人搞不出原子弹来，你们放心。甚至当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和苏联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是

0: 茫茫戈壁上。马兰基地在广大官兵的艰苦奋斗下，已经建成了成熟的试验基地。只是如果原子弹爆炸成功，它将再次变成一片荒原。想着这期间的点点滴滴，张爱萍心里五味杂陈，但又充满了兴奋和期望，因为所有的苦终将值得。他这次来为的是原子弹正式爆炸前的最后一次试验。1964年8月31日，这一天，马兰基地在进行最后的综合预演。张爱萍、邓稼先和其他科研人员早早来到试验区域。这次预演将从原子弹的运输、装配、控制、测试、测量，到侦查、取样、回收、洗硝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演练。在爆炸中心，102米的铁塔立了起来，它由8467个零部件组成，工艺极其讲究。塔顶设置了一间金属结构的小屋，一枚仿真的原子弹从地下装配车间徐徐升到了地面，装进了巨大的吊篮里，放置进这个小屋里。
1: 所有人员分批次撤离。
0: 距离爆心20公里的主控室里装了很多设备。当控爆系统的最后一个开关按下后，顺利完成了准备阶段的全部试验。
2: 报告将军，试验成功。
0: 这次演习只是大幕拉开前的一次预演，真的原子弹在哪里呢？其实在这之前，真弹已经在金银滩基地事先预装过，这时又被拆开来分装进20几个大箱子里。1964年9月29日14时24分，已经拆装完毕的原子弹从青海金银滩基地装车起运，并向北京报告，老邱已上轿。原来这次秘密演习是为了防备美国当局的秘密监视。早在1961年2月，美国当局的科罗纳号卫星就辨认出罗布泊试验场，但是那时他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中国未来原子弹的试验场。1964年8月，科罗纳卫星再次发现罗布泊的高塔和其他设施。这时的中国政府已经感受到这种威胁，毛泽东确定了早日爆炸原子弹的基调。此后原子弹的进程不断加快，周总理对原子弹的运输也做了进一步的部署，由九院的副院长吴继林亲自运送原子弹，并且设置了一系列的密语。原子弹叫老邱，原子弹装配叫穿衣，原子弹再装配件是住下房，原子弹在铁塔上的小房间是住上房，气象是血压，原子弹引爆的时间是零时。相关的领导也有相应的密语。时任九院副院长吴继林押送着老邱出发了。火车呼啸向西，一路经过青海、甘肃，到达新疆。

0: 盐度，为了防止美苏的破坏，在兰州、西宁等地的核工厂和核试验基地部署了37个雷达加强警戒。老邱到达罗布泊基地，准备工作基本全部就绪，所有人都焦急等待着。罗布泊已经准备就绪，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原先在北京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也被专机接到马兰基地。孔雀河畔搭起了一排帐篷，这些帐篷距离抱薪不远，张爱萍、邓稼先他们就住在这里。所有人都进入了紧张的忙碌状态，3000台监测监控仪器与诸多效应物围绕着抱薪各就各位，雷达系统对数百平方公里禁区实行了周密而严格的警戒。1964年10月16日清晨6时30分，按照核试验委员会的决议，工程师赵维进已经带着雷管开始攀登铁塔。深秋的晨风凛冽，寒意十足。赵维进看着眼前这3吨重的原子弹和手中的雷管，不禁有些慌张。这时塔下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1: 哎，不要慌啊，慢慢来，所有工作都做好了，没什么好害怕的啊。维进，
0: 虽然只是简单一句，赵维进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瞬时平静下来。10时，插接雷管的工作完成，邓稼先、张运玉、李珏一一跟他握手，并在操作规程表上签了字。
1: 通电了？
2: 嗯，通了。
1: 嗯，好，
3: 现在撤离。
0: 他们朝着原子弹望了望，一起坐进吉普车里，撤离抱薪。在不断远去的时候，几个人心里百感交集。这条路，这个地方，真的是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和汗水。然而，几个小时后，这一切将不复存在。此时已是1964年10月16日上午11时，各种仪器待命启动。张爱萍将军拨通了周恩来总理的电话，周恩来总理批准了原子弹爆炸的决定，并预祝成功。在这漫长的等待过程，李珏和邓稼先各有所虑。李珏担心那个无法捕捉的参数，邓稼先则是担心数千台监测仪器能否准确地记录原子弹的爆炸过程。时针渐渐指向了14点50分，邓稼先开车到了距离抱薪10多公里的指挥部地下室门口，他急切地眺望着应该准时出现的最后一辆吉普车的影子。那是拆除原子弹最后一级保险的工程师乘坐的吉普车。就在大家翘首期盼下，一个小黑点儿慢慢地从大漠的地平线上出现了。邓稼先看了看手表，距离起爆时间仅剩30秒。他和几位将军立马回到地下指挥所。落座后，只听地下指挥所里的警报器拉响， 声音掠过试验厂区的上空。
2: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爆！
0: 霎时间，铁塔顶部放出耀眼的光束，随即一颗红色的硕大火球冉冉升起，直冲云天。几秒钟后，戈壁上似乎升起无数颗太阳，强光照耀着大漠。紧接着，大地深处传来一阵闷雷般的巨响，之后大漠托起了一团蘑菇云，那燃烧的云团翻腾着。邓稼先和所有参加试验的人员听到巨响后跑出地下指挥所，他们欢呼着，兴奋着，相拥着，哭泣着，彼此祝贺。这是震撼世界的几秒钟，是他们多年不懈努力的成果呀。
3: 北京方面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蘑菇云升空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0: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两弹元勋邓稼先。第六集，惜别母亲。第一线的科研人员日日夜夜的艰苦努力，终于等到了胜利果实。当全部的数据测评、汇报任务全部完成后，这些奋战多年的人们在马兰基地的大食堂里举起了胜利的酒杯。他们感慨着，激动着，幸福着，一颗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疲惫的身躯终于可以歇歇了，他们眼里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是他们让新中国挺起了腰板儿。
1: 我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我们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来，让我们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庆祝这来之不易的成功。
0: 沉浸在喜悦中的邓稼先还不知道，就在原子弹爆炸的前两天，母亲病危，已经送去医院抢救。妻子许露西第一次跑去邓稼先的单位，恳切地请求领导让邓稼先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九院的党委书记刁军寿看到庆功宴上开心的邓稼先，先忍住没说他母亲病危的事情。他真想邓稼先能喝完这顿几年来难得的轻松的愉快的庆功酒啊。他等到庆功宴接近尾声，才走到邓稼先的面前，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
2: 稼先啊，我要跟你说个事儿，你不要着急啊。
0: 书记的话让邓稼先心头一紧，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书记的表情让他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3: 您说，书记，
2: 你明天一早啊，乘车从马兰到乌鲁木齐，中午有趟飞机正好回北京。哎，我本来应该早点告诉你的，但是这……
3: 但是什么，书记？有新任务吗？
2: 不是，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病危了。两天前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但是没有告诉你。哎，现在任务圆满完成，你赶紧动身。稼先，不要怪我们没有及早告诉你啊。
0: 邓稼先的酒瞬时间醒了，他无法抑制自己的难过。这些年来，他为了原子弹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一个丈夫的责任，一个父亲的责任，他的心中泛起了无限的歉疚，眼泪瞬时间流了下来，止不住，止不住。
4: 书记，谢谢你们没有告诉我，让我少一份愧疚，我明天一早就走。
0: 邓稼先一晚上都心急如焚，本来可以稍稍踏实的心再次提起，那一晚他辗转反侧，脑子里想到的都是跟妈妈共度的美好时光。小时候无论他多顽皮，妈妈总是嘴上严厉，却从来舍不得打他。每次吃坏了肚子，妈妈总要把他搂在怀里，替他揉肚子。 后，每次回家，妈妈都做好一大桌子菜等他。

0: 邓稼先一下飞机，早已守候在机场的妻子许露西没让他回家，而是带他直奔医院。消瘦的母亲躺在病床上，床边挂着吊瓶，药水正一滴一滴地滴进母亲的身体里。
1: 母亲，我回来了。
0: 万分情愫涌上心头。在母亲最年迈体弱，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邓稼先却常年在戈壁荒原，把侍奉父母、抚养儿女的担子压在妻子一人身上。他觉得愧对母亲，愧对妻子。他扑在母亲的床边，握着母亲的手。许露西也上前，三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1: 母亲，你醒醒啊，我回来了。
0: 邓稼先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在母亲面前他像个无助的孩子，内心所有的压力、对母亲妻儿的思念一股脑地倾泻而出，嚎啕大哭。弥留之际的母亲微微睁开了眼睛。
2: 啊，稼先，稼先，啊，我的儿子，儿子，回来了。
0: 他已经无法说话，目光很难聚焦，但是他用尽全力看向邓稼先，那眼神里透着一丝安慰、安详和骄傲。母亲的大拇指在邓稼先手上摁了一下，虽然是那么轻，但邓稼先知道母亲是要跟他说什么。只见母亲的枕边有一份《人民日报》的号外，刊登着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邓稼先看看妻子，眼神里充满了感激。母亲知道儿子去干大事了，母亲在他最后一刻也看到儿子了。虽然他有万般舍不得这个世界，他还是充满留恋地闭上了双眼，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母亲去世的那一夜，邓稼先悲痛不已，他不断的抽泣声回荡在北京的秋夜里。邓稼先觉得此刻热闹的北京比新疆罗布泊的荒漠戈壁还要悲凉。许露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默默陪在丈夫身边，跟着流眼泪。这么些年，邓稼先消失执行任务之后，就是婆婆在帮衬她，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呀。
3: 西西啊，这些年你一定过得很辛苦。
2: 嗯，

0: 听到邓稼先对自己的理解，许露西哭得更大声了。这么多年，许露西太不容易了，她心里有很多委屈，她没法说，从来不跟别人抱怨，也没有人能抱怨。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到底去了哪里，在做什么。她只是信任丈夫，支持他，就扛下了所有。当丈夫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许露西崩溃了，因为邓稼先都懂，懂她的不容易，懂她的委屈，懂她的压力。
1: 好好哭吧，这么多年母亲都在生病，你要给她打针吃药，你还要上班照顾小孩，还要照顾爸爸妈妈。
2: 妈妈对我很好，我教课忙，没时间给孩子们做棉袄，就里三层外三层的套着毛衣穿。妈妈见了，自己熬了好几夜做好给我送过来。妈妈体贴人，从来不说我什么，都知道我的难，处处支持我。
1: 你们都不容易。
2: 很多人的婆婆都要数落媳妇的，可妈妈从来没有过。她和爸爸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的对待我。妈妈生病之后总是喊你的名字，我看着太心疼了，我就去找了领导。领导跟我说，说你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没想到真回来了。
1: 是啊，这段时间总算是忙完了，有了个好结果。
2: 那稼先，你还会走吗？
1: 我不知道。
0: 事实上，邓稼先是知道的，他马上又要开始新的工作。早在原子弹爆炸前的一年，就是1963年，邓稼先就已经奉命转向更高的目标。这就是许露西与邓稼先在一起的生活。什么都不能问，因为问也得不到结果。丈夫偶尔回来一次，和她也只谈生活，不问工作。如果有邓稼先的同事来京出差，只要许露西知道，她都会给邓稼先买好吃的东西，让人家捎去。这次难得回来，许露西边给邓稼先做饭，边跟他闲聊着，珍视着这难得的见面机会。
3: 上次给你买的稻香村糖果和油炒面你吃了没有啊？
1: 哦，吃了。
3: 吃了？肯定没吃几块都分给大家伙了吧。我还不知道你在北京的时候就是这样。
1: 一群小孩子们，他们也怪可怜的。
3: 嗯，分吧分吧，但你也要吃啊。
1: 你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这些的吧？弄那些东西很难吧？把咱们家的粮票都花了许多吧？
3: 嗨，没事儿，就我和两个孩子，工资够用，也吃不了多少。
1: 哎，这大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骑车啊，千万别磕了碰了的，别着急。
0: 邓稼先边说着，边怔怔地望着妻子的背影。 就是这个娇小的身躯背负着他的家庭，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帮助妻子爱护他，还随时会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不见，没有任何只言片语。妻子总是这样的善良包容，任凭心里委屈也不多说，不多问半句。邓稼先禁不住鼻子一酸，差点流出眼泪来。
3: 稼先，你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快来吃饭吧。
1: 嗯。
0: 邓稼先回过神来，温纯地看着许露西，拿起筷子赶紧吃饭。他珍惜着难得的回家时光，因为很快他又要远离家庭，奔赴祖国的事业了。原子弹的设计工作实际上不到4年就已经全部完成，从开始探索到拿出方案，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攻关的速度令世界刮目相看，几乎可以称为科学历史上的奇迹。1963年9月，邓稼先领导的九院理论部研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接到上级指示，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1: 于敏同志，你来了。
4: 稼先，咱们又要一起并肩战斗了。
0: 于敏和邓稼先的相识要追溯到邓稼先出国留学前的1947年秋天，他俩偶然在北京大学校园里遇到。那时于敏是物理系大3的学生，两个人没完没了地站在水池旁边聊到深夜，全然没有察觉到吹来的阵阵凉风。他们的心灵已经遨游在深奥的物理世界，忘却周围的一切。谁曾想到，在20年后，他俩将并肩作战，提出了对中国氢弹研究产生决定性且重要的作用。
1: 氢弹和原子弹虽然都是核武器，但是区别却很大。咱们没有任何资料，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摸索。我们理论部要尽快从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框架里跳出来，从头开始。
4: 嗯，是啊。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就是核裂变。而氢弹则恰恰相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因此通称为核聚变。原子弹相当于中子当火柴去点燃聚变材料引起爆炸，氢弹则是用原子弹当火柴点燃聚变材料引起爆炸。
1: 嗯，一个是打碎，另一个是合并，真是不简单呐。但是我们要尽快交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还要加强我们科研人员的培训。我看主要的课程就由你、我还有周光照来。
4: 没问题，边研究边学习吧，只能这样了，时间紧任务重啊。
0: 1965年1月，毛泽东针对氢弹的研制计划作出指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这时中国研制氢弹的攻坚战打响了，邓稼先主持的理论部再次成为研制氢弹的龙头。面对这个世界级的难题，

0: 邓稼先倡导民主的学术氛围，激发每个科学家、科研工作者的智慧和才华，一次次的组织业务讨论会。他总是有能力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即便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依旧具有很强的向心力，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
1: 安静，安静啊，安静。经过大家这么久的讨论、分析和探索，我们最终确定了三个初步的方案，需要上计算机去实际运算研制氢弹的可能途径。目前运算速度为每秒50000次的大型计算机，国内只有两台，一台在北京，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119计算机；一台在上海，是上海华东计算研究所的 G501 计算机。我们成立两个攻关小组，上海的由于敏副主任带队，我们马上行动。
2: 好。
0: 几个月后，任务终于有了进展和突破。上海传来好消息，于敏领导的上海小组找到了一个突破氢弹远原理的可能途径，他们捕捉到了成功的线索，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
3: 老邓，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到了一只松鼠。
4: 啊，老于啊，你们美美的吃了一顿野味？
3: 没有，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着做标本。为什么呀？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的身体结构很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惜我们人手不够啊。
0: 这是他们早先约定好的暗语。邓稼先听完电话，第二天就带着几个人赶到上海支援。他们通宵达旦寻找解决问题的入口，详细讨论技术问题，完成从材料、构型和原理都较完整的理论方案设想，终于拿出一个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方案。后来，这个方案在一个外国人写的叫《中国制造原子弹》一书中被称为邓于理论方案。写好方案的那天傍晚，连轴转了好多个时日的于敏和邓稼先终于可以稍稍松口气，在河边散散步了。
5: 稼先，你觉得咱的方案有几成把握？
6: 你觉得呢，老于同志？
5: 我觉得至少有九成。
1: 其实啊，我也这么觉得。
0: 两人高兴得像两个孩子，一会儿他拍拍他的肩膀，一会儿他捅捅他的胸脯，俨然20年前的少年。
5: 这样吧，稼先，你得请大家伙吃饭，你工资比我高。
1: 走，下馆子去啊，我请客。上海这天气啊，我们得喝黄酒吃螃蟹，咱们来个一醉方休。
5: 那我可不客气了啊，走，咱们叫人去。
1: 走。
0: 那天晚上，邓稼先、于敏和科研人员一起在一个国营的餐馆里聚餐，他们什么都不能说，大家只能一个劲儿地喊着干杯干，快乐的情绪渲染着所有人，他们太珍惜这样的休闲时光了，因为他们总是忙碌着，在祖国的核武器事业面前，没有人拥有自己的生活。更让人放心不下的是，这个方案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其他国家研制好

多年的氢弹，中国需要多久呢？他们的路径真的是正确的吗？一场痛快的喜悦之后，还有无尽的工作要做，这是这一代科研人的宿命，而他们愿意背负这使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坐牢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初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8月18号对外发布。
1: 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升级，持续增强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
0: 在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
1: 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意见提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等。
0: 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
1: 国家统计局17号公布，今年1月份到7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1月份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月份至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表示，消费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1月份到7月份，社会商品消费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基本稳定。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长。
0: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当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月份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呢成长加快。7月份技术产品的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开放活力不断增强，外贸势头增长良好。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2.9%，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0: 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的能源市场波动，以及呢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与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有力保障生产生活用能需要。从价格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5%，粮食、肉禽蛋奶等价格都保持基本稳定。从就业看，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保持总体稳定。
0: 最近呢，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主打纳凉度假的中国冷、开启囤货模式的中国购，以及呢寻味烟火滋味的中国味道，还有沉浸式体验中式日常的中国特别啊，各种热梗呢也是接连走红。
1: 最近呢，全球顶尖科技巨头马斯克在线冲浪也主动推介中国，他直言中国太棒了，强烈建议大家一定去看看。紧随其后，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火速转发点赞，他常年在中国居住，给出了更加细腻的评价。 他说，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着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
0: 那么在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呢？入境游市场又涌现出哪些新变化、新机遇呢？清凉山水加原生民族的 China Cool 引发了跨国的避暑热潮。那么盛夏时节呢，爽爽的贵阳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高光时刻。在拥有600多年历史的青年古镇，十多位中法艺术家组成的采风创作团队正在这里寻觅灵感。
1: 探访民族村寨，寻觅山野美景，法国艺术家玛丽·罗兹直言，这里的山和水是他这辈子见过最了不起的，让创作氛围焕然一新。民族村寨吸引力拉满，在雷山县郎德苗寨，历经了上百年风雨的吊脚桥楼高低错落，法国雷纳一家在这里体验了12道蓝门酒，还拿起了铜刀蜡，跟着当地的手艺人学习苗族蜡染。雷娜说，回国后要告诉朋友，中国是一个包容的国家，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
0: 在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的梵净山，意大利旅行团呢正在向红云金顶进发途中，与国内游客呢在山间开启了即兴对唱。截止今年的7月末呢，梵净山已接待境外游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26.24%。
1: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贵州入境游持续火爆，酒店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84%，其中欧洲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南美洲增长85%。入境游新趋势，解锁全域深度体验。现在，不少外国游客正从走马观花的中国游转向深度体验的中国游。
0: 南非舞蹈家格哈德已在贵州工作生活2年多，他经常到周边的村寨呢寻找灵感。在花江峡谷大桥底部的布依族风貌古村落，9名老者呢正在用乐琴演奏着传承上千年的布依族小打音乐。格哈德呢随着节奏加入其中，并表示，这里像家一样，我不想去别的地方。
1: 随着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走进中国，读懂中国。不少人和格哈德一样，在这里是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梯田市集里的深度定制游，在云南元阳县牛角寨集市，新鲜的农产品、特色的民族风情也吸引了来自法国的热兰一家。向导 Sam 热情地为他们讲解民俗特色。
0: 集市里的烟火气呢，让热兰一家领略了不一样的乡土魅力。为他们定制的梯田徒步行呢，更是让热兰一家频频感叹。元阳梯田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连绵不断的万亩田垄在云雾之下若隐若现。热兰一家呢，不断记录徒步当中的美好瞬间，直言美得无需过多语言描述。
1: 为了贴近当地生活，很多外国游客会选择民宿而非酒店。民宿主理人查俊抓住了机会，打造特色民宿，提供一站式接待服务。他们针对不同国家的游客做了个性化的服务，从前台接待到餐厅点餐，可全流程定制。民宿全年接待约5000个家庭，80%是外国人，年营业额达到了300万元。今年上半年，元阳景区接待游客总量45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达到1.1万人次。
0: 全链条服务升级呢，打造顺畅的中国游和中国购。入境游火热，离不开口岸与消费配套持续升级。贵阳龙洞堡机场呢设立240小时临时入境许可办理专区，外籍游客呢查验时间从15分钟压缩至5分钟以内。7月1号呢，离境退税2.0版本推行，10000元以下的小额抽检全程呢无纸化，实现即到即退，即验即走。
1: 云南河口口岸距离越南首都河内仅260公里，每天早晨都有大批越南游客跨境而来。有了网上预约申报、入境卡自助打印等便利举措，入境游客只用10分钟就能够完成所有的通关手续。
0: 便捷的高铁网络、舒适的气候以及丰富的性价比线路，让越来越多的越南游客呢开启了入滇游。在支付与游览等配套服务方面，重点景区呢不仅支持全程的Visa 卡刷卡，以及呢境外电子移动支付，还配备了多语种导览以及呢 AI 的实时路线翻译小程序，精准匹配了海外游客的游玩诉求，也提升了游出行体验。
1: 六月以来，入境游客的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72.9%，足迹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真实中国正在被世界重新发现。中国的出圈呢，不仅是一场避暑的双向奔赴，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文旅配套、宜居环境与社会治安收获海外认可的最好佐证。丰富多元的入境游新体验，正化作一张鲜活亮眼的中国文旅名片。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宁静。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奠基。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1号，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组成督办组，对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李万峰代表提出的关于省级医院持续帮扶急诊急救五大中心建设的建议开展重点督办。
1: 督办组先后赴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人民医院、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实地调研，现场查看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五大中心建设及运行情况，与一线医务人员深入交流，重点了解县级医院人才储备、急救技术开展、急救设备配置等情况，听取省卫生健康委关于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介绍。
0: 督办组强调，要严格对标代表建议，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工作标准，兼顾办理过程与实际成效，靶向补齐县域乡镇急救体系短板，持续满足人民群众危急重症救治需求。要持续推进省、市、州、县、乡镇四级五大中心一体化救治网络布局，打通急危重症救治的绿色通道，落地一站式综合救治服务，全域提升快速救治处置能力。要深化青南环湖之一等帮扶机制，用好省级远程医疗会诊平台，稳步提升县级医院独立处置各类急危重症的专业能力。要持续开展系统化、实操化急救专项培训，推行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结对模式，有效补齐基层医护急救业务短板，培育本土急救专业人才队伍。
1: 8月15号，青海省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在香港正式挂牌成立，省商务厅西部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共同揭牌。
0: 设立青海省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部署要求的重大举措。联络处呢，以西部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为运营载体，在港澳地区搭建起常态化经贸联络平台。联络处呢，将充分发挥窗口桥梁作用，搭建政企沟通、项目洽谈、贸易协作通道，依托港澳成熟的外贸网络、会展资源，推介我省绿色有机农具产品、特色文旅、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擦亮青海家宴公用品牌，既助力省内经营主体拓展海外销路，也常态化开展招商对接，吸引港澳资本、优质产业企业业态落地青海。
1: 为持续深化青海与香港经贸交流合作，搭建面向港澳辐射海外的经贸服务平台，畅通清货出省、借港出海贸易通道，省商务厅、省贸促会以香港联络处为纽带，持续深化青港合作，打通青海特色产品供港及海外销售通路，引导省内企业主动走出去，精准引进境外资本与优质产业资源，依托青港双向协同联动机制，持续助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0: 8月17号，第六届梦幻青海湖生态摄影大赛暨生态摄影展在西宁开展，展出的百幅组摄影作品定格湖山胜景，记录生态蝶变，展现保护成果。
1: 锚定青海湖国家公园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目标，我省持续推进生态修复与生态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态价值不断彰显，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链更趋平衡，实现生态提质增效，保护成果全民共享。本届摄影大赛将征稿方向从展现美丽青海湖调整为深度认识青海湖，主线落脚于以国家公园创建为抓手，将原真性、完整性保护落实到每一处细节。自摄影大赛面向全社会征集以来，共收到上千幅组摄影作品和40条短视频作品，经评选筛选，最终选出100幅组摄影作品、20条短视频作品，分别评审出金奖各1名、银奖各2名、铜奖各3名、摄影组佳作奖94名、短视频佳作奖14名。
0: 一幅幅作品，一帧帧画面， 雪山湖泊交相辉映，定格成诗，各族群众守望相助，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气质，是生态高地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彰显了碧波荡漾青海湖的无穷魅力。生态摄影展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保护成果，也是一次文化赋能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旨在让公众品读青海湖厚重的生态与人文底蕴，深刻理解青海湖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转变，同时呼吁大家参与到青海湖生态保护中来。
1: 8月13号，大运扬州青海西宁文旅推介活动在西宁市举办。此次活动既是扬州文旅资源面向青海市场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成为扬州与西宁深化跨区域文旅联动的重要载体。两地此前已有文旅交流基础，本次推介会进一步推动江南运河文化与高原河湟文化的互融互通。
0: 扬州作为中国大运河原点城市，园林景观非遗技艺，淮扬的饮食文化资源丰富，西宁则作为青藏高原的门户城市，避暑康养河湟文化具有特色，两地文旅资源互补性较强。此前呢，西宁文旅团队曾赴扬州开展推介交流，将高原的康养文旅资源推向长三角市场，为双方合作打下基础。
1: 活动现场通过城市宣传片、主题推介等形式，系统展示扬州文旅地标、园林风貌与非遗项目。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个园千秋粉黛演艺团队带来扬州青曲、弹词、杖头木偶等节目表演。淮扬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文思豆腐制作技艺，直观呈现扬州人文底蕴。活动同步发布扬州景区惠民举措，针对青海旅行社、研学机构、康养团队推出专属优惠，激发行业合作活力。
0: 此次推介为两地搭建起产业对接桥梁，推动文旅合作从单次活动向常态化交流延伸。两地文旅部门将依托东西部协作平台，开展客源互送、线路共建等合作，探索联合打造跨区域旅游线路，促进两地客源双向流动。
1: 8月16号，石刻文化遗产2026玉树研讨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游客集散中心黑帐篷举行。本次活动由玉树市历史文化院研究院主办，汇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文博单位、科研机构和知名专家学者及本土文化研究者，齐聚江源大地，开展高层次、多维度石刻文化的学术交流。
0: 筹备期间，玉树市历史文化研究院聚焦玉树石刻资源普查、石刻保护现实困境、石刻文化文旅融合等重点课题，系统梳理本地岩画、经文石刻、古刻碑等等一手史料，为专家主题报告、实地调研、座谈交流做足了资料基础。研讨会上呢，国内的多位专家做主题报告，围绕着玉树石刻的遗产申遗路径、现有的成功申遗案例借鉴，以及呢石刻的数字化保护技术、石刻遗产赋能乡村文旅等前沿领域，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自由座谈环节，专家学者呢与本土的研究人员针对石刻申遗、文物保护难题、史料挖掘、项目规划、宣传传播等议题呢进行了深入研讨，各抒己见，提出了诸多兼顾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宝贵意见。
1: 会议间隙，参会专家还对研究院石刻研究项目布局、田野调查安排、成果转化、对外学术合作等工作给予了专业指导。
0: 此次调研会呢，搭建起省内外石刻研究力量沟通协作的重要平台，拓宽了本土科研人员的学术视野，实现院内外学术资源深度对接，对玉树州石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活化利用积蓄了智力支撑。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际，8月17号，青海省生态环境厅联合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法典护航三江之源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执法监管、行刑衔接机制运行情况及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工作思路，并发布了12件典型案例。
0: 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底， 青海全省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334件，2025年度办理105件，增幅达48%，案件鉴定赔偿总金额突破103亿元，其中百万元级的重大案件近40件，相较于2020年末，全省案件办理覆盖面持续拓宽，类型体系日趋完善，办案体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1: 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面，青海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木里矿区非法采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入选全国第四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十大典型案例，另有2起案件入选生态环境部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参考案例库。其中，海东市建材泥浆污染农田案件填补了全省农业领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空白。
0: 在执法监管方面，2025年全省在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压减入企执法频次、处罚案件同比降低60%的前提下，查处违法企业166家，行政处罚125件，罚款1981.82万余元，移送环境污染违法案件5件，同比增长150%。
1: 青海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主体所在地。针对地域辽阔、点位分散、监管难度大等现实难点，综合运用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视频监控、在线监测、大数据溯源等手段，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

0: 系，同时紧盯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重点区域实施专项管控，常态化开展强化监管，打击污染数据源弄虚作假等专项执法行动。
1: 发布会上，三家单位呢依次对外发布12件典型的案例，其中省法院呢发布2件，涉及危害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行政不作为等；省检察院发布5件公益诉讼案件，涵盖再生资源回收监管、机动车维修污染、黄河干流土地侵占等领域；省生态环境厅发布5件行政执法案例，涉及危险废物非法转移、未批先建、跨区域非法采砂、超标排污等。办案事例清晰展现了行政监管督促整改、环境损害依法担责、检察机关公益监督、法院司法、裁判兜底的全链条生态治理模式。
0: 据了解，新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完备的法治依据。三部门将持续健全跨部门常态化沟通、线索移送、联合研判机制，强化以案普法，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守护好三江源，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奋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青海高地。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

0: 省卫生健康系统将分级诊疗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协调布局，常态化开展社区服务基层型行动，力争到2030年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的乡镇医院以及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比稳定在95%以上，让群众的小病慢病康复需求在乡村和社区就能就地解决。
1: 同时，青海省将持续巩固提升省级医疗平台建设成果，推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等重大平台高效运转，平移引进先进诊疗技术与现代化医院运营管理体系，持续深化省级公立医院与国内顶尖医院合作共建机制，常态化引进转化落地高原疑难杂症等前沿诊疗技术，不断扩充省内3-4级手术服务供给，稳步压缩群众跨省外转院就医的比例。
0: 建立省级医院联动市州县级医院的双向转诊、远程会诊、驻点带教、联合科研等长效机制，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向青南、环湖等地区下沉，积极争取国家高原病医学中心落地青海省人民医院，做强高原病、地方病等特色专科，打造全省疑难重症救治、高原医学科研、本土医疗人才培育的核心阵地，发挥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中医药优质资源均衡布局。
1: 在市州层面，依托海东、海南、玉树三个已投用的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以及6大急救中心标准化建设成果，持续提升区域危急重症快速处置能力，补齐急救衔接、多学科协同救治短板。依托省级医院对口精准帮扶，对高原常见病、高发慢性病、疑难地方病强化专科建设，带动市州医疗机构提升诊疗能力，引导患者分层就医，推动分级诊疗长效落地。
0: 此外，立足青海地广人稀、农牧区分散的省情，基层医疗布局呢将更加的精准。今年呢，我省计划新建6个基层特色科室，重点发展急诊急救、安宁疗养以及呢慢病管理等服务，完善深域全周期医疗保障服务，做好重点人群综合健康保障。
1: 8月14号，记者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信访局、省数据局正式印发《青海省处置市场监管领域滥用投诉举报权利、恶意索赔行为的指导意见》，将于2026年9月10号起正式施行。
0: 该意见明确13类典型的恶意索赔认定情形，包括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批量牟利的赔偿，以及呢不影响商品质量的价格瑕疵索要惩罚性赔偿，以及呢伪造证据胁迫经营者支付不合理费用，还有模板化批量的投诉牟利的行为，那么统一了全省的监管判定标准。
1: 文件规范了全流程处置规则，正常消费者维权渠道保持畅通，同时严禁以罚代条、以赔息诉，对涉嫌敲诈勒索、诈骗的恶意索赔线索将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责，明确4类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厘清行政权责边界，同时支持被恶意索赔的经营主体通过民事诉讼等渠道依法维权。
0: 新规呢也是同步推出了多项减负举措，建立全省跨部门恶意索赔异常名单，严格保护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和复核权利，优化投诉举报考核机制，不片面的以满意率等指标倒逼基层妥协息诉，经认定的恶意投诉的诉求呢不再纳入到12345的热线考核，让政务资源聚焦正常的民生诉求。
1: 后续相关部门将开展面向小微企业的合规培训，发布典型案例，持续为经营主体减负，打造更公平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
0: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8月15号全国生态日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主题宣传活动14号呢在海南州共和县恰不恰镇青海湖广场举办。
1: 活动以生态法典护航、圣洁海南同行为主题，将民族文艺展演与法治传播相融合。现场举行了生态法治集中宣誓仪式，公检法司

0: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列队宣誓。围绕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各界代表在生命树主题打卡墙签名承诺，百余名群众参与打卡。
1: 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8000余份，线上生态法典有奖问答超5.2万人次参与，线上线下呢，联动拓宽了生态法治宣传的覆盖面。
0: 围绕法典的宣传贯彻，海南州将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深化普法宣教，凝聚部门合力，依托融媒体、双语宣传、群众文艺等载体，常态化推进法典实践活动，让生态法条走进牧区草原，走进群众心中。二是严格监管执法，以法典为根本遵循，聚焦草原退化、非法采砂、乱滥捕猎等问题开展联合执法，健全生态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机制，构建生态法治环境闭环体系。三是推动全民法治，发挥生态管护员巡查作用，引导农牧民传承传统生态理念，压实市场主体环保责任，汇聚人人护生态、户户守法典的合力。
1: 下一步，海南州将以主场活动为起点，扎实推进法典实践常态化宣传，持续做好法典施行后的后半篇文章，以刚性法治护航青海湖的生态保护，奋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丽海南。
0: 8月16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今年旅游旺季以来，西宁涉旅购物场所消费投诉总量较去年同期下降约50%，藏药、玉石、天珠等重点品类投诉降幅率普遍在30%至80%，市场经营秩序持续改善。
1: 近期，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取4不2直与措施执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的涉旅购物场所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此次行动呢，累计出动执法人员46人次，突击检查涉旅购物场所8家，现场核查带团导游3名。
0: 本次行动依托跨部门协同执法机制，健全线索双向移送、信息实时共享、执法闭环反馈联动体系，明确线索移交、结果互通工作流程，打通部门监管壁垒，严格落实暗访抽查、隐患消耗管理制度，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逐一建立台账，限期整改、跟踪回访，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
1: 工作人员在执法中坚持联合执法、现场核验、普法宣传，紧盯经营资质缺失、虚假宣传、商业贿赂、诱导购物等突出风险，开展靶向监管，现场查看团队的行程单、电子派团单，以及呢核查行程执行情况，核验导游职业资格，同步开展现场普法，向游客普及消费维权渠道，提醒防范旅游消费陷阱，并联动有事儿找社长前端维权机制，实现执法查处与源头纠纷化解的双向衔接。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虚假宣传、价格违法、商业贿赂等行为，相关问题线索已按职责移交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对欺骗胁迫游客购物、擅自增加购物项目、违规兜售商品等违法行为，依法启动立案程序，轻微问题现场责令整改，同时就明码标价不规范等经营短板下达整改要求，实行清单化消耗管理。
1: 据了解，旅游旺季以来，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持续完善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固化约谈告诫、协同监管、快速维权、跨部门联动等常态的长效机制，推动监管关口向经营前端延伸，以全覆盖排查、零容忍执法、高效率维权，守护游客合法权益，确保市场经营秩序持续改善。
0: 8月13号，记者从西宁市城西区教育局了解到，城西区整合虎台小学、昆仑路小学，组建虎台优质教育集团，同步印发《虎台优质教育集团化办学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9年）》。集团以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目标，聚焦党建引领、师资流动、课程共建、文化融合、外部赋能5个维度，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目前，集团正加快构建目标共定、责任共担、成效共评的治理新格局，设立党总支，实行总校长负责制，统领集团全面工作，同步制定集团考核评价办法。

0: 将师资流动、资源共享、文化共建纳入到重点的考评范畴，考评结果做后续办学支持的重要参考。
1: 在师资流动方面，统筹调配师资力量，实行刚性轮岗与柔性走教相结合的双向交流机制，每学年集团内教师交流比例不低于两校总教师总数的15%，同步搭建跨校师徒结对、同课异构、联合教研等专业成长平台，打破校际师资壁垒，促进双向共融、双向赋能，实现师资精准均衡配置。
0: 统筹课程建设，集团蓄力搭建国家课程加两校特色一体化课程体系，实行课程进度、教研、监管于四统一，同步建立集团课程资源库，逐步推开跨校选课、社团联动、课后服务走教，让优质课程资源在两校间充分共享。
1: 集团坚持一集团双特色发展思路，尊重两校各自办学品牌和历史文化积淀。秋季学期起，将通过联合举办读书节、艺术节、体育节及师生互访等文化活动，推动集团在交流中实现特色共生、优势互补。
0: 另外，集团引入外部资源，提升集团的办学水平，与宝鸡、高新三小教育集团等省外优质资源达成联盟合作意向，双方已就课程共建、师资培训、管理互通等方面形成了初步方案，即将呢进入实质性的合作阶段。同时引入全国知名校长及教育专家组建的智能团，联动高校与科研院所共建育人平台，探索智慧课堂应用，为集团办学持续注入源头活水。
1: 城西区将锚定集团化办学一加一大于二的倍增效应目标，稳步推进虎台优质教育集团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在办学机制上持续优化，在教研融合上持续深化，在师资建设上持续发力，推动全区教育现代化发展。
0: 在夏季的旅游旺季，青海西宁夜间的经济呢持续升温，用电负荷呢也是显著攀升。为了保障辖区夜市的安全稳定用电，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呢近期启动了电量烟火器专项行动，组织10支共产党员服务队，对西宁市主要夜市呢开展多轮次的用电安全特巡和隐患治理，以精细化的服务和科技化手段筑牢电力安全防线。
1: 8月13号晚，在西宁市城北区西海路报街美食街，国家电网青海电力西宁电量夏都三江源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赵洪斌、陈宁正对沿街餐饮帐篷逐户检查，他们详细记录每家摊位的用电设备信息，排查线路老化、撕拉乱接等隐患，并现场指导商户规范用电。与此同时，在西宁市城东区下南关街夜市，另一组队员马明辉、王帅泽则用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对石千福、关七路等重点供电线路开展空中巡视。通过热成像画面，他们及时发现 H04-5号杆电缆头温度异常，并迅速通知运维人员紧急处理，成功消除一处潜在的故障风险。
0: 此次专项行动当中，国网西宁供电公司采用人巡加机巡的协同模式，既发挥了人工巡检的细致性，又借助无人机灵活高效、不受地形限制的优势，大幅提升了巡视的覆盖面和隐患排查效率。
1: 截至目前，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对已经完成对大兴街、下南关街等12个夜市的三轮次全覆盖特巡，现场指导商户整改各类用电隐患46处，有效提升了夜间营业场所的供电可靠性。
0: 历经2个多月的激烈比拼，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赛事呢已经全部完赛。本届残运会共决出242枚奖牌，来自全省各地的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勇争先，用拼搏和汗水书写了自强不息的动人篇章。
1: 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是全省15五开局之年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残联、海西州人民政府联合承办，也是青海省首次将省运会与残运会联袂举办的重大综合性体育赛事，充分践行平等、融合、共享的残疾人体育发展理念，彰显了全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与支持。
0: 赛事呢，立足青海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实际，科学设置田径、射箭、乒乓球、羽毛球、篮球五大项。赛事项目呢，设置贴合残疾人的运动特点，分组细致，覆盖面广，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来自全省各地的十支残疾人代表队，4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
1: 相较于上届赛事，本届残运会参赛人数更多，参赛项目更全，赛事分组更精细，赛事组织更加规范成熟，竞技水平与办赛质量实现双重提升。赛事全程公平公正，有效高序，裁判团队专业执裁，志愿者后勤人员全程贴心保障，为赛事圆满举办筑牢了坚实基础。
0: 此次残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残疾人运动员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追逐梦想的优质平台，也更进一步丰富了残疾人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挖掘培育了优秀的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有效推动青海省残疾人体育事业规范化、常态化、高效化发展。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跟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路面的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那么先开始的时间呢，来跟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信息吧。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些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即六经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到塘河至扎马陇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即六经藏高速的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请过往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即00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距夺旗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沿黄特大桥附近，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丹府双向混合通行。即0015德马高速的花臼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即30116柳格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况情况如何呢？
4: 好的，同样呢咱们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国道213侧模线的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变道通行。省道206平陇线的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梦线的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的7月31日。那么国道310连贡线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呢，进行滑坡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乐至同仁线同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后总重达20吨以上 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更新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再做一个最后的播报吧。

0: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互助、尖扎、囊县、玉树市、斑马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通过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南北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果洛南部及大通、互助、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意

0: 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省立高中的同学们，为了国家复兴而读书吧。

欢迎加入我们，何光伟同志。感谢胡乔木，唐少鱼同志。我一定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我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了！

广播剧《生之歌》，总编剧导演艾静，编剧易兴，导演梁岩，作曲刘聪。

0: 第三集。
1: 何叔，何叔，
2: 西华，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1: 刚过三更，我偷偷拿了一些吃的给你。
2: 不，叔，必须解释到底。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好多哥哥姐姐被放走了。
2: 你再说一遍。
1: 大院里的哥哥姐姐好多人被遣返回家了。
2: 真的？
1: 喏，哥哥姐姐还留了一封信。
2: 怎么让西华送信？我也害了你？
1: 不是，我自己偷偷拿出来的。我看见他们临走前藏在大米缸里了。
2: 是给我的吗？
1: 嗯，他们都说你是他们狱中的老师。你快看看是不是给你的，来，我给你打着灯。
2: 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
3: 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我们用绝食斗争换来了自由，谢谢你给我们的勇气。
4: 半年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
3: 我们用生命去呐喊，我们为生命而歌唱，不知你们还要多久才能出狱？
4: 希望能在下一个战场见到您。我们要去一个大有作为的战场。
5: 您说学生要起到桥梁作用，我们要到农村去。
4: 我们要扎根贫苦农民中，开展抗战宣传工作。
2: 好样的，同学们，像种子一样撒向四方吧，深深扎进泥土里，等到革命的春天来了，你们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何叔，他们离开的时候还唱着你写的歌呢。可是我不会唱，我要是也能识字就好了。
2: 西华，你可以的，有一天你也能在漂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
1: 啊，真的吗？何叔，你能教我念书吗？
2: 现在吗？
1: 一篇课文都行。
2: 好，跟我念。国土终当富。
1: 国土终当富。
2: 国耻终当洗。
1: 国耻终当洗。
2: 救国救民才能救自己，责任全在我和你。救国救民才能救自己，责任全在我和你。
6: 你们几个把地牢盖子打开。
7: 是是。
8: 什么味儿啊，这这么多苍蝇蚊子。
6: 臭死。哎，快快快快，把何先生拉上来。
8: 不动了。
6: 何兄啊，
8: 他们怎么把你关这么久的地牢啊？
6: 你看这伤口都长蛆了，溃烂成这样，你们还不快把人带到谷仓去？快叫医生来。
8: 是。
2: 楚不凡，出劝我的时候到了。
6: 何兄，这是哪里话，你得活着，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千里迢迢来看你呢。
9: 哎呀，何兄，这几天气色都恢复了些啊。看看谁来了。
10: 站长。
2: 灵儿。
11: 天，你怎么来了？我不是去信让你不要来吗？
2: 我的儿啊，
0: 终于见到你了。
7: 周不凡，你竟然挟持我的父亲！
0: 是我求不凡送我来的。哎
9: 呀，老爷子，你一定要好生劝劝他啊！您儿子的命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嗯，
9: 那你们聊啊，你们聊。
0: 谢谢，冰儿。
7: 爹，你不该来呀！不该来呀，
0: 冰儿！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救你出去。
7: 诱骗你来劝降儿子，这是他们的计谋。
0: 冰儿，
7: 爹，
0: 冰儿，不凡说了，只要你点个头，和共产党断绝关系，马上他们就可以让你
7: 爹。
0: 冰儿，你最孝顺了。从小对爹的话就言听计从，这回你必须跟爹走。
7: 爹，爹，是谁教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谁给儿讲精忠报国的故事？是谁热心教育办学堂？又是谁带儿行医救人？爹，你知道吗？而正是循着你的教导，才找到了光明的理想。
0: 爹不想知道，爹只知道我的儿子才25岁，爹只知道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儿子去送死。
7: 爹，
9: 冰儿不孝，还望爹成全。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劝人格，成人取义，自正其事，而蝼蚁之命，死后足惜。
0: 冰儿，爹求你了，
7: 爹，你起来，爹，你别这样，爹。
0: 冰儿，你不能让爹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9: 爹，你要能反哺，来之根本。爹啊，和您骨肉分离，儿怎么会不痛断肠？我七岁丧母，父亲您身兼严父和慈母，扶我、养我、教我、育我。成人后，我又长期革命奔波在外，不能尽孝。现在还剩您，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
0: 冰儿，爹不劝你改弦更张，啊，只求你明哲保身，先保全自己要紧。
9: 儿之所以背弃您的养育之恩，实在是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换取我们一家的幸福。儿子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0: 啊，冰儿，对了，不凡还说了，他可以悄悄送你去留学，没有人知道。留学海外回来，再革命，再救国呀！
9: 爹，你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
0: 只要能救你，爹都相信。
9: 那好，请爹转告朱不凡，让他答应我3个条件，我就走。
0: 你说，
9: 第一，我没犯罪，自然不会写悔过书。第二，由他们登报，以统一战线的名义派我去留学。第三，留学地点只能是苏联。
10: 何兄啊，出来透透气，
9: 是不是心境都不一样了？你看看这清江的水多美，
10: 清澈见底，坦坦荡荡。
9: 何兄啊，我当然可以假装答应你留学的条件，但我不想骗你。陈司令虽然不想放弃你，但你开的那些条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10: 朱不凡，我们早已分道扬镳，注定只能各走各的路。
9: 哎，我真的很想知道共产党是怎么让你死心塌地的啊，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一次又一次在绝境中站起来的？上高中的时候，你带领武汉学联与省政府谈判被遣散了，你又重新集结，后来学联没了，你又重新组建武汉学生救国团，在上海黄浦江畔，在武汉长江边，在咸宁，在宜昌，在恩施，你的组织一次次的被摧毁，你却一次次重建，连在监狱里你都可以。
10: 不凡，你追求理想吗？
9: 当然，我和你一样追求理想。
10: 不，我们完全不一样。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我们共产党人对理想的追求是对真理的追求。
9: 真理看得见摸得着吗？啊，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10: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定是个漫长的过程，无论身处顺境逆境，理想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都必须为之付出，
9: 包括付出生命。
10: 我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我非常珍视生命，我也为即将失去生命而感到痛苦，但现在内乱危局，我死后实难瞑目。生理之路纵使曲折，最终必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我坚信不疑。
9: 何兄，何兄啊，明天就是自首的最后期限了，纸和笔给你准备好了，你要么用它写悔过书，要么只能用它给你父亲、妻子写遗书了。
10: 谢了。
9: 我让你父亲再进来陪你一晚。何恭维，希望这不是你们的最后一晚。
12: 云儿，
9: 爹，啊，
12: 今天爹什么都不说，啊，来，你看，我托人从咸宁带来了桂花，做了桂花茶、桂花糕，还有桂花糖。
9: 桂花，
12: 是啊，老家的桂花。
9: 老家。我答应许云一家三口回老家的。
12: 啊，儿啊，这是逢喜事才吃的桂花三件套啊。
9: 啊，喜从何来？
12: 许云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我当爷爷了。
9: 那我当爹了，我有儿子了。
12: 从今以后，你也为人父了。嗯，
9: 爹，孩子长得像谁呀？
12: 哦， 有照片，已经托人在送来的路上了。冰儿，你可一定要等啊！啊！
13: 爹，儿可能等不到了。
12: 冰儿，你的儿子长大后，若得知父亲从未见过他的模样，这会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呢。你现在不一样了，肩上有做父亲的担子。
13: 爹，请您告诉许云，让他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尽的事业。
12: 云儿，
13: 爹，我给您的孙子起个名字吧，叫何继伟，好不好？
12: 何继伟，
13: 嗯，他是立字辈，普名立志。
12: 立志，继伟。

0: 儿没能跟您一样，找一名好父亲。冰儿，别说了，别说了，来，吃桂花糖，吃喜糖。哎，我吃。爹，嗯，让儿喂您吃一口吧，就像小时候一样。
1: 谁在偷吃桂花糖呢？
2: 父亲大人，您不是答应我考试第一名就可以吃桂花糖吗？哦，
1: 又考第一了。哎呀，我儿长大肯定有出息。来，奖您一本书。
2: 哇，又有新书看。
1: 《宋史岳飞传》。
2: 岳飞，领兵抗金，精忠报国的岳飞。
1: 爹，张嘴。
2: 啊，
1: 奖励您一颗桂花糖。
2: 奖励爹，
1: 嗯，因为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哦，张嘴。
2: 哦，
1: 甜吗？
2: 甜，特别甜。

0: 天吗？
1: 天，特别天。
2: 这是何恭伟父子的最后一夜，像儿时一样紧靠在父亲身边，感受着久违的亲情。何恭伟难得睡得很踏实，夜色里听着儿子均匀的呼吸，何父摸索着拿出身边的一个小包袱，一次次地打开又系上，彻夜无眠。
3: 天亮了，何老爷子，出来吧。
1: 啊，天亮了。新鞋，穿上它吧，安心上路。灵儿，不孝之罪，是我可逃，不能侍亲养老，终其天年，唯恳大人。以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恕其儿之冤死，我正足矣。先是大人之慈孝伟大，父亲大人在上，儿子跟你磕头了。

0: 再问你一次，回不回头？
1: 云美，在临行前，不能最后的和你相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
0: 最后五级台阶。
1: 父亲，今日虽蒙世子之痛，口沾念光明前途，已大可破涕为笑也。
0: 何苦为？最后两级台阶，你回不回头？
2: 我热血似潮水般奔腾，心只是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是为。

0: 次问你，你不回头？
1: 何公伟，
2: 这最后一级台阶之上，可是生命的尽头，
1: 是你生命的尽头啊！
0: 不，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的赞歌。就像今日，在你看来，它是满目凋零的寒冬，可是在我眼里，它是不久以后，漫山遍野开满鲜花的春天。

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不怕。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一集。
1: 我叫谷雨，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上的农大，还一直读到博士。乡亲们笑话我，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祖祖辈辈种田种地还用学？2010年博士毕业，我28岁，到安徽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种地。
2: 喊什么？我不在稻田里吗？
3: 哎，嗨，我都没认出来，你这身打扮哪像个女博士？
2: 像农民是吧？
3: 农民？那你是不是对农民有误解啊？哎呀，你看看你，戴着草帽，穿着胶鞋，一身迷彩服，连男女都分不出，还农民呢？
2: 我在给水稻取样呢。你来干什么呀？
3: 来，上来说。
2: 这在水田里干活，走几步都难。
3: 我拉你，来吧。
2: 你这一脸喜气的，有好事啊？
3: 有啊，老婆。农科院成立种子公司，我报名去搞销售。
2: 你不搞育种了？
3: 啊，不搞了。
2: 那不行。
3: 这有什么不行的？育种太磨人了，育成一个新品种至少要10年，成功几率也只有10万分之一。我没那个耐心。

0: 那这样，你继续育你的良种，我出去闯几年好不好？没准以后你的种子还要靠我来卖大价钱呢。
1: 画大饼啊？
0: 哎呀，算了算了，不吵了，我请老婆吃大饼去好不好啊？
1: 我不行，我还要去实验室呢，我得把取的样测定数据。
0: 又加班呢？别人都下班了。
1: 爱谁下班谁下班，我这活还没干完呢，我月底还要去海南育种。
0: 去海南啊？多久？
1: 半年。
0: 啊，这又是180天呢。

0: 每个做育种的最开始工作都是从难繁开始。有人说这里是育种天堂，也有人说是种业硅谷。我在这里播下种子，有劳作，有等待的煎熬，还有不期而遇的种种。
1: 走开，走开，走开！大鹅，别吃我的种苗啊！这当妈的还带了一群小鹅仔，组团来偷吃。不行，这不行，这是我的种苗。坏大鹅，看我不抓你！坏大鹅，你叫！叫你叫，就撒手，叫那些小鹅仔住嘴！别吃了，都别吃了！怎么办？别吃了！哎呀，去去去！
2: 喂，哎，走开，走开了，走开走开！快点把大鹅扔出去了，别死抱着了！走，我妈妈带着小鹅都走啊，走，我这个竹竿呢，厉害得很嘞，啊，走，哎，
3: 一大早的，哦，累身的汗呐，哎呦，
1: 元老，嗯，是您，我没认错人吧？
3: 世界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水稻，想找长得跟我一样的人呢，也是难的哦。
1: 元老，真是您啊！您可是我心中的大神。
3: 不敢当嘞。哎呦，大清早的一个小姑娘，死死地抱着一只大鹅，哭得惊天动地。怎么的？种苗被我祸害的，哎，
1: 您看，这一排都给吃了。我起得比鸡都早，还是防不住这群鹅，窜进试验田来了。
3: 学我啦，在海南的时候啊，出门带根竹竿，啊，驱赶家禽吃庄稼，走夜路嘞也能探路。哦，把草丛里面的蛇啊吓跑了。这就叫做打草惊蛇啊。这根竹竿送给你了啊。
1: 哎，谢谢元老。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竟然在稻田里遇到您了。
3: 几十年喽，每年冬天啊，我都来海南搞育种，每天很早就下地了。你一个小姑娘起得跟我一样早啊。
1: 是啊，今天啊，要谢谢元老，拔刀相助。
3: 哎呦，是拔杆相助
1: 哦。对对对。
3: 小姑娘啊，嗯，你叫什么？啊，
1: 我叫谷雨，是安徽省农科院搞水稻育种的，新手上路，您多多指教。
3: 新手啊？新手好嘞，有年轻人接力来育种，我高兴得很哦。你田里面种的是什么品种啊？啊，
1: 元老，我们在搞抗旱育种，做节水抗旱，这是我读博时就开始研究的方向。哦，
3: 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方向？

0: 上呢？
1: 我们安徽啊，有些地方地处江淮分水岭，有500万亩以上的农田，常年不是旱就是涝。我呢，想培育适宜旱和涝的水稻品种。
0: 哦，哎呦，选择育种方向啊，就好比是选择赛道，提高水稻产量、口感这些育种方向呢，是常规赛道，让水稻逆势生长，保丰收，属于困难赛道了。你选这个抗旱品种这条路啊，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呢，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要吃很多的苦啦。
1: 我小时候啊，帮家里种水稻吃过苦，在水田里插秧，上蒸下煮，能晒脱一层皮。水田里呢还有蛇呀、蚂蟥啊。这更苦的就是干旱或者发大水的时候，庄稼人辛苦一季却颗粒无收。我就想育成一种水稻，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稻田里呢也不要那么多泥巴水，农民就像种麦子一样种水稻，穿皮鞋也可以下田，走动方便，还不怕弄脏。严老，我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0: 美，美得很嘞，活得活下陈良梦一样美。
1: 哎，这可不敢比啊，不能比，不能比。
0: 哎呦，有什么不敢比的喽？走，跟我到我地里面去串一串门喽，看看我选育的新品种。
1: 好呀，好呀。啊，您也在研究新品种？
0: 哎，对育种家来说啊，最好的品种，永远是下一个了。
1: 嗯，
0: 走，看看去，看看去。
1: 好。耐盐碱水稻试验田，袁老，您选的这条路更难啊。
0: 哎，我那个活下陈良梦的本质哦，就是水稻高产梦。中国人均耕地少，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了。没有好品种，怎么增加产量呢？
1: 嗯，耐盐碱、抗旱节水，都是在不增加种植面积的前提下提高产量。哎呦，袁老，这太阳都晒到头顶了，您赶紧回去休息吧。
0: 不急了，不急了，我啊，早上一睁眼就想下田去看看了，看看水稻长成什么样子了，是不是朝着我设计的方向去发展的。我一坐到那里就舍不得走啊，越看越想看。
1: 我也喜欢看，特别是看到种子一点点萌芽拱出地面，哎呦，我这心都砰砰跳，激动得不行。
0: 哎，这就是种子的力量。
1: 嗯，
0: 人呢也要做一粒好种子，一头向下扎，一头向上发。
1: 向下扎，向上发。
0: 嗯，对，向下扎根沃土，向上勇攀高峰啊。
1: 可是高峰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成。
0: 很多育种人一辈子只育成一个品种，甚至一个品种都育不成呢。我跟你讲哦，失败是家常便饭，成功反而是难得一见呢。
1: 袁老，您这么大的成就，您能不能说说种子密码、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0: 哦，谈不上什么密码秘诀，我的体会就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0: 之密码，成功秘诀，首先是知识。专业知识是基础，是创新的基础，也是能量。
1: 知识是基础。显微镜下看种子的基因构成，奥秘无穷啊。
0: 第二，要流汗。搞育种是要实践的。1964年，我找水稻雄性哺育猪，顶着太阳，拿着放大镜，瞪大眼睛在田里边找啊，足足找了14天呢。哦，那个真的是挥汗如雨啦。一定要下田。书本上种不出水稻，电脑里面也种不出水稻啊。
1: 哎呦，这汗都进眼睛了，要看仔细，雄蕊要彻底剪掉。糟糕，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2: 家客户喝酒，哎呀，迷迷糊糊的刚睡着。
1: 跟你说件事啊，我们有宝宝了。
2: 有什么了？
1: 我们有小宝宝了。
2: 你确定？
1: 我等了一个多月，确定无误才告诉你的。
2: 好，好，哎，我马上报告我妈，你亲爱的婆婆大人。
1: 别。过阵子再说。
2: 哦，好，哎，那你抓紧回安徽吧，在自己家里舒服。现在你可是我们家的大熊猫。
1: 不行，好不容易熬了一个多月，我要完完整整的把这一季稻子做完，选好种子带回安徽种。
2: 哎呀，你先考虑一下自己的亲骨肉吧，我的小姑奶奶，别总是种子的，行不行啊？
1: 种子也是我的孩子啊，亲力亲为才能熟悉它的优缺点。拿不到第一代种子，就没有办法继续后面的研究，你知不知道？
2: 整地、播种、插秧、爬草、打药、做杂交，你哪样不是自己做？你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啊？
1: 我没那么娇气。
2: 你不娇气，孩子娇贵。你要是把孩子怎么样了？我跟你没完。
1: 哎，这家伙酒喝多了吧，说翻脸就翻脸。哎呀，哎，这么大的雨，稻子正抽穗，我得去看看。

0: 我去海南把它接回来了，他在卧室里练习英语挺厉害。好好说话。
1: 是，你要再这儿待一个月。
0: 对，我得亲眼看着你啊，老老实实的给我躺上一个月。我怕你呀，又跑海南去了。哎呦，
1: 妈，
0: 田心，你过来，你劝劝妈呀，你别老看着我。嗯，姜还是老的辣吧，我就知道你着急回海南收稻种，我管不了你，就摸呢。
1: 明天心，你等着。
0: 种子，啊，种子。

0: 春去秋来，第二年冬天，我像候鸟一样又去了海南。第三年、第四年，我都去了。按常规方式，搞一个新品种出来，一般要8个世代。通过难繁育种，只需要4年。终于，节水抗旱品种绿旱601通过省里审定，我担任课题组组长，离我的梦越来越近了。可第五年，我没去成海南。
1: 这天也太热了。
2: 是啊，太阳也毒，我这都湿透了。
3: 水稻阳花时间非常短，却是配组杂交的关键时期。今年院里种的是绿旱601，要在水稻花期这几天做好成千上万的杂交配组。
1: 组长，你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没事。咱们接着说啊。
2: 哎。
3: 哦好。啊，大家看啊，就这样，剪穗子，啊，还要多一道工序，去雄。雄蕊要彻底的剪掉，要稳准快。啊，大家看看，这样。
1: 啊。
2: 哎呀。这阳光太刺眼了，看不清啊。
4: 哎，叨叨，全课题组你最小，你还看不清楚啊？
2: 哎呀，芳姐，这稻穗才米粒大小，雄蕊更小了，这简直是绣花功夫啊。还是40度的高温天，我容易吗？
4: 哦，你容易吗？你看看组长挺个大肚子都眼不花手不抖的，瞅瞅你呀。
3: 这个呀要多练，下回我带你们去海南，太阳可比这里厉害多了。
2: 啊，
4: 组长，你今年秋天不去海南了吧？
3: 我想去啊，给绿旱601做加代试验。可预产期快到了。
4: 啊，预产期是哪天啊？
3: 7月14。
2: 啊，今天就7月12了。

0: 组长，你怎么还在地里啊？
1: 对啊，
0: 这你刚才还摔了一跤。
1: 啊，我摔跤了吗？
0: 哎呀，摔了一下地你就摔了一跤，后来你立马就爬起来了。
1: 啊，我都没注意到，我就急着捡那个雄蕊，真的是没注意。
2: 组长，那你肚子疼不疼啊？哎，
1: 好像有点。
2: 那你多长时间疼一次？有规律吗？
1: 大概四五分钟。
3: 啊，人了不行，得赶快去医院。大刀，赶紧给组长爱人打电话。
0: 哦，好。

0: 医生，我爱人这是第三个小孩了，前面两胎都没有保住，求求你，一定要保住大人孩子啊！
1: 我检查过产妇情况了，家属签字，剖腹产。
2: 那一年，是我唯一没有去海南夹带育种的一年，儿子和和出生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一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真真，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张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各位听众，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6点55分继续锁定调频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各位听众。

0: 月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的节目，我是海源。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吧。前往最爆火的舞台，一开口就是上头的旋律，音综节目《魔力哥先生》把神曲苦情民族治愈一网打尽，首首刷屏，曲曲破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直奔节目最火、传唱度最高、话题度最棒的11首现场音乐，来认识歌手，重温现场。每首歌呢都是刷到停不下来的魔力单曲，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开启这场全网最热单曲的漫游。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金润吉、刘可夫的《雨一直下》。这首歌作为张宇的经典曲目，两人改编既保留了原作的精髓，也融入了自身的风格，低音沉稳，高音炸裂，压轴登场。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原唱张宇的认可，就是这个情感在一层一层的推进。所以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林俊杰被称为行走的 CD， 嗓音清澈高亢，创作与唱功双在线。2006年曹操专辑大气磅礴，融合流行摇滚中国风，旋律大气，情感饱满，是他事业巅峰期的代表之作。开篇即王炸，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历史与摇滚的碰撞。

曹操以三国为背景，摇滚编曲搭配磅礴的唱腔，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气场全开，成为华语乐坛历史题材神曲。接下来深情来袭，一起来看关于等待与执着，林俊杰是怎么用音乐来表达他的内心的。

这首歌旋律伤感戳心，歌词直白细腻，唱出了爱情破碎后的醒悟与难过，情感爆发力非常强。接下来我们再来感受温柔治愈平凡生活里的小美好。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林俊杰被称为行走的 CD， 嗓音清澈高亢，创作与唱功双在线。2006年曹操专辑大气磅礴，融合流行摇滚中国风，旋律大气，情感饱满，是他事业巅峰期的代表之作。开篇即王炸，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历史与摇滚的碰撞。

曹操以三国为背景，摇滚编曲搭配磅礴的唱腔，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气场全开，成为华语乐坛历史题材神曲。接下来深情来袭，一起来看关于等待与执着，林俊杰是怎么用音乐来表达他的内心的。

这首歌旋律伤感戳心，歌词直白细腻，唱出了爱情破碎后的醒悟与难过，情感爆发力非常强。接下来我们再来感受温柔治愈平凡生活里的小美好。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的节目，我是海源。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吧。全网最爆火的舞台，一开口就是上头的旋律，音综节目魔力歌先生把神曲苦情民族治愈一网打尽，首首刷屏，曲曲破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直奔节目最火、传唱度最高、话题度最棒的十一首现场音乐，来认识歌手，重温现场。每首歌呢都是刷到停不下来的魔力单曲，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开启这场全网最热单曲的漫游。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金润吉、刘可夫的《雨一直下》。这首歌作为张宇的经典曲目，两人改编既保留了原作的精髓，也融入了自身的风格，低音沉稳，高音炸裂，压轴登场。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原唱张宇的认可，就是这个情感在一层一层的推进。所以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金润吉、刘可夫《雨一直下》。

这首歌高音是不是非常的炸裂，就是在他升 key 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就是爱了能怎么样呢。下面要给大家继续来推荐歌曲，来自费宇涛的我认。费宇涛呢也是节目终极金角大魔王，也是苦情歌的天花板啊。他的声线非常锋利虐心，也是被称为全网最会唱虐歌的男人。歌词一句你一句等我，我哪敢爱别人，也是戳爆了全网，哭崩了无数人。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来自费宇涛我认。

非常撕裂的唱法，字字逐骨，句句扎心。锋利的声线呢，也是把爱而不得的卑微和执念唱得淋漓尽致，虐到心碎，却还是忍不住要循环播放。好的，继续为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富豪的《他真的对你好吗》。富豪呢是1996年出生的东北小伙，看上去也是一身的大哥气场，声线粗犷有力，但是他开口就是一首歌的故事。主舞台的现场呢，他演唱了自己的代表作《他真的对你好吗》，独特的嗓音再加上用心的演绎，也是让评审团沉浸其中。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富豪的《他真的对你好吗》。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林俊杰被称为行走的 CD， 嗓音清澈高亢，创作与唱功双在线。2006年曹操专辑大气磅礴，融合流行摇滚中国风，旋律大气，情感饱满，是他事业巅峰期的代表之作。开篇即王炸，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历史与摇滚的碰撞。

曹操以三国为背景，摇滚编曲搭配磅礴的唱腔，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气场全开，成为华语乐坛历史题材神曲。接下来深情来袭，一起来看关于等待与执着，林俊杰是怎么用音乐来表达他的内心的。

这首歌旋律伤感戳心，歌词直白细腻，唱出了爱情破碎后的醒悟与难过，情感爆发力非常强。接下来我们再来感受温柔治愈平凡生活里的小美好。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让我们开始今天崭新的音乐旅程。我们都说音乐呢，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穿越时光的长廊，滋养着每一颗渴望共鸣的心灵。它不仅仅是音符与旋律的组合，更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镜像，时代的注脚。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能够瞬间勾起深藏心底的记忆，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感动瞬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首《逆风飞翔》。这首歌呢，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力量象征。短视频当中，也常常用它来配合励志的画面。

接下来来自程丽丽《时光里的步伐》这首歌呢，动感的节奏和俏皮的歌词也是受到了广泛欢迎，常常呢用于舞蹈挑战的搞笑段子当中，也能够为视频增添一点点的色彩。

接下来的这首《梦之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青春岁月当中的温馨瞬间，常常呢是用于抖音青春故事分享的被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
1: 北京时间16:00。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8.9，中波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曾家福对多少日的有忠诚在有脸啊，日的换到几个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奇，以声致敬，向您献上一百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其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呢，我们以旋律致敬峥嵘岁月，用歌声礼赞盛世中华。在一曲曲的经典歌曲当中呢，我们也是回望百年的初心啊，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我们以盛世之声礼赞山河的锦绣，以悠扬的歌声致敬百年伟业。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国泰民安，见证华夏的荣光。百年初心的坚守，成就了万家的安康。2026年，我们也是深情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爱情。
1: 好的，此刻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洋卓玛为我们带来的《红梅赞》。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林涵的《傲雪》啊，《红梅开》，铮铮风骨照山河，一曲《红梅赞》呢，也是传唱了数十年之久啊，歌颂先辈坚韧不屈、坚忠不渝的革命风骨。让我们详细的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江洋卓玛为我们带来的《红梅赞》。

哇，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红梅赞》啊！凌寒傲雪红梅开，真真风骨照山河。乱世之中坚守信仰，风雨之中呢也是不改初心。红梅傲雪是革命者的气节，古风长存呢、是百年传承的精神。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敏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中国心》。哎，那这首歌曲也是非常之好听的一首。无论山河相隔啊，不改赤子之心，一腔中国心啊，一身家国情，这也是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血脉当中的赤诚和热爱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一同分享的是张彬彬为我们带来的我的中国心。哎，那真的是百年风雨洗礼啊，国家的情怀非常之浓郁，岁月的变迁，持久的一个变迁吧，赤子初心但是不变哦，深情真挚的歌声也是道出了所有中国人最纯粹的国家情怀啊。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励志歌曲，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便是世间最好的模样。百年风雨的飘摇，无数先辈也是挺身而出，守护山河，换得了今日岁月的安宁，国泰民安。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哎，我们也是不负先辈的热血啊，不负盛世的山河，温柔治愈的旋律，也是致敬过往的峥嵘，珍惜当下的安康，奔赴璀璨的未来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奋进新时代》。哎，那么时代浩荡风云起呀、啊，奋旗扬帆正当时，站在新的历史的起点，新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新征程的画卷呢也是徐徐的展开。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奋进新时代》。

哇，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带来的这首《奋进新时代》，真的也是非常凝心聚力勇开拓，砥砺实干向未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昂扬奋进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尽了新时代睿智进取、奋勇争先的一种精神风貌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仰望星空》。心有信仰，眼有星光，胸怀家国，百年的征程之所以生生不息呢，正是因为永远有人仰望光明，追逐理想，坚守我们的信仰，以赤诚仰望我们的家国啊，以奋斗的亮点点亮我们的星河。励志的旋律呢，也是激发我们心怀热爱，追梦前行。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仰望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是得换到几个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档。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你建党105周年。

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呢，我们以非常盛世之声啊，礼赞我们的山河锦绣，以悠扬的歌声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感受国泰民安，见证我们的华夏荣光。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的唱片机继续转动着，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锦绣中华》。华夏千载风华茂，山河万里锦绣长。从古老文明到现代的盛世啊，中华大地也是历经了岁月的沉淀，绽放着独一无二的大国风采。江山如画，岁月如歌，百年的盛景呢，也是举世芳华。唯美大气的国风旋律，礼赞大美中华，锦绣山河。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分享由张也带给我们的《锦绣中华》。

好的，此刻我们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韶涵带来的《追梦赤子心》。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心怀赤诚的梦想，无畏前路的风霜。百年复兴之路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唯有坚守初心，勇敢的来追梦，奋力拼搏，方能抵达远方哦。好的，下面我们来完整的收听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追梦赤子心》。

以赤子之心赶赴山海，以无畏之勇敢的追逐梦想，以热血昂扬的歌声呢，也是致敬每一个为家国为理想不懈奋斗的追梦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人民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百年大党呢，也是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啊，心系万家灯火，情系百姓的安康。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人民江山》。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江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厚重的旋律啊，诠释着百年不变的为民初心、党民同心的深厚情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雷佳带给我们的《我们的中国梦》。哎，那么时代长风也是浩荡起啊，少年奋进踏歌行，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我们将乘风而上，顺势而为，勇毅前行，再创辉煌。我们将不负时代的馈赠呢，不负百年的荣光。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昂扬的曲调，唱出了新时代蓬勃向上、奋斗争先的一种奋斗精神。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雷佳带给我们的《我们的中国梦》。

歌声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家国的情怀。好的，朋友们，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的七特别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藤侠》，总策划马继霞，总监制蔡健、陆羽、温鹏，编剧林超俊，导演看平，作曲于祥国，责任编辑莫宪、蓝胜敏、王丽娟、陈阳、刘通、蔡佳彤，策划杨青、陈斐、唐玉春、陶小军，监制陈维格、宋显仁、梁亮、罗永强，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第二集。
1: 小莫，施工方反映啊，我们供应的粉煤灰快断货了，十几个施工队都等着供货呢。
2: 是啊，陶总，粉煤灰最多只够十天了，到处都没货呀。哎，我们储备的钢筋水泥也不多了。
1: 哎呀，不行啊，这太影响进度了。你准备好报告，我们马上到自治区找领导汇报。
2: 好的。啊，
3: 粉煤灰，那不就是煤渣吗？这么重要吗？
4: 支书啊，这可太

0: 太重要了。见大坝光有钢筋水泥还不够，缺了它，大坝会有裂缝的啦。
1: 啊，是啊，老党支说，这粉煤灰可不是煤渣呀，它是火电厂高炉里的煤燃烧不完全而形成的非常微小的粉尘。你可以理解它是煤烟里的颗粒，它与混凝土结合之后，能使混凝土的强度提高，抗渗性提升。国内外的大坝建设可都离不开它呢。
2: 哎呦，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煤渣粉呢。
0: 木工，你要马上出发。
1: 是啊，赶回去带上资料，跟陶总他们一起去南宁。
0: 那木工，祝你们顺利。
1: 谢谢。哎，你这边的事办好了就迅速归队，我在工地等你回来。
0: 好。

0: 为解决大藤峡建设初期的主材料困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协调下，紧急调运了5000吨粉煤灰，同时解决了紧缺的水泥、钢材和工地用电等紧迫问题。正当1000多米的围堰大堤即将完工之际，2015年11月，一场百年不遇的冬季洪水突如其来，大藤峡工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 陶总，这冬汛太罕见了，从来没见过冬天发洪水。你看，现在工程作业面上的10几个施工队都遇到了很多问题啊。
2: 是，我们左岸围堰施工开局不利呀。这刚刚竣工的第一期导流工程纵向子围堰，哎，这眼看着就要被洪水袭击了。
1: 我们基坑下挖了近10米，工作面地势低洼，如果地下冒水渗水，再加上洪水倒灌，会非常麻烦。
3: 我们施工队负责爆破，雷电条件下施工啊，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能不能在冬汛结束之后啊，再继续施工啊？
4: 我知道啊，你们的担心啊，不是没有道理。10几个施工队，近万人的工地，每天什么新情况都会有的，但是。我们有退路吗？没有，我们必须迎难而上。想想，从葛洲坝到大三峡，再复杂的情况，再大的困难，我们不都攻克了吗？远都不说，就说在广西，洪水河10个梯级电站，已经建成了9个，有哪一个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建好的？现在。我们大藤峡是最后一集了，必须迎难而上，逐一攻破。
5: 对，
6: 眼下呢，当务之急是解决基坑岩溶涌水问题，我们必须一手抓勘察，一手抓灌田。首先要继续加强勘察，查清漏水通道。
7: 目前我们共查出左岸一期工程有8个较大溶槽、22个溶洞，以及20多个岩溶涌水点和5条集中漏水通道。
2: 陶总，原来的方案混凝土带桩围堰是经过反复讨论的，现在要改土石围堰方案，这我们心里没底呀。
4: 这样啊，请莫工做进一步解释。
6: 好，我们施工要因地制宜，之所以把子围堰施工方案由原来的混凝土带桩围堰改为土石围堰，是因为它能够充分利用当地材料，施工工艺简单，不仅能提高工程效率，还便于加高、加厚、加宽子围堰，这样呢，更有利于抗洪。
7: 是，对，我觉得这个方案适合我们大藤峡工地的实际，是可行的。
4: 是。那好，下面我宣布指挥部的决定，即日起启动冬汛防洪应急预案，成立专项行动小组，挂牌督战，大家。分头行动。
5: 好好
8: 好。报告，雷电机组变压器工地停电了。
9: 报告，区域全部排水机停止工作，土围堰外的洪水冲入基坑。
10: 报告，基坑里的地下水冒上来了。
4: 马上通知基坑里的施工人员立即撤离，备用发电机马上投入使用，尽快排水。
6: 备用发电机已经开始工作，
7: 抽水排水正常工作了，但是地下水还在冒。
6: 曾队长，
11: 哎，
6: 你怎么还在基坑里啊？快上来！哎，
11: 莫工啊！哎呀，这基坑的水现在是抽排出去了，这地下还在冒水啊！我在找涌水口呢。哎，
6: 你等等，我也下来。
11: 哎呀，你下来干什么呀？是。
6: 我和你一起找。
11: 现在啊，要尽快找到涌水口，赶紧堵住，要不这基坑的积水会越来越多。
6: 是，哎，你快将运过来，也来不及了。
11: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地下水鼓鼓的冒出来了，这怎么办呀？这，
6: 当地姚家人啊，有一个堵地下漏洞的秘方
11: 啊，
6: 就是用黄豆和干海带打包后扔进洞里，水流很快就能停止。
12: 我小时候跟大人就干过。
11: 关键现在是上哪儿找黄豆和赶海带呀？现在，啊，
12: 我已经备好放在岸上了。哎。
7: 泡在水里
12: 啊！
7: 太危险了，快上来！
12: 花姐，阿宝、古力，快去找观察队，把黄豆和干海带都灌到涌水通道，不然的话，涌水通道会越冲越大的。
7: 你真的能堵上吗？
12: 我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啊？快去！花姐，让他们把所有的灯光都打过来。
13: 都不冒水了，
7: 这个水
14: 刚
7: 还
14: 好，
7: 刚好用，
14: 太好
7: 了。
12: 大家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是应急处理，还要马上进行水泥灌浆，把涌水口彻底堵住才行。
7: 那木工，你们上来吧。
11: 就是木工，你先上去，剩下的交给我。
12: 不行，还有原来发现的十几处冒水都要检查一遍。华姐，专家组到了没有？
7: 郝总带着他们过来了。
15: 小莫，你赶快上来，技术人员下去看。
12: 好。
16: 木工，快把湿衣服换了，你这样会感冒的。
17: 是。
16: 哎呀，木工，这是血吧？陶总，你看，木工腿流血了。
15: 快，把木工送去医务室，快。
6: 哎呀，就一点擦伤，不要紧的。赶快检查，还有没有涌水口？
7: 是。
13: 好。
0: 复杂的岩溶地质条件给大藤峡工程施工带来巨大的困难。专家组和工地技术人员共同努力，终于及时解决了接坑冒水问题，避免了重大损失。
4: 同志们，今天啊，我们将进行大藤峡工程建设的关键一战——大江截流。这是我们大藤峡工程建设的里程碑节点，攻坚的时刻到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18: 有。
4: 听话。
7: 到。
4: 你和我带着党员先锋队继续在左岸这里。
7: 好，有困难我们党员先上。
4: 好。小莫，
12: 到。
4: 组织好你们青年突击队到右岸工地去。
12: 是。
19: 各施工队请注意，各施工队请注意，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现在开始。
18: 大江截流，决胜出击，大江截流。

0: 现在是推进到30米，好，继续。哎呀，水流太大了，石块被冲走了。
1: 立即启动第二方案，钢绞线把预制混凝土块穿起来，整串投放到江里。
0: 是，预制混凝土块直逼龙口了，现在是5米、3米，
2: 快了，合上了，
0: 最后一圈了。
3: 起来了！阿瓦古丽在欢呼的人群中看不到莫涛。此时，莫涛来到江边，静静遥望着江面。阿瓦古丽追了过来。
4: 莫公
5: 啊，
4: 莫公。你怎么流泪了？大江急流，你一直努力，一直盼望，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5: 是啊，我想安静一下。
4: 好。刚才你在那里指挥大江合拢，就像一个大乐队的指挥家一样，帅呆了。我恨不得冲上去抱着你，你是我的英雄。
5: 我也一样，谢谢你，感恩大藤侠。今天成功的大江截流，也激起了我心中的浪花。有人说，大江截流建起大坝，是人类征服了大自然。可我觉得，大江截流不是对大自然的征服，而是一场人与大江大河有商有量、有退有让的友好谈判与对话。人类为了趋江河之利，避江河之害，就学会了建造大坝，也就有了截流这一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而每当工程取得重大进展时，我都不敢以征服者自居。我喜欢独自坐在江边，望着昼夜不停的江水，默默地与江河对话。我们要改造自然，也需要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更需要对自然做出让步。比如我们今天要截断西江主河道，就要用人工开挖出导流明渠，把江河安顿好，人类才能与自然和平相处。如果野蛮地征服自然，必然会受到它的报复。我毕业回到这里工作10年了，在组织每一次的施工中，我总是把母亲和西江当作我的亲人一样和他交谈着，用心交流着。大江截流进行得这么顺利，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都摸透了西江的习性，让他心平气和地顺从了我们。
4: 嗯，你说得真好。
3: 正当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施工进入关键阶段，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大藤峡工地出现用工严重缺口的情况。这个消息很快引起附近县市党委政府的关注。
4: 江上来了好几船人，哎，船头上那个大辫子不是阿瓦古丽吗？
5: 啊，应该是来支援我们工地的。
6: 报告木工，老党支书和盘大海把乡亲们带过来，来支援工地了。
7: 啊，这些乡亲们呐，大多数原来都是在广东工地上干活的。回来过年，现在走不了。听上级说，你们大藤峡急需人手，我们就响应号召，组织大家过来支援了。
8: 对，我们知道工地缺人手，现在呀，正是用工的紧要关头，我就送他们下来。 交给你们了。
5: 哎，太及时了，太及时了，谢谢你们，谢谢老党支书，大海老哥，你们真是急工地之所急呀！哎，
7: 这大藤峡工程早日建好，我们库区移民也早日得福利啊！国家急需人手，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呐！
8: 支书老舅说的对，我们也要替国家出力啊！是不是？

0: 莫公，老党支书带来的这支队伍共有308人，这是名册。哎，
1: 莫公，你看看，我们这些乡亲们呐，常年在广东工地做工，有木工、爆破手、铲车司机等等等等啊，应该能帮上忙。哎呀，
2: 太能了，太能了！有了你们的大力支持啊，我们大藤峡复工复产更有底气了。阿瓦古丽，你赶紧带乡亲们进去，按照工地的相关规定办好相关手续。
0: 好，没问题。乡亲们，跟我来，这边走。
3: 好嘞，来来来，
0: 啊，你们这边走。
3: 走走
0: 走，
1: 哎，都来都来，
0: 跟上啊。哎。
4: 由于疫情管控，给大藤峡工程设备材料的运输造成重重困难。如果大坝的关键设备船闸人字门和支撑人字门的底梳蘑菇头不能在汛期到来前运到安装，那么工程建设就要延误一年，损失无法估量。
5: 孙队长，哎，
6: 陶总，您怎么来了？
5: 是啊，过来看看你们船闸施工进度怎么样。哎，看来进度不错。
6: 您看，陶总，闸室的混凝土浇筑啊，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嗯，现在呢，就看闸门什么时候到了。
5: 小莫，哎，联系上闸门的专家了吗？
7: 联系上了，但是因为疫情管控，目前他们没办法来到大藤峡。
5: 啊，阿古丽，哎，由你负责对接的蘑菇头和船闸人字门的所有设备材料，现在情况怎么样？
8: 蘑菇头春节前已经运到工地了，但人字门的所有器材设备都还在武汉，无法按原计划运到广西。这几天我们电话都打爆了。
5: 上级领导下达了331的工作目标，也就是说，在3月31日之前完成蘑菇头和船闸人字门的安装，为通航提供保障。最关键的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人字门所有材料物件尽快运到工地。
8: 331现在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可是，领导，船闸人字门都是大件器械，必须特殊装运。如果说按原计划公路运送，一周内肯定能运到。但是现在，那些器材设备又都在湖北，这怎么运得过来呀？
5: 大藤峡人，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7: 是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古丽，我和你一起想办法。嗯，

0: 难得你有空出来陪我散步啊。哎，今晚有月亮哎，真美。
1: 是啊，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等到大坝蓄水的那天啊，水中的月亮会更美的。嗯，哎，古丽，嗯，你看那边的崖壁上有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大藤峡”三个字。
0: 知道，伟人真迹，气势恢宏。可是晚上有点看不清了。
1: 哎呀，是啊。哎，嗯，还记得这条进场的公路吗？当年你沿着这里来报道。
0: 哪能忘啊，就在这里遇上了壮族的黑蛟井，刻在心里一辈子也抹不掉。
1: 真的？我也是。哎，想家吗？
0: 那还用说，你呢？
1: 我大藤峡就是我的家呀。我父母去世的早，是澳门的大舅资助我上了大学，还读了研究生。大舅他一直想让我去澳门帮他管理公司，可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嗯，
0: 我理解。
1: 嗯，你知道吗？我的根在这里，嗯，而且有你在这里。
0: 我也是，来到大藤峡遇见你之后，我的心里越来越清楚内心需要什么了。哎，我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啊。给
1: 啊。哎，好，谢谢。哎呦，是护肤品啊。你可真幽默，你不知道我们男人是不用护肤品的吧。
0: 你每天上工地晒得像木炭一样，再说我也心疼你呀。
1: 我个人可以黑，大藤峡要美。
0: 三句不离大藤峡。哎，你想出人字门怎么运了吗？
1: 你猜。
0: 我就喜欢你认真的样子。什么办法？
1: 就五个字，江海河连运。
0: 什么？江海河连运？
1: 对，陆路运输不能走，那就走水路，在葛洲坝下长江，到张家港，换海轮运到广州，再转内河，沿珠江西江上溯，就可以运到我们大藤峡了。
0: 哎，这表示真有你的。
1: 哎，不过这个方案还需要进一步测算。嗯，尤其是疫情防控这么严格，跨省过江出海再转回来几千公里呢，不知道能不能确保两个月内按时到达大藤峡呀。
0: 确实，那得要认真测算才行。嗯，
1: 哎，走，我们现在回去加个班，做个方案，精细测算一下运输的时间。
0: 没问题，走。

藤峡船闸人字门、单扇门重达1295吨，宽20.2米，高47.5米，相当于16层楼高，是当今世界最高的船闸闸门，面积差不多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堪称天下第一门。通过江海河联运，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第57天安全运到大藤峡工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藤侠》第二集。剧中人物莫涛由任杰演播，阿瓦古丽由伊利米努尔·艾麦尔江演播，陶总由王旭峰演播，秦华由王金迪演播，盘大海由杨默演播，农老党由郭正健演播，盘燕子由孟思佑演播，蓝秀妹由赵宇演播，陈安国由孙若斌演播，曾队长由郝明亮演播，陈明明由徐艺涵演播，记者由杨颖演播，三轮司机由崔晨霄演播，蓝所长由孙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文杰、卢立峰、袁悠然、杨瑞欣、钟成、胡正健、魏家良、张晨凯、王凯杰等。解说于芳、田龙。本剧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共贵港市委宣传部、贵港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

0: 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

0: 城市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
1: 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大荔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荔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2: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即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
2: 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因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
5: 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6: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6: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
6: 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
8: 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6: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2: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1点点配件，而且只有1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金银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
0: 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5: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4: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6: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4: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更

0: 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录音报道：青海农丹扎根高原担使命，金融活水润三农，力争到2030年，全省95%的基层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标。青海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正式揭牌。十四五以来，玉树州卫生健康体系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录音报道：德令哈以花为媒新产业，农旅融合促振兴。今年前7月，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成效初显，实现零饥饿目标依然艰难。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8月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1: 听众朋友，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是将金融活水引入田间地头的重要举措。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完善基层服务网络，创新信用担保模式，深化银单协同机制，把财政金融活水精准引入高原农牧区，有效破解农牧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为青海乡村全面振兴和特色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李凯龙发来的报道。
2: 在海东市互助县台子乡金农有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记者看到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实地了解合作社今年蔬菜的收成情况。前几年，这家合作社一度因为流动资金短缺发展受阻，在农担公司帮助下，合作社通过政策性担保信义单累计获得90万元担保贷款，为合作社发展注入金融活水。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互助分公司经理陈印豪：
3: 我们信贷产品的话是无抵押、无其他担保方式的信用担保产品，通过我们的这种担保产品呢，可以使它的整个养殖规模以及种植规模，包括它的基地正常运营得到有效的保障。
2: 依托省级财政政策支持，青海农担公司积极推进机构人员业务三下沉，在全省设立30家市州县区级分支机构，率先在全国农担体系实现分支机构担保业务全省覆盖，让农牧业经营主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担保服务。在西宁市黄中区李家山镇阿岩海所负责的合作社流转了1300亩土地，种植西兰花、大葱等高原冷凉蔬菜、马铃薯等作物。此前由于缺少有效抵押物，合作社的发展规模一直受限。得益于农担基层服务网络的就近服务和持续跟踪，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黄中分公司为这家合作社先后担保5次，累计发放担保贷款1170万元，融资难题得到有效化解。西宁市黄中区存林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阿岩海：
4: 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农担公司为我做了担保，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2025年销售额达到500万元， 带动周边农户80余人就业增收。
2: 银单协同风险共担是青海农单公司引导金融资本下沉的关键一招。青海农单公司持续深化正银单合作，建立健全风险分担、利率优惠等机制，让银行敢贷愿贷。青海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奶牛养殖产业多年，为推动产业升级、延伸产业链条，企业计划引进新设备，布局乳品深加工，但大额的资金投入成为转型最大阻碍。在银单协同机制下，青海农单公司联合合作银行先后6次提供担保支持，累计担保金额2418万元，为企业转型发展筑牢资金保障。青海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卫华：
5: 我们企业从单纯的奶牛养殖向乳品深加工转型，资金需求量非常大，投入周期长，农单连续6次的担保帮我们建立起了标准化的加工车间，才有了现在3个大类10个品种的生产线。
2: 青海黄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管理部负责人卢斌：
6: 过去农牧业经营主体缺抵押、缺信用背书，银行在放贷时确实存在较多顾虑。依托财政资金支持的农单公司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我们银行放贷时的底气就更足了。
2: 随着信用担保、基层网络和银单协同等做法持续显效，乡村金融活水有效激活。10年来，青海农单累计担保额超266亿元，服务农牧业经营主体超10万户。截至目前，公司30家分支机构，每个机构累计引入担保贷款均值超8.8亿元，已培育形成17个再保业务亿元线，产业带动效应持续放大，为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黄忠分公司经理陈永伟：
7: 起初农牧民对我们不了解，我们坚持挨家挨户做工作，用实际案例讲财政政策，算经营明细，慢慢的大家发现，通过财政农单公司的帮助，不用实物抵押也能贷到款，利息很低。再后来主动来咨询申请担保的越来越多，群众对我们的信任也实实在在建立起来了。
2: 从融资不易到信用有价，青海农单把金融活水引入高原农牧区的千家万户。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助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道路上，这支扎根高原的农单力量正步履不停，向心而行，让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农牧民。
1: 青海台消息，15五期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以分级诊疗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常态化开展优质服务基层型活动，力争到2030年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比稳定在95%以上，让群众小病、慢病、康复需求在乡村社区就地解决。同时，青海省将持续巩固提升省级医疗平台建设成果，推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等重大平台高效运转，平移引进先进诊疗技术与现代化医院运营管理体系，持续深化省级公立医院与国内顶尖医院合作共建机制，常态化引进转化落地高原疑难重症前沿诊疗技术，不断扩充省内3-4级手术服务供给，稳步压缩群众跨省外转就医比例，建立省级医院联动市州县级医院的双向转诊、远程会诊、驻点带教、联合科研等长效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青南、环湖等地区下沉，积极争取国家高原病医学中心落地青海省人民医院，做强高原病、地方病等特色专科，打造全省疑难重症救治、高原医学科研、本土医疗人才培育的核心阵地，发挥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中医药优质资源均衡布局。市州层面，依托海东、海南、玉树3个已投用的省级医疗区域中心以及6大急救中心标准化建设成果，持续提升区域危急重症快速处置能力，补齐急救衔接、多学科协同救治短板， 依托省级医院对口精准帮扶，对高原常见病、高发慢性病、疑难地方病强化专科建设，带动市州医疗机构提升诊疗能力，引导患者分层就医，推动分级诊疗长效落地。此外，立足青海地广人稀、农牧区分散等省情，基层医疗布局将更加精准。今年我省计划新建6个基层特色科室，重点发展急诊急救、安宁疗护、慢病管理等服务，完善生病全周期、生育全周期医疗保健服务，做好重点人群综合健康保障。
0: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印发青海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全面部署为期5年的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专项行动，明确到2030年健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有效控制健康危险因素，显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使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8岁。行动方案立足青海高原地域特点，聚焦健康青海建设重点，围绕孕产妇死亡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等量化目标，从5大领域细化18条具体举措，包括抓实重大疾病与慢性病综合防控，推进高原地区慢性病规范化管理，强化艾滋病、鼠疫等传染病和包虫病等地方病多病共防，完善急性高原病救治网络，深化高原医学科研攻关，夯实健康支撑体系，补齐紧缺医疗人才短板，升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做强县域医共体，深化青南支医等帮扶机制，传承发展中医药，筑牢母婴安全防护网，优化健康宜居环境，深化健康细胞创建，持续改善空气、饮水、土壤质量，健全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精准防控各类意外伤害，建立多部门联动干预机制，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应急救护能力，最大限度减少非正常死亡。行动方案明确多方协同推进机制，各地落实主体责任，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配套举措，稳步提升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推动健康青海建设提质增效。
1: 青海台记者段丽、万小磊报道。今天，青海星鼎铜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2万吨低氧铜杆连铸连轧生产线项目开工仪式在西宁干河工业园区举行。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建成后能够稳定产出适配新能源、特高压输电、高端电磁线等领域的高品质低氧铜杆，将有效弥补西北地区高端铜材精深加工短板，实现电解铜就地供给与精深加工的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园区有色金属产业链条，推动能源和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转化。
0: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在香港正式挂牌成立，省商务厅西部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共同揭牌。设立青海省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联络处以西部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为运营载体，在港澳地区搭建起常态化经贸联络平台。联络处将充分发挥窗口桥梁作用，搭建政企沟通、项目洽谈、贸易协作通道，依托港澳成熟外贸网络会展资源，推介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特色文旅、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擦亮青海家宴公用品牌，既助力省内经营主体拓展海外销路，也常态化开展招商对接，吸引港澳资本优质产业业态落地青海。
1: 听众朋友，巍巍昆仑，华夏根源。近年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文博资源禀赋，坚持文博溯源固本，文创创新活化，持续深挖昆仑文化时代价值，让尘封千年的昆仑门脉走出史料典籍，走进大众日常生活，不断夯实各族群众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米斌发来的报道。
2: 作为全省昆仑文脉典藏研究与阐释的核心阵地，青海省博物馆山宗水源主题展厅内，西宁陶家寨汉晋墓出土的铜与人莲枝灯构件、海东平安窑房村魏晋墓葬出土的先人模印墓砖等文物一同陈列展出。这些实物和史料生动展现出各民族依托昆仑山河共生共居的脉络。游客王斐：
8: 第一次这么系统的在博物馆中了解昆仑文化，很震撼，也真切地感受到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共有的文化财富。
2: 长期以来，我省坚持保护为先、溯源为本，依托各级文博阵地，系统开展昆仑文化文物普查、史料梳理、文脉考证工作，体系化守护高原珍贵文化遗存。青海省博物馆文物研究中心主任孙杰：
9: 我们馆藏的一系列相关文物啊，也是昆仑文化延续千年的一个历史实证。那么今后我们在这个做好文物保护和展示的基础上呢，也会加强各类文化遗存与昆仑文化之间联系的这个研究，那么以文物为载体，更好地阐释昆仑文化。
2: 在扎实做好文物静态保护、学术溯源的基础上，我省持续探索昆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走进青海九重礼物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文创设计工作室，设计师对照古籍史料，将宏大厚重、深邃悠远的昆仑文化凝练为简约雅致、贴近生活的现代美学设计，再由图纸延伸出种类丰富的文创产品。青海九重礼物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艺术总监齐志月：
10: 创作过程中，所有的视觉符号、文化意象都是溯源于正史的考古资料，从源头保证内容严谨、正统、可溯源。我们核心设计思路是保留文化本源内核，简单复杂叙事，把抽象的上古文明、山川礼制转化为现代人可感知、可日常、可触摸的审美形态。
2: 这一年轻团队现已研发出20多品类、70多款昆仑主题特色文创产品，从艺术品

0: 壁画主题图册到潮玩盲盒日用文创，厚重古老的昆仑文化跳出传统文博圈层，以年轻化、生活化、时尚化的姿态走入大众视野，让群众在可观可触可用的体验中读懂文明同源、历史同源、文化同源的深层内涵。游客柳冰杰：经过这笔被墙上的这幅画震撼到了。 然后店员给我介绍了一下这个图上的希望木形象，我觉得很新奇。比如说我手上这个，这种希望木的盲盒，像我这样年轻人就很愿意为此买单，就让我们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到昆仑文化。
1: 团队设计出版的昆仑图志系统梳理了昆仑文化元素、上古文脉故事，也成为大众认知昆仑文化的权威通俗读本。青海九重礼物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香守春：
2: 今年我们已经策划了第二版这个昆仑主题的这个书籍，昆仑祥瑞大概有160多个元素。我们目前是已经和部分的景区达成这个初步的合作意向，让我们的这个昆仑 IP 走进去，就是想让我们就是各民族群众吧，可以直观的了解三个文化，就是让昆仑文化的昆仑文脉呢，成为凝聚我们各民族群众的一个精神纽带。
0: 单点文创破圈，带动全域业态升级。 我省以昆仑文化 IP 为核心牵引，不断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将单一的文物参观、商品消费升级为集文博观展、文创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新业态，同时带动本土文创从业者、手工艺人就近就业，实现文化经济、社会价值有机统一。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朱永梅：
3: 持续推动昆仑文化研究阐释。 资源普查、活化利用、加大对昆仑山的传说、西王母石室传说等与昆仑文化相关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将持续开展文旅资源普查，完善昆仑文化资源档案，指导文艺团体创排演艺作品，讲好昆仑文化故事，加强跨省区交流合作，开展学术研讨、研学旅行等活动。
4: 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全方位带动提升昆仑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青海台消息，14.5以来，玉树州聚焦破解卫生健康领域突出问题，在完善兜底保障、提升服务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泉州卫生健康体系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玉树州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组建一个区域紧密型医联体，7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达到合格标准，远程会诊双向转诊，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等功能实现全覆盖。因地制宜推动藏医药事业发展，建成8个全国基层明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3个全国明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3个省级藏医流派工作室，21种藏医药适宜技术在基层推广应用。同时，构建全方位泉州期的健康兜底服务网络，健全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机制，建成州级区域传染病防治中心，包虫病总患病率从2020年底的0.69%下降到4%
0: 青海台柴大木记者站报道，近日在海西州德林哈青海纵横木业万亩种植基地内，向日葵油菜花连片绽放，吸引着八方游客。游客们漫步花海步道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高原独特的田园风光。德林哈市民孔芬儿：
1: 我是通过抖音直播，然后就看到了这里，就想着带着孩子和家人过来看一看，特别震撼。我感觉这里是值得推荐的。
0: 青海纵横木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斌：
2: 一方面我们丰富了我们的种植结构，另一方面依托花海吸引游客，发展乡村观光旅游，延伸农业产业链，通过农业加文旅的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本地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产业兴带动百姓富，基地践行联农带农理念，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提供花海管护、田间养护、设施维护、游客接待等岗位，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增收。青海纵横木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张海才：
4: 现在呢，就这个是就是交稿费啊， 出国错啊，这就怪会搞。那么也问题，这国子那说了，假如有

0: 主国都在
1: 基地持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新建星空休闲房、特色小木屋，丰富游玩场景。业态从单一花海观赏升级为集赏花、休闲、亲子欢聚、田园休憩于一体的综合体验地，持续释放农旅融合红利，让高原美景不断转化为富民新村的美丽经济，走出了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子。
2: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海东市循化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全县农业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向好。一季度设施蔬菜种植面积同比增长13.3%，设施瓜果种植面积同比增长42.85%。循化县大力实施设施农业提质增效、特色瓜果基地建设、农作物绿色防控等重点项目，推动传统种植业向优质高效转型，坚持项目两种绿色三位一体，推进牛羊养殖装配式畜棚、牦牛养殖基地畜种改良种、白庄养殖园区二期等项目。循化县还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产业吸纳、政策兜底、技能赋能、利益联结多元发力，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青海台记者汪永安报道。今天，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银耀十六红史剧民族情射箭交流赛，赛场上射箭协会50多名老同志切磋技艺，提升技能。老同志们凭借扎实的射箭功底和娴熟精湛的技艺，拉弓拉弦，精准发力，充分享受民族运动带来的乐趣。
2: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8月16号，石刻文化遗产2026玉树研讨会在玉树州玉树市游客集散中心黑帐篷举行。会上，国内多位专家围绕玉树石刻遗产申遗路径、现有成功申遗案例借鉴、石刻数字化保护技术、石刻遗产赋能乡村文旅等前沿领域分享最新研究成果。自由座谈环节，专家学者与本土研究人员针对石刻申遗、文物保护难题、史料挖掘、项目规划、宣传传播等议题深入研讨，各抒己见，提出诸多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宝贵建议。
1: 听众朋友，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三多堂传媒有限公司摄制的纪录片《天下昆仑》今晚20点整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21点05分在青海卫视播出，届时我台长云网源头新闻客户端同步推送。该片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昆仑文化主体，立足中华文明全局解读昆仑文化价值，融会贯穿探源中华文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主题，全面阐释昆仑文化的缘起发展、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生动诠释昆仑文化滋养华夏、连通中外、凝聚民族精神的核心作用，全面体现了青海传承弘扬昆仑文化的显著成效，是一部凸显国家站位、呈现中华气象、彰显青海特色的文化精品。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17号公布，今年1月份到7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2: 经过多年布局积累，中国已经建成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覆盖源头靶点挖掘、分子化核物筛选、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等完整闭环。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等多个联合国机构在意大利罗马联合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数量连续三年下降，但改善势头依然脆弱，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1: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
2: 当地时间8月17号，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公认的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赢得本次总统选举。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华尔藏瑞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6: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6: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6: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7: 第二十集，
8: 安迪一早上全耗在一个机构投资人身上了。那个投资人原本是冲着谭宗明来的，来了一看老相识安迪也在，就直接要求两个人一起谈，便是中午吃饭都没间断。谭宗明吃完饭有事走了，安迪继续谈，无非是用排山倒海的数据将投资人冲昏，只是内行对内行，忽悠起来稍微有点难度而已。安迪谈完之后跟同事开了个会，简短研究后续步骤才向谭宗明汇报。谭宗明却知道安迪处理工作绝对可靠，因此只问安迪为什么还不出发。安迪想了半天才跟他说，
9: 因为怕看到更多的遗传相似。
8: 嗨，干脆让老严把人直接送去疗养院，你就别接触了。你昨天晚上的状态让我很担心，我建议你抽时间去美国看看心理医生。接你弟弟的事儿啊，还是全权委托给老严吧。昨天晚上你那位姓魏的朋友惹事儿。
9: 我明白，弟弟第一次接触新世界，还是由我亲自去领航吧，希望能有感应，让事情好办一些。这边呢，我打算让大家周末的时候凑一起喝下午茶，谈谈观点，轻松话题，你来不来都行。哎，你今天究竟什么事啊？中饭吃完扔下大事就溜，美女吧，毫无疑问。
8: 当然了，朋友的私家庄园有聚会。
9: 安迪一笑，见怪不怪，他的行业里男人大多都是这样，他看不出那些嫩模小明星有什么区别，当然无法想象那些人为什么追求不息。才刚结束和谭宗明的通话，又有一个电话进来了，安迪看了一眼就接起了电话，一听声音是起点，悔之晚矣，他真的是没脸再见起点了。
10: 你总算肯接陌生来电了，安迪，昨晚到现在要么关机，要么就拒绝接我手机，也不上 QQ， 不回短信，干嘛呀？
9: 我隐身中。
10: 在哪儿隐身啊？我一块儿？
9: 不可以，有规定的，上班不能带小孩。
8: 说到这儿，安迪忍不住微笑了。
10: 周末 在上班，那我就在你们大楼下面停车库，你下来领我呗。
9: 哎，你怎么可以这么无赖？
10: 发现不无赖就没出路了，我跟你一块去接你弟弟。听着安迪，我好不容易把时间安排出来，但路上还得联络几个人谈几件事，大部分路上开车还得你来。
9: 为什么要陪我一起去？
10: 路上慢慢说给你听吧。我呢目前是守株待兔，等在你车子旁边，你要是悄悄从边门溜走我不知道，那我可就一直死守在车库，反正你看着办吧。
9: 好，我先开个会，一小时之后下来，如果方便的话请去打包点吃的，路上省得我们再下高速了。
7: 安迪不清楚黑天黑地与起点挤一辆车子出城，这是他早上刚刚警告过关雎尔，路上不知会发生点什么。尤其昨晚他糗事一连串，他哪儿还有脸见起点啊？可是似乎推不掉，他若无其事的与同事喝完丰富的下午茶，收拾收拾，忐忑不安的下了楼，不知道起点迎接他的会是怎样一张脸。好在真的见了面，起点没有一句废话。你来了，
9: 嗯，
7: 我正有点事儿，你开车。
9: 好，
7: 出门左拐，上高架，直接往城外开。周末路上车多，注意跟车距离。出城后注意大货车，天黑的早，可以开大灯。天黑高速上开远光灯比较合适。
9: 嗯。安迪原本尴尬的脖子都酸了，听起点这么说，终于放心了。虽然有点不满起点拿他当开车新手，他虽然路盲开车并不差，但是决定不辩解。起点是真的有事，一直在电脑上写电邮，安迪也不打扰，自己熟悉了一下起点的车子，安静上路了。但是起点抽空放出了一段音乐，一个女中音唱什么简单不简单的，
7: 是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在国外可能没听过。我有一次去印度，路上刚好听到，挺有感触，分享。
9: 嗯，安迪对流行歌曲无感，闻言便专心地听歌词。前面两句听下来，安迪清楚，不用再问起点为什么。

0: 下班路上，樊胜美接到王百川今天打来的第 N 个电话。王百川今天清早出门时候就开始来电，然后不时报告人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从老家到海市的路，樊胜美当然熟悉，因此他仿佛可以看到王百川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接近再接近。可是反而他等得焦躁不安起来。王百川的电话却告诉他，
1: 周末还是怎么的，大堵车，半个小时才移动了500米。
2: 哦，
1: 要不这样，你先吃饭，别饿着。
2: 那你怎么办啊？你开了一天的车子也没吃饭呢。
1: 嗨，堵在城里的半路上，又不能随便下车，吃饭还真不是最大的问题。
2: 哎，这样，我直接去新给你租的公寓去等你，方便你放行李。
1: 嗯，

0: 想今天晚上在新租的公寓里吃饭，甚至喝一瓶酒。当然，他也清楚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只是想想而已。可是想的结果，是他下地铁之后，忍不住跑进特丽屋，花血本买了一张漂亮的台布以及一瓶干花。他走进新租的单身公寓，脱下了风衣，插上热水器插座，再打扫了一遍本来已经干净的房间，给饭桌铺上了台布，台布上放一瓶花，转身王柏川来了。樊胜美的这一边是灯火透亮的公寓，有干净的房间，美丽的人和淡淡的香，而王柏川则是疲倦地拎着两只大行李箱，站在昏暗阴冷的走廊，往里走一步便是美丽新世界。开了12小时长途车奔袭来海市的王柏川甚至都有点恍惚了。樊胜美不禁看着呆呆的王柏川笑了，他这才适应这个男人。此时的王柏川才露出一点高中时期的声色模样，而不是成年后的长袖善舞。这就是你临时的假，怎么不进来啊？
1: 王柏川推着两只箱子进门，顺手将门关上。我是真不敢相信啊，比我想象中更好。王柏川的眼睛从樊胜美脸上移到美丽的台布上，还有一位美丽的女主人。
0: 胡说。
1: 樊胜美一笑，坐到铺着新台布的桌边，从包里拿出钥匙与合同以及发票收据。
0: 跟你移交这些东西，其中呢，办公室的房租你还得补缴一部分才能取得钥匙，其他的，楼下有间快餐厅，咱们随便吃点什么，为你接风洗尘，你早点休息吧。不过，看上去你好像没有搬来被褥之类的日用品啊。
1: 小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0: 让你欠着债，我回头慢慢收租。
1: 收租期可以是一辈子吗？
0: 王柏川，欠债的人可以这么张狂的吗？来看这些账单合同。
1: 王柏川只是站着一动不动，热辣辣的看着樊胜美，微笑良久，看得樊胜美低下头去，才一笑说道：我洗把脸，小美。帮人帮到底，趁超市还没有关门，你帮我去挑些日用品吧，我都不懂买些什么，好吗？
0: 嗯。樊胜美垂着眼皮，一张一张地重新叠放单据，鼻子里哼了一声，就算是回答了。王柏川这才进洗手间，但是樊胜美想了想，觉得尴尬，就开门到走廊上去吸烟。王柏川在明亮的洗手间里用了洗得干干净净的马桶，用温热的水洗脸，再用全新而柔软的毛巾擦干了脸，如归的感觉更加的踏实了。他走出洗手间却不见樊胜美，只见大门洞开，吃了一惊，连忙冲了出去。
1: 小美，小……
0: 才刚冲出门，王柏川就见到了倚在门边墙上吸烟的樊胜美，一脸阴郁地看着他。他情不自禁地凑过去，却被樊胜美伸手拿香烟指着挡住了。
1: 吓我一跳，我刚还以为你跑了呢。
0: 樊胜美见王柏川定住了，才将烟头转向指向门里。麻烦请替我把包和风衣拿出来，首先呢咱们去解决晚餐，然后替你去超市购物，我们加油，时间不多了。王柏川又是看着樊胜美笑了很久才进门去。樊胜美这才紧张地将烟猛吸了两下，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可是王柏川在里面待了太久，樊胜美很想了解为什么，可是又不愿落了下风，只得耐心地等待。好不容易王柏川出来了，除了樊胜美的包包和风衣，还有一只拉链上垂着两条标志性皮靴的新宝。
1: 小美，我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

0: 这只包希望你会喜欢。
1: 大名鼎鼎的机车包，樊胜美一看那飘垂的皮靴就认出来了，而且也一眼就评估出这是他这辈子收到的最贵的礼物。啊，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要，我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0: 王百川没说什么，手挽两只包替樊胜美穿上风衣，两个人一块下楼。单身公寓下电梯的人不少，两个人被挤在一起，王百川伸手细心地给樊胜美撑出一方安全的空间。出电梯的时候，樊胜美说了声谢谢，
1: 谢谢。
0: 王百川笑道，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樊胜美只能垂着眼皮笑而不答，以免触碰王百川那热辣的眼光。然后两个人在咖啡厅随便吃了个饭，就去超市购物了。一男一女，男的推车，女的从货架上拿货，不时低声商量几句，时而相视一笑。樊胜美感觉完美的不像是真的，今晚所有的一切都像是韩剧精心设计出来的桥段。直到排队等付款时，樊胜美想起一件事儿来。
1: 哎，对了，海市有几个咱们高中出来的校友，我们经常走动的呢，有几个。改天你有空的话，要不要都约出来一起聚一聚啊？
0: 我来这儿发展的事，小美你跟他们说起过没有？
1: 啊，暂时还没有，因为我不清楚你什么时候来，又是来做什么，我也不方便信口开河。
0: 嗯，这样，还是暂时不通知他们。一方面我希望新事业有个开局之后再聚会会比较好，另一方面我不想近期有其他人和事分享专属你我的时间。
1: 出去超市，我打个车回家，你也回新家吧。今天比较累，我站了一天也挺累的。
0: 明天我一早去找你。
1: 不，你来海市是做事业，千万别荒废时间。我明天呢跟闺蜜有茶叙。
0: 那咱们不如后天。
1: 才不会天天被你捉差呢，我有陶艺课。
0: 两个人扯着皮，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王百川终于将樊胜美送到了欢乐颂门口。这一次樊胜美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才阻止王百川送他到门口的要求。当然机车包他再三推辞之下勉强笑纳了。进去大门，樊胜美走几步一回头，挥挥手再走。他走得慢慢腾腾，王百川耐心地看着他进去，一直到转弯不见。
1: 樊胜美将机车包抱在怀里，克制不住的笑，如果可以一直这样美好该有多好。回到2202，邱莹莹当即窜了过来迎住了樊胜美。哎，樊姐樊姐，请你帮我参谋参谋明天人才市场的招聘，我看了这几个公司，你帮我看一看哪家比较合适啊。樊胜美此时的一颗心懒洋洋的，懒得思考，只是微笑道，小蚯蚓，明天早上好吗？樊姐真的是累得要命啦。说着樊胜美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堵在门口，对后面想跟进来的邱莹莹挑眉微微一笑，抱歉啊，将门就关上了。邱莹莹吃了闭门羹，好久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她咬着嘴唇，立刻转身离开，躲进自己房间里流泪，连樊姐都不愿意帮她了。樊胜美根本就顾不上这些，她打开电脑，输入王百川三个字搜索，她需要对王百川有更多的了解。可是查了半天，没有查到她认识的王百川的信息。他不死心，又将王百川的手机号加入了搜索条件。如此这般多种搜索方式组合，依然没有找到王百川的相关信息，樊胜美只得死心了。但是他很快又有了新的焦点，他拿来镜子细细地审视自己的脸，事后诸葛亮似的检查着脸上有无瑕疵落在王百川眼里。当了王百川心里那么多年的梦中情人， 樊胜美可不愿成为打碎王百川心中念想的那个赤裸裸的现实。可是樊胜美的眼光落在了柔软的机车包上，她放下镜子，拿起包包，手指轻轻地缠绕着皮靴，心里很不情愿地想到，她可以让王百川看到真实的自己吗？难道一直这么装下去，装作高不可攀的那个不真实的梦中情人吗？可若是不装的话，王百川又会如何看待他呢？樊胜美当然已经不相信纯纯的爱情了，不相信只要有爱什么都可以。他眼里看到的是年轻有为、长相英俊的王百川，一般那样的男人都被称作是钻石王老五，多少嫩得掐得出水的小姑娘都会倒追王百川，而多少王百川那样的王老五身边都是美丽而嫩得掐得出水的小姑娘。老校友，旧梦中情人，这个砝码真的有效吗？樊胜美再次揽镜细看，不禁长长地叹出了一口气，别自己骗自己了。很快，笼罩在他身周的用怀旧编织出来的光环慢慢褪去，王百川将会看清楚真正的他，他届时将会如何面对王百川呢？樊胜美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不如主动退出，留给王百川一个依旧美丽的背影，起码依旧美丽呢。
0: 关雎尔加完了班，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同事们一起浑身疲累地出来，有的有家属接，有人接的同事立刻变得容光焕发，有的有自己的车，直接电梯下车库。电梯走到1楼大厅，最后只剩关雎尔一个人。第一次，关雎尔觉得大厅好空旷啊，他一个人好凄惨，加班好灭绝人性。外面一定很冷，他竖起领子，背起双肩包，默然穿越大厅。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喊住了他，声音他熟悉，是其他部门的李朝生。一眼看去，果然是。
1: 哎，你怎么在这儿？也加班吗？
2: 哎，你没听说我跳槽了？小关，
1: 嗯，
2: 我可是特意过来跟你告别的，你居然这么不关心我。
1: 恭喜你啊，我最近工作一直很忙，我也没有心思管别的，对不起。
2: 是，你是实习期的新人，我理解。我替你背包。
1: 啊，不用。
2: 不过即使2-3年后升到了我这一阶段，工作也不会轻松太多。这就是我跳槽的原因。我去的那家新公司是上市公司，以后每个月只要忙一次，不用再天天没日没夜了。小关，
1: 嗯，
2: 我们一起走好吗？
1: 好。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了，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时讯青海来关注，省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督办关于省级医院持续帮扶急诊急救五大中心建设的建议办理情况。财经资讯来关注，一到七月，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转向享服务、重体验。科技动态呢，来关注把大海搬进实验室，解码我国漂浮式风电的硬核底气。文旅在线来关注，江苏常熟银幕进山水，电影家激活暑期文旅市场。体育快报则来关注，中国男篮不敌新西兰男篮，今夏世预赛热身赛收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同时要清醒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出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破除各种堵点卡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抓好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聚焦主要矛盾问题，抓住一些链条长、体量大的领域持续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把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倾斜资源，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呢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促进贸易平衡发展，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都提出更高要求，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激发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反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王东明、肖杰、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宁、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出席会议。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迁。 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9: 时讯青海。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8月11号，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组成督办组，对省14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李万峰代表提出的关于省级医院持续帮扶急诊急救5大中心建设的建议开展重点督办。督办组先后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金扎县人民医院、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实地调研，现场查看胸痛、足重、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5大中心建设及运行情况，与一线医务人员深入交流，重点了解县级医院人才储备、急救技术开展、急救设备配置等情况，听取省卫生健康委关于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介绍。督办组强调，要严格对标代表建议内容质量高、办理高质量的工作标准，兼顾办理过程与实际成效，靶向补齐县域乡镇急救体系短板，持续满足人民群众急危重症救治需求。要持续推进省、市、州、县、乡镇4级5大中心一体化救治网络布局，打通急危重症救治绿色通道，落地一站式综合急救服务，全域提升快速救治处置能力。要深化青南环湖支医等帮扶机制，用好省级远程医疗会诊平台，稳步提升县级医院独立处置各类急危重症的专业能力。要持续开展系统化、实操化的急救专项培训，推行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结对模式，有效补齐基层医护急救业务短板，培育本土急救专业人才队伍。

再来关注8月15号青海省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在香港正式挂牌成立，省商务厅西部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共同揭牌。设立青海省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是落实省委省

政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联络处以西部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为运营载体，在港澳地区搭建起常态化经贸联络平台。联络处将充分发挥窗口桥梁作用，搭建政企沟通、项目洽谈、贸易协作通道，依托港澳成熟外贸网络，会展资源，推介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特色文旅、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擦亮青海家宴公共品牌，既助力省内经营主体拓展海外销路，也常态化开展招商对接，吸引港澳资本、优质产业业态落地青海。为持续深化青海与香港经贸交流合作，搭建面向港澳、辐射海外的经贸服务平台，畅通清货出省、借港出海贸易通道，省商务厅、省贸促会以香港联络处为纽带，持续深化香港和青海的合作，打通青海绿色产品供港及海外销售通路，引导省内企业主动走出去，精准引进境外资本与优质产业资源，依托香港双向协同联动机制，持续助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继续来关注。8月13号，大运扬州青海西宁文旅推介活动在西宁市举办。此次活动呢，既是扬州文旅资源面向青海市场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成为扬州与西宁深化跨区域文旅联动的重要载体。两地此前呢已经有文旅交流基础，本次推介会进一步推动江南运河文化与高原河湟文化互通和互融。扬州作为中国大运河原点城市，园林景观、非遗技艺、淮扬饮食文化资源丰厚，西宁则作为青藏高原的门户城市，避暑康养、河湟文化具有特色，两地文旅资源互补性较强。此前，西宁文旅团队曾赴扬州开展推介交流，将高原康养文旅资源推向长三角市场，为双方合作打下基础。活动现场通过城市宣传片、主题推介等形式，系统展示扬州文旅地标、园林风貌与非遗项目。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个园千秋粉黛演艺团队带来扬州青曲、弹词、帐头木偶等节目展演。淮扬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文思豆腐制作技艺，直观呈现扬州人文底蕴。活动同步发布扬州景区惠民举措，针对青海旅行社、研学机构、康养团队推出专属优惠，激发行业合作活力。此次推介呢，为两地搭建起产业对接桥梁，推动文旅合作从单次活动向常态化交流延伸。两地文旅部门将依托东西部协作平台，开展客源互送、线路共享等合作，探索联合打造跨区域旅游线路，促进两地客源双向流动。

我们再来关注8月17号第六届梦幻青海湖生态摄影大赛颁奖暨生态摄影展在西宁开展，展出的百幅或组摄影作品呢，定格湖山胜景，记录生态蝶变，展现保护成果。锚定青海湖国家公园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目标，我省持续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持续向好，生态价值不断彰显，水草鱼鸟兽共同的共生生态链更趋平衡，实现生态提质增效，保护成果全民共享。本届摄影大赛向征稿方向从展现美丽青海湖调整为深度认识青海湖，主线落脚于以国家公园创建为抓手，将原真性完整性保护落实到每一处细节。自摄影大赛面向全社会征集以来，共收到上千幅组的摄影作品和40条短视频作品，经评审筛选，最终选出100幅组的摄影作品、20条短视频作品，分别评审出金奖各1名、银奖各2名、铜奖各3名，摄影组的佳作奖94名，短视频佳作奖14名。一幅幅作品，一帧帧画面，雪山湖泊交相辉映，定格成诗。各族群众守望相助，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气质，是生态高地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彰显了碧波荡漾青海湖的无穷魅力。生态摄影展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保护成果，也是一次文化赋能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旨在让公众品读青海湖厚重的生态与人文底蕴，深刻理解青海湖生态系统内在的规律转变，同时呼吁大家参与到青海湖生态保护中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6号，石刻文化遗产2026玉树研讨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游客集散中心黑帐篷举行。本次活动呢，由玉树市历史文化研究院主办，汇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文博单位、科研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本土文化研究者，齐聚江源大地，开展高层次、多维度石刻文化学术交流。筹备期间呢，玉树市历史文化研究院聚焦玉树石刻资源普查、石刻保护现实困境、石刻文化文旅融合等重点课题，系统梳理本地岩画、经文石刻、古碑刻等一手的史料，为专家主题报告、实地调研、座谈交流做足资料基础。研讨会上，国内多位专家做主题报告，围绕玉树石刻遗产申遗路径、现有成功申遗案例借鉴、石刻数字化保护技术、石刻遗产赋能乡村文旅等前沿领域，分享最新研究成果。自由座谈环节，专家学者与本土研究人员针对石刻申遗、文物保护难题、史料挖掘、项目规划、宣传传播等议题深入研讨和交流，各抒己见，提出诸多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宝贵建议。会议间隙，参会专家还对研究院石刻研究项目布局、田野调查安排、成果转化、对外学术合作等工作给予专业指导。此次研讨会搭建起省内外石刻研究力量沟通协作的重要平台，拓宽本土科研人员学术视野，实现院内外学术资源深度对接，为玉树州石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活化利用积蓄智力支撑。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遇到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数据显示，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呢同比增长 2.6%， 其中服务零售额呢增长 5.0%， 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1: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
2: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一至七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七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的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2: 七月份，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8月17号发布七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1%和0.2%，北京下降0.3%。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有23个，比上月增加2个。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4%和0.2%，北京持平。七月份，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从同比看，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 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4: 科技动态，
0: 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15规划建议对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出重点部署。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作为科技创新重要载体，一头连着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一头连着产业落地与国际民生。如今，从跨海大桥到海上风电，从深海油气到极地科考，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然而，海洋环境极端复杂，台风、巨浪、海冰，每一项都可能对工程设施结构构成致命威胁。如何确保这些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
5: 你敢信吗？就在这个像游泳池一样的池子里，科学家能把大海造出来。我现在呢就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跨海大桥呢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住台风，甚至呢我们的科考船能不能安全地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可以看到啊，我身边的这个呢是海上漂浮式风电的模型，它是这样漂在水上的，靠浮力支撑，靠锚链固定。

0: 池子里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1: 我们整个这个物理模型试验呢，主要是去测试我们这么一个漂浮风电结构在真实海况情况下它的运动性呢，主要结构上的整个受力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0: 浪是海洋工程结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把浪测准、把装备测透是大国工程安全下海的关键一步。你知道吗？海底啊也会刮沙尘暴，那沙子一冲呢，这个风机的底妆啊埋身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呢就可能会裸露，所以啊只有搞清楚沙子的脾气，才能给这些踩在海床上的大国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2: 这个水槽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循环水槽，可以实时监测沙子的一个冲刷的一个状态，只有我们这样更好的了解，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去进行防护。
0: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眼前正在测试的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措施，它像一个带孔的大斗笠，水流来了，斗笠挡住庄周的沙不被冲走，侧壁的小孔又让沙子顺水流流入内部，埋深不降反增。更妙的是，斗笠后方还会形成淤积，正好把海底电缆埋得更厚更安全。
3: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这里还有更严苛的实验场。我现在呢已经从大连的夏天一秒钟穿越到了北极的冬天，可以看到我说话现在已经冒白气了。那这里面的温度呢可以达到-30摄氏度，这里呢就是低温环境实验区，而我身边的这个冰啊真的是珍贵的北极冰。
4: 我们现在海洋的发展呢从近岸走向深远海，对吧？那么最远的海在哪里？肯定在地球的两极。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0: 卢教授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和冰打交道，眼前这一屋子的冰很多都是他亲自从南北极带回来的。他告诉记者，冰的力学强度等参数是破冰船设计、极地航线规划、冰区装备安全的核心依据。
5: 像它每一块冰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些结果它也具有一些随机性吧。
6: 对，就是冰这个材料啊，比如说我从同一个大块里面取出来的两块冰压出来的数也不一样，必须有
5: 海量的
6: 大量的数据去支撑，最后其实让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函数，最后那个东西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7: 再来关注，经过多年布局积累，中国已建成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覆盖源头靶点挖掘、分子化合物筛选、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等完整闭环。
8: 这里是位于上海的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是国内医药领域唯一由民营企业独立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2015年获批建设以来，累计牵头28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成功研发并上市了多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药。
9: 我们近5年累计研发投资超过了90亿元，
10: 这是针对我们的研发需求特制改良的二维液质联用仪，自动分析的一个机器人，它能够把整个的产品的有效的物质和杂质分析得清清楚楚。我打一个比方，其实就像在一个万人顶沸的一个体育场，可以把某个人的声音能够甄别出来，积极地引入了 AI 的相应的模块，能够同时进行3000多个分子的整体的自动的冲洗、检测以及数据收集等功能。
8: 在药物研发的实验室里， AI 已经深度嵌入全流程，从靶点发现、分子设计到活性预测、毒理评估，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试错成本，也让源头创新有了更高效的工具。
11: 这个是我们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平台，待会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和分子放到生成功能中去。以前我们生成这样1000个小分子的话要花10天左右的时间，现在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生成，筛选的效率的话大概是提高了近30倍，所以也可以大大缩短这个研发的周期。
8: 如果说实验室的源头创新是新药诞生的最先一公里，那么规模化低成本的生产制造就是创新药惠及患者的最后一公里。
12: 我现在是在中国生物制药正大天晴的生产车间，身旁6台万升级大型生物反应器正在稳定运行。过去抗体类生物药的万升级的生产技术核心设备长期被海外垄断，

0: 国内产线多以两三千升规模为主，产能不足，成本居高不下，而这里的产线、滚灌系统、培养基、填料等核心设备耗材整体的国产化率超过了90%，真正实现了高端生物药的自主制造降本增效。
1: 填充在层析柱内的多孔功能微球是生物药纯化环节的核心耗材之一，过去完全依赖进口，每升价格高达10万到20万元，如今实现自主研发生产后，成本仅为进口产品的1/10，彻底摆脱了断供风险。
2: 以往呢，抗体生产使用的病毒过滤膜都是从国外采购，因为病毒过滤膜它非常的细小，通常只有20纳米，相当于人头发丝的2500/1，加上容易出现孔径的不均匀的现象，所以病毒过滤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病毒的泄漏。我们企业跟上游的企业联合攻关，成功开发出了自主化的本土应用的病毒过滤膜，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将病毒过滤的应用成本降低了1/2以上。
1: 多家国内生物医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生产环节 AI 系统24小时精准管控生物制药多项生产参数，确保每一批次产品的高度一致性。
3: 我们的全部生产工艺都实现了智能化控制，比如我们实现了MES 电子披露系统，实现了所有 GMP 数据的全程可追踪，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符合全球最高标准。
4: 以我们的创新药包装线为例，国产线的价格仅为同类进口设备价格的1/3左右，但是产能较原来的进口设备提升了接近25%，同样稳定好用，降低了生产成本，保障了供应的安全，提升了药品的可及性，惠及更多的患者。
5: 文旅在线。
6: 好，接下来是文旅方面的新闻消息。这个暑假，电影市场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江苏常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放映活动串联起景区、商圈、市集，观影加消费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休闲方式。
1: 傍晚天色渐暗，常熟虞山公园的这处大草坪外，等候进场观看露天电影的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近300个座位提前一周就被预定一空。
7: 说今天有放电影，所以一定要来赶到嘛，
8: 体验一下，
9: 小时候的快乐。
10: 我是安徽的，陪小孩子嘛，因为它是开阔的，虞山的风景也好。
1: 户外电影聚集的人气也带火了一旁的文创市集。从特色非遗到卡通玩偶，人们看电影、逛夜市，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市集摊主们忙得不可开交。
11: 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我个人觉得翻倍不止的。我们虞山的这些小伙伴都很热情，比较受这些小小朋友的一些喜爱。
1: 不只是虞山公园，这几天常熟方塔园、沙家浜等多个景区都开设了室外放映厅，各影院也推出了主题放映活动。当地与电影公司合作，推出多部经典影片重映计划，将观影体验与文旅资源充分融合。
12: 我是从苏州那边过来，然后在当地就是住了一晚，然后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啊。因为我们离得也不是特别远嘛，所以过来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
13: 活动期间，文旅旗下酒店的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平均提升15%，多家酒店实现满房，外地游客的占比超60%，充分彰显了电影对于文旅消费增长的带动力，将电影和影迷的流量转化为我们地方文旅的增量。
1: 除了想方设法吸引留住观影客流，当地还围绕电影产业邀请行业专家、电影创作者，举办大师课、 AI 创作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更多电影爱好者创造交流分享的平台。
14: 有更多的人作为生产端进入电影，那一定对于电影的未来的发展来说，它其实就是让这个市场越来越活跃的一个过程，并且更多的影视作品可以被诞生。当然就样本量足够大，就一定会有更多好的内容，能激发更多普通创作者的热情。
6: 文旅方面，暑期以来，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新开放的实体书店，凭借独特的氛围，成为群众游客消暑阅读打卡体验的热门选择。
15: 午后，
8: 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里，这家今年改造升级的老牌书店人气十足，座无虚席，书架之间人流穿梭，外地游客驻足打卡拍照，暑期学生静心伏案阅读自习，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挑选书籍，在此共度惬意的休闲时光。颐和路上另一家新开的书城同样人气高涨，不少年轻人结伴前来，在书香中静坐休憩，品味咖啡，拍摄氛围感文艺照片，沉浸式感受老街书店的独特魅力。
15: 前段时间我还跟朋友来这里喝了咖啡，然后我看这边拍照的人也挺多，然后我跟我朋友也顺便给你打了卡，还有这边的文创和图书，种类也很丰富。
8: 书店火爆的背后不只是流量的集聚，更是业态模式的迭代升级。南京把历史文保建筑活化利用，推动传统书店从单纯卖书转向集阅读、社交、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复合空间，让老城文脉持续焕发新活力。
16: 我们书店处于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我们的文创一直保持着快速更新的一个节奏，始终是走在了市场的前端，图书始终占据着我们的核心地位。空间上免费的座位我们是维护到位的，兼顾了阅读自习和休憩打卡的需求。
8: 为充分利用老城闲置资源，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短板，南京市鼓楼区积极推进老旧空间活化，盘活街区520平方米的街角闲置老建筑，打造车站加城市客厅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融合图书阅览、休闲歇脚、文艺展览等多重功能，成为老旧街区更新文化业态提质的样板项目。
17: 我们今年还推出了我们的文旅直通车，把不同的新一载体，把不同的消费场景都串联在一起，让大家可以见识到南京的文学之都鼓楼的魅力，城市客厅的活力。
5: 体育快报，
6: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8月17号，中国男篮世预赛第二阶段前的热身赛迎来收官战，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
18: 身穿白色比赛服的新西兰男篮一记三分开场，中国男篮则是由福新秋在内线给予回应，他先是抢到前场篮板，并二次进攻打成，随后接赵继伟的精彩助攻上篮得手。新西兰队的攻势则是围绕着科里·韦伯斯特展开，他不仅能突能投，而且外线投射手感火热。首节科里·韦伯斯特就已经得分上双，并帮助新西兰队拉开分差。首节末段，中国队接连外线命中三分，廖三宁又成功抢断打成反击，中国队打出了一个8-1的得分潮。首节结束，中国队19-20落后一分。第二节，中国队进攻遇阻，一度在三分钟的时间里一分未得，被对手打出了13-0的攻击波。半场结束，中国队39-43落后。中场休息回来，新西兰队在第三节又净胜了8分，中国队以57-69落后进入最后一节。末节比赛，中国队奋起直追，一度将分差缩小至2分。然而比赛还剩1分多钟时，中国队发界外球被对手抢断，此后两队的分差始终维持在6分左右。最终，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
6: 体育方面再来关注中超第23轮，上海申花迎战河南队，上半场钟义浩为河南队打入一球，特谢拉助攻为上海申花扳平比分。下半场呢，拉唐助攻阿苏埃破门，谢鹏飞助攻高天意进球，高天意助攻米内罗进球，最终上海申花4-1逆转击败河南队。
19: 尽管上海申花俱乐部已官宣新任主帅米洛耶维奇，但本场比赛仍由以毛义军为组长的中方教练组现场指挥。开场仅5分钟，身穿蓝色球衣的上海申花就丢球了。河南队马拉尼昂右路突破后传中，足球被薛金浩扑到中路，钟义浩强点铲射将球打进，河南队取得梦幻开局。领先后的河南队用传控球掌控着比赛节奏， 全场比赛河南队的控球率达到60.2%，但申花队创造了更多进攻机会，他们的转换更为直接有效。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特谢拉中场长传至左路，拉唐禁区内得球，摆脱防守后左脚低射破门，申花队将比分扳平。如果说上半场比赛双方势均力敌，那么下半场比赛可谓是风云突变。第56分钟，申花队左路直塞球发动进攻，拉唐禁区内得球，冷静横传，阿苏埃推射破门，申花将比分改写为2-1。比分反超后，申花队在主场越战越勇。第71分钟，申花队中场抢断后打出快速反击，谢鹏飞左路低平球传中，高天翼抢前点顺势将球打进，申花队3-1领先。然而申花队的进球还没有结束，第83分钟，高天翼后场长传发起进攻，米内罗高速插上，右脚推射，稳稳将球打进，最终上海申花队在主场4-1逆转河南队，收获2连胜。
2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6: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大通、黄中、黄原、海晏、钢察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唐古拉山区、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南部以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乐都、化隆、格尔木市、天峻、共和、贵德、杂多、达日、尖扎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7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明，又是今晚的一曲阅读时间。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昌源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文字它是拥有奇妙的力量的，它是那些容易被时光冲淡的瞬间保留下来。作者把亲身走过的路程、遇见的人和事、心底欢喜与惆怅全部收纳到书中，不必追求跌宕起伏的故事，很多打动人心的力量恰恰藏在普通的烟火日常。翻开一本书，便走进了另一个人的生命现场，看见不一样的悲欢，也反观自身的处境。在喧嚣繁杂的生活间隙，留一段安静的时刻，与文字相逢，在别人的故事里共情，在质朴的叙事里边沉淀内心，接纳生活的不完美，读懂平凡日子里藏的厚重与温柔。今天的第一本推荐呢，叫《大地的谱系》，杨宪平。杨宪平是专注书写西北土地的散文作家，《大地的谱系》把笔触深深地扎进了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乡土，书写戈壁荒原、村落众生，还有世代在此生存的普通人。和很多美化故乡的文字不一样，这本书并不回避环境的残酷，完整展现出了西北土地的厚重真实模样。作者生长于这片土地，笔下写了风沙、村落、人情，都是他亲身所见、亲身所感。书中写戈壁的四季轮转，写春日狂风卷起的黄沙，夏季难得的降雨，到了秋天草木慢慢枯黄，漫长寒冷的冬日，在整片旷野之中，放牧的牧民、耕种土地的农户、离开家乡又选择归来的游子，他们的命运和戈壁紧紧缠绕在一起，常年对旱抗风沙，始终保有顽强的生命力。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读来让人印象深刻：大地表面荒芜无物，荒凉千里，可内里蓬勃丰满和妖娆。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这片土地的两面，外面看上去满目黄沙，内在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力量。很多人对沙漠的印象只有荒凉与苦难，但是在作者的笔下，荒漠也会有月光铺洒下来的静谧。苦难从来不是这片土地的全部，荒芜之下依旧藏着生命的希望。阅读这本书不只是阅读一方地域的风物，更是读懂一种精神底色。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身处困境，就如同置身戈壁，外在环境或许不尽人意，但人的内心依旧可以扎根生长。在本书带给我们的意义里，学会沉淀自己，不抱怨环境，默默积蓄力量，懂得所有从容都是源于长久的坚守。我推荐完一本书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宝藏书籍。其实今天呢，我选了很多和历史有关的书，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读进去啊，把历史书籍呢当成一种开悟的书籍，我觉得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推荐历史书籍。
1: 五千年能不能用历史书串起来？能，而且只需要12套经典就行了。从夏商周到民国，一本一本读下来，五千年就在孩子眼前展开。视频有点长，先点赞收藏，慢慢看。先从源头说起，夏商周就读考古大家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华夏文明的底色从哪来？神秘的饕餮纹为什么狰狞？贵族怎么用青铜器和神明对话？从礼仪、艺术、战争到祭祀，这一本全讲透了。接着读《春秋战国》，真有趣。118万字，讲透最混乱也最自由的500年。齐襄公一个甜瓜倒台，孙膑装疯保命，孔子颠沛流离，周游列国，时代再动荡，人也可以活得张扬而深刻。这两本读下来，孩子的历史坐标系就有了。 秦就读孙浩辉的《大秦帝国》，从边陲小国变法图强到一统天下，几代人的热血和野心比任何励志剧都震撼。汉就读两汉风云，24场战役串起400年，刘邦白登脱困，霍去病荡平河西，王莽篡位是民心所向还是祸国殃民，从沙场到庙堂一读就上瘾。接着读易中天品三国，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诸葛亮的隆中对是远见还是冒险，曹操是奸雄还是改革家，看完孩子会懂，历史没有绝对的善恶，只有复杂的抉择。王正洛的《魏晋南北朝》用严谨的史笔书写了那段历史，政权换了30多次，战乱平仍，民不聊生，但竹林七贤的魏晋风骨，佛道思想的碰撞，科学技术的创新，比任何盛世都动人。越黑暗的时代，历史的生命力越耀眼。接着隋朝，赌蒙曼的大隋兴衰40年，统一多民族，储粮够吃50-60年，留下科举制和大运河，这个被严重低估的王朝留下的比你想的多得多。理性又温情的笔触还原他的辉煌与悲歌。然后大唐，就读大唐兴亡300年，你会发现盛衰不只握在李世民、武则天手里，李林甫、安禄山、李白、杨贵妃，每个人的命运都在里面。真正的历史既是庙堂之上的运筹帷幄，更是千万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如果这是宋史，畅销15年的白话宋史，被辽金西夏轮番虐的弱宋，为什么反而富甲天下？在宋朝18位皇帝的权谋和范仲淹、王安石、岳飞等名臣的起伏中，读完你就懂了。明朝那些事儿不用多介绍，但一定跟孩子说，书最后徐霞客那句话比所有帝王心术都重要。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毛海建的《天朝的崩溃》，豆瓣9.4分。从武器装备、防御攻势到军费实力，从战术运用到统治阶层心态，多维度剖析晚清灭亡原因。孩子读完会痛悟，封闭和傲慢比枪炮更致命。历史深处的民国，全景是100年民国史。将军拔剑，文人投戎，风尘女子深明大义，普通人半报救国，全民抗战的血泪铸就了最深沉的民族气节。历史虽不能重演，但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少年读史不是为了背年代，是为了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看清兴衰，看透人性，看懂抉择。这12本书够孩子读好一阵子，收藏起来慢慢看。
0: 说得非常好啊，其实呢推荐了这10几本书，我准备呢去给孩子把这几本书买一下，然后呢这几本书确实非常不错，我觉得到时候呢我一一和孩子共同读完了之后啊，我会和大家呢分享我的读后感。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尝试感受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读一下黑桃的《时间的裂缝》。黑桃的文字带着独有的清冷质感，细腻克制又饱含深情。《时间的裂缝》呢，不去讲述宏大的时代故事，而是留意那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瞬间。 那么在散落的岁月缝隙当中的记忆碎片，是我们很珍贵的时刻。旧街巷的砖瓦，旧日吃食的味道，少年时代一闪而过的情绪，时代变迁里慢慢消失的烟火，这些细碎的片段共同拼凑起一代人的生命记忆。时代向前的脚步飞快，我们习惯不断更新身边的一切，旧建筑被拆除，旧物件被丢弃，我们一心奔赴前方，总觉得过往无足轻重。作者却提醒我们，真正构筑我们生命底色的，恰恰是那些容易被时代碾碎的细碎过往。书中写到，时间并非均匀向前的洪流，它会形成褶皱，会留下缝隙，很多难以忘怀的感动与惆怅就放在这些缝隙当中。所谓的时间裂缝，就是生活里那些不显眼的时刻，可能是傍晚一阵晚风，可能是亲人一句简单的叮嘱，当时并不觉得珍贵，往后想起来却影响着我们。读这本书呢，不需要急于了解什么大道理，更多的是学会回望，不必一味的埋头赶路，偶尔回头检视属于自己的记忆，接纳岁月带来的遗憾，懂得好好珍藏过往，才能够更加从容地走向未来，就是这本书留给我们的启示。好书推荐啊，有我的，也有一些独有的，还有一些分享家的推荐。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历史书。说到历史呢，我要请出来一位达人，他叫易公子。那么易公子呢，他对苏东坡解读的非常好，对于李白解读的也非常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要听听啊，易公子去解读的李白的《将进酒》。我相信呢，听完《将进酒》啊，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冲动啊，就是诗太棒了，第一次听完都是这种感觉，小时候学的时候都是这种感觉。但是呢，如果我们重读李白的《将进酒》，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来共同聆听一下。
2: 李白读的我这是心潮澎湃的。我们小时候应该都背李白，我相信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面或多或少都有至少两三首李白。有意思的是，我前段时间去翻我大儿子的视频，我发现他人生当中学会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居然就是背诵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不得不承认的是啊，不管我们心里面喜不喜欢李白，但是李白的诗歌总是会不自觉的就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些时刻。为什么呢？李白的诗到底不自觉地带给我们什么呢？我很好奇，于是我就去重读完李白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新的启发。这个启发就是痛快。它带给我们那种痛快，还不仅仅是情感上的痛快，还有心灵和精神上的痛快。必须要说的是，其实我们成年人活得还挺克制的，内心里面明明就有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了，但是我们还是会面带微笑地跟对方说好的。所以这种克制无形当中也让我们很多时候是压抑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对面有一个人，他在你面前展现了那种大开大合的这种情绪，你会不会觉得你内心里面的那种压抑也通过他得到了一点点的释放呢？李白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去读李白的诗啊，好像很少有那种徐徐铺垫的，他一上来就是强烈的情绪。你看，一虚兮危乎高哉，哎呀妈呀，真高啊，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高的我伸手就能摘到天上的星星啦。然后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哎呀我好愁啊，愁得有三千丈白发那么愁。我们看李白的诗，他到处都充满着极致的夸张，飞流直下三千尺，桃花潭水深千尺，一日须倾三百杯，尔来四万八千岁。他很像什么呢？很像孩子。我们观察孩子，孩子在描述的时候通常就是充满了这种极致的夸张。比如说一个孩子会跟你讲说，你知道我很厉害，我有一根金箍棒，它有十万八千里那么长。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就会怼他说，我的才厉害呢，我有一百万公里那么长。就孩子在描述的时候通常都会用上他们当时

所能够知道的最大单位。所以如果你能读得懂孩子，也一定能够读得懂李白。而且你会发现孩子的情绪尺度是非常大的，快乐就极致快乐，愤怒就极致愤怒，哭就恨不能山河同悲。李白也是一样的，他说快乐就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说愁苦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情感最激烈悲愤的时候，就是我且为君垂碎黄鹤楼，君亦为吾盗却鹦鹉洲。我相信有一阵子我儿子生气的时候，就是我要把它炸掉。你看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能读得懂孩子，就一定能读得懂李白。反之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能读得懂李白，你也一定能够回到孩子的心境。孩子是纯粹的，是没有掩盖的，是天然去雕饰的。开心就是好开心，生气就是好生气。开心的时候就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啦，然后转脸生气了就跟你讲说我不跟你好了，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对不对？李白也是啊，一会儿敬佩孔子，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一会儿又看不起孔子，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开心的时候呢，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不开心了就是人生在世不如意。这个情绪流动之快，甚至在一首诗里面，他的快乐和不快乐都是那种一波三折，完全交融在一起的。比如说《将进酒》，你看他一开头就先感慨什么时光易逝，白驹过隙，他说的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边还在感慨青春易逝啊，人已经老了，时光回不来了，但是转念一想又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啊。你看他好像是快乐的，但是这个快乐的背后是深深的颓废，他在感慨人生短暂，感慨自己前途渺茫。可是好奇怪，他下一秒突然间又开心起来了，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啊，一下子就自信了。哎，要开心起来啊，哥们儿，要烹羊宰牛啊，要会须一饮三百杯啊。而且他还劝起了酒，将进酒杯莫停啊，我唱一曲给各位助个兴啊，古来圣贤皆寂寞。哎，那个敦煌挖出来那个版本写的更嚣张了，叫古来圣贤皆死尽。你看他这个口气多狂，而且喝到最后他还害怕店家觉得自己没钱，还说主人何为言少钱呢，放心，老子有钱，你们啊，你们全都把钱拿出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干嘛呢，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么大的快乐，原来就是为了要消解这么大的悲愁。写李白，我觉得除了余光中之外，我个人读过最好的一本书是李长芝先生写的，叫《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这本书比较冷门，但是我读完之后真的是拍大腿，请允许我把这段话原封不动地念一遍。他说，说真的，他的人生和我们一般人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悬殊，他有悲我们也有悲，他有喜我们也有喜，并且他所悲的所喜的也就正是我们所悲的所喜的。然而有一个不同，就是他比我们喜喜的厉害，悲悲的厉害，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那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了。而这种扩展和解放却又是我们心灵的深处与种种压迫之余所时时刻刻在期待着在寻求着的。也就是说，李白大开大合的文字很大程度上延展并且释放了我们内在那种压抑的情感，这就是李白诗歌带给我们的第一层的痛快，情感上的痛快。但是我觉得如果仅仅止于此的话，李白还成就不了我们心中的诗仙。你想，既然要是仙嘛，那肯定要有一些非人间的东西。于是我们就在李白的诗歌里面看到了别的盛唐诗人极少有的那种非人间的奇绝的想象力，这就是李白诗歌带给我们的第二层的痛快，精神上的痛快。你看他写

0: 贵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云都想变作你的衣裳，花都想变成你的模样。他想让人长生不老，青春永驻，于是他就决定要跟太阳商量一下，让他别上班了。他说：五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我去跟这六条龙商量一下，用北斗给他们做个大酒勺，然后每人给他们一大杯酒，把他们灌醉了，这样呢太阳也就不用再出发了。他喜欢洞庭的月色，就觉得他水天相接，然后自己特别想要到天上去，可是又觉得人间好啊，就想跟这个洞庭月色商量商量。于是他说：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你能不能赊点月色美景给我，让我在白云边停下去买点酒喝呀？赊这个字用在这里真的是妙极了。你想，大自然在他眼里是可以对话的对象啊。你看他那个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我本来是在独自饮酒，多孤独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可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呢。你看，我明月还有我的影子，我们就有三个人了。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我可以跟月亮一起唱歌，我可以和我的影子一起跳舞啊。即便他被打到人生低谷，从长安城出来继续漂泊十年，看尽世态炎凉，饱尝人间辛酸的时候，当他看见群鸟高飞无踪，云彩也独自悠闲，天地之间自己那么孤独的时候，他也能够找到慰藉。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还有敬亭山陪着我，我们相互看着都不觉得满足。你会发现李白的诗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李长之先生总结得非常到位，那就是宇宙的人化和人的宇宙化。当我们把宇宙当成是拥有一个跟人一样情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我们人类的孤独。而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广袤的宇宙又重新装回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心即宇宙，天地一下子就宽了。就像尼采诗里说的：我把无穷吞进我的胃的深渊，然后用一千个理由终于证明了世界和时间。宇宙的人化带来了精神上的扩展，而人的宇宙化又让我们的心灵境界得到扩展。就这两种扩展，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更大尺度上的痛快。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千古诗仙。其实李白的诗是很难坐着念的，他要站起来念，他要在瀑布下念，他要在山顶上念，要大汗淋漓的念，要放声去念，要跳着溅着念，去感受那种情绪的张力带来的痛快，去感受那种与天地同在的气魄带来的痛快。人生在世，无非就是痛快二字
1: 啊。讲得非常好啊，这个易公子讲李白讲得确实非常好啊，因为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呢都是很感触啊。从小到大呢，学了很多李白的诗，读了很多李白的诗，背了很多李白的诗，但是我们背完之后真的去理解李白吗？我这两天呢在读一本书叫《李白传》啊，这本书呢其实是从李白的故乡开始讲起的。李白的故乡有很多版本，现在呢更多的会说李白呢小时候是生活在四川的，所以呢李白的诗中呢经常会写到峨眉山，会写到青城山，以及他对故乡的思念。李白是一个跨越时空跨越时间的诗人，他经常在诗里边跨越时空。他举头望明月，其实呢他看到的这轮月亮，低头思故乡，这轮月亮他想到的其实就是他四川家乡的那轮月亮，那么他想到的就是他的故乡。他可以跨越时空啊，那时候古人啊，这个没有咱们现在交通这么方便，高铁说到就到了，飞机一个小时从西宁到四川了。那个时候李白他更多的是思念故乡，因为他回不去故乡。而李白他成人之后啊，他接受了很多很独特的教育，比如说他在四川的时候去青城山啊，也有拜师， 于是呢，他懂道教的东西。那道教的东西呢，讲的呢是阴阳调和，讲的呢是一种生活逻辑和哲学。那我们往往呢去看一些电影电视剧啊，这道教的一些神话什么的，其实呢这些神话的故事呢，你等它完全消化完啊，这两天所上演的八仙，你翻回来你再一看，哦，其实它讲的可能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当李白去懂得了这些道理，甚至想去修仙的时候呢，他呢就会让自己的心胸比较宽广，就跟刚才易公子所解读的一样，他于是开始跟宇宙共鸣啊，和时间共鸣了。那我们看到李白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看一部动画啊，叫《长安三万里》，那你会看到李白呢，他是有大自然情怀的。以前的诗人呢，他都是有这种自然情怀的。李白从家乡辗转又到长安，然后呢又从长安离开，他走了很多的地方，于是呢我们就能看到他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描写。他对大自然的描写呢，是一种夸张到极致的描写。你明明知道这不可能吧，是吧，你这个九万里动不动就是直挂云间，那你觉得这都不可能，但是呢你又觉得哇，这种描写的方法是神来之笔。所以就像易公子说的一样，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李白。我们家孩子现在八岁了，这本李白传是他挑的，我这两天呢正在跟他共同来读，我才发现哦，原来就像易公子说的一样。为什么我们会截取一个视频来解读李白，你会发现哦，李白真的像个孩子一样。为什么孩子爱读李白？为什么中国家庭会先把李白的诗灌输给孩子？你怎么不先灌输杜甫的诗呢？你怎么没有先让他去读苏东坡呢？是不是你先让他读的是李白，等他读完李白之后，你才慢慢的循序渐进。因为你会觉得李白的诗好像浅显易懂，可能就是有孩子气，这种孩子气是一种直率，我们现在的词叫不忘初心。那么喜就是喜，悲就是悲，欢就是欢，乐就是乐，哭就是哭，笑就是笑。我觉得她漂亮，我就可以用尽所有完美的词汇去形容她。我觉得她高，那在我心中到底什么样才是最高的呢？啊，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认为最高的东西我都用来形容它。所以我们心中的李白，每个人心中呢都有自己的李白。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像李白一样洒脱。好，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欣赏公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荐书。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欢迎回来，我是月明。刚才我们说了李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我挑选的一本书，叫《河流记》。作者呢是林世江，他呢非常擅长以山河映照人心。《河流记》呢是一条条江河作为叙述主线，写河水奔流，也写依附河水生活的人间百态。江河呢是大地的血脉，滋养两岸山地，也承载无数人的乡愁、离别与期盼。书中既写了气势浩荡的大江，也写藏在乡野之间的安静的溪流。看河水随着四季改换模样，那么四季的流转就是人生的过往。依河而居的百姓，靠着河水谋生的匠人，顺着河水奔赴远方的游子，守护在河岸等待归人的故人，人与河流的羁绊贯穿着全书。所以如果你喜欢大江大河，那我个人建议其实可以读读这本书，非常的不错。如果大家呢想要读书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一起阅读了解每本书中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来的

0: 其实
1: 什么家都不是。
0: 其实我们好像以前小学中学的课文里有很多您的作品、嗯、
1: 对，以前是的，我的那个文章经常被用在语文考试里面，挨了很多骂。我曾经有我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当时上的是高一，拿了这样一份卷子来让我做文章，是我的那篇人最高贵的是灵魂。我做完了以后，他按照标准答案给我打分69分，他特别高兴，他说比他还低，71分。那个方式是错的，因为他有标准答案的。
0: 对，
1: 语文的文本怎么会有标准答案呢？可能作者自己都不知道他原因是。
0: 所以其实周老师的作品应该很多都是有深度的。我希望今天我们这个视频也能给我们带来一点人生的智慧。其实我们当时拍了很多当年的高考状元，现在过得怎么样？因为您当时也是北大的本科，对吧？嗯，62年。
1: 62年。
0: 当时考上北大是不是非常难？
1: 当时考上大学就非常难。我当时考的哲学系嘛，一届是录那个50个人。
0: 哎，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您作为一个哲学家，经常被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1: 如果从宇宙的眼光来看，那人生是毫无意义。人类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产生了宗教、哲学、艺术，而有了哲学、宗教和意义以后，人类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嗯，
0: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寻找意义的这个过程、嗯、可能就是人生的意义。
1: 你也可以这么说，那天是跟樊登聊的时候，我就举了叔本华这个观点，人就是欲望，欲望满足就痛苦，满足就无聊。
0: 对，
1: 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无聊和痛苦之间摆动，最后的结果是死亡。
0: 那您觉得怎么样才能过一个幸福的人生？
1: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两个，一个是生命，一个是精神。这两个东西有一个好的状态，那就算幸福。我觉得生命要单纯，一复杂就痛苦了。所以我写庄子这本书啊，他那里面有一句话是说的特别好，上济于物，实性于俗者，为自道自自明。所以他去强调要保护好自我，不让他被社会的世俗的东西损害，这一点是幸福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精神啊，精神的自由就是逍遥游。
0: 比如说一个年轻人，他不要去追名逐利，就他要怎么做？
1: 我并不主张青年人太清高，我觉得生活问题是要解决的，生存的问题是要解决，
0: 钱也是需要赚的，
1: 钱是要的，钱不是最好的东西，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我从来没有把
0: 赚钱当作
1: 我的目标。
0: 对，
1: 因为我喜欢看书，我喜欢写作，我所有的写作都是自由的，我是自己确定了一个我喜欢的题材，然后我去写一本书。嗯，这个过程我本身就是最大的享受。
0: 对，
1: 就是一本书如果说赚不了钱我就不写它的话，那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没有价值。
0: 是，
1: 一本书赚不了钱也要写，这本书是有价值的。读书写作在这个过程中钱是副产品。我也没想到我的书从那个40年前出版到现在每年
0: 还是很火，
1: 每年仍然在大量的重印。
0: 其实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邓永平先生当时可能在20年前吧，在北大有一个演讲，很多人说啊怎么快速赚钱啊什么的，他说其实赚钱这个结果，真正赚到钱的人会觉得啊他其实没有那么开心快乐，只是这个过程是快乐的，但是这个结果钱可能是伴随而来的一个东西。
1: 他应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让钱成为一个副产品，这是最好的状态，这也是比较难的事情。这里面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你在某方面确实是有能力，
0: 天赋，对，
1: 有能力。第二个就是有合适的环境。
0: 但比如说对很多人来说，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天赋，我也问过樊登老师这个问题，他找不到自己擅长的方向，那他就很难去实现这个哦，我做一个喜欢的事情，然后钱随之而来的这个。
1: 对于这样的人，我要告诉他，一个能够找到自己的天赋、自己的喜爱的这样一个人，他首先是一个具有普遍的兴趣、普遍的好奇心的人。哎，
0: 对，
1: 特殊的兴趣是在这种普遍的兴趣的基础上产生的。
0: 是，
1: 如果说你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0: 对，
1: 你没有好奇心。
0: 对，
1: 你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冷漠的人，你怎么可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呢？这有个前提，要有生活的热情。嗯，这很重要。
0: 我觉得这个您说的特别特别好。哎，所以像庄子在2000多年前的这些人生智慧，您觉得应用到今天给我们年轻人一点建议，您会引用哪几条？
1: 是非的判断取决于你站的立场、你的位置。你看现在网络上是比比皆是，瞎论断瞎得非常的干脆坚决果断的审判别人，自以为知的这样一种那个无知，我觉得是很可怕的。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东西特别突出，特别普遍。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无知不可怕，因为无知可以变成有知的，最可怕的就是无知而自以为知。有一个更准确的名称叫做愚蠢啊，这个年代愚蠢的人比比皆是。
0: 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浮浅，没有知识，不读书， 书，他的见解从全都是从网络上来的，全是听别人说的。

0: 随着声调高，或者说他第一个看见的那种意见，他就认为正确，他就当着自己的意见，然后用这种意见来审判其他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不知道，所以我说要读书很重要啊。一个人要有鉴别力，你必须自己是有底蕴的。那你这个底蕴不能光靠你今天看一眼短视频，明天看一眼短视频。
1: 哎，这个我倒有想法。我当时跟樊登老师聊，他说如果不读书，比如说天天刷短视频，学的全是碎片化的知识，那个知识对人的大脑没什么用的，就还是得有系统化的知识。
0: 严格的说，那都不是知识。
1: 对，
0: 其实有大量的招播。都是似是而非的，但有的人就把这些东西用来指导自己，这个就很可悲。我觉得是这个时代一个很大的问题。
1: 那您觉得读书要读什么样类型的书？
0: 我是主张读那些伟大的书，经典著作的那些书，能够进入世界文化宝库的那些名著，哲学也好，历史学也好，读一批这样的书，你就会有鉴别力了。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不好的东西。对于那些那个垃圾的东西，你是看不上眼的。
1: 哎，那周老师，我替年轻人问几个问题吧，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普遍都比较焦虑这个时代。您那个时代会焦虑吗？您年轻的时候？
0: 首先我想说，每个人的青春都是迷茫的，这很正常。这样的焦虑我觉得是非常激烈的竞争，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的机会很少
1: 很少
0: 造成的。你知道这个竞争很激烈，但是你不得不去参加，但是你知道你自己能够得胜的机会是很少的。这种情况下你怎么会不焦虑呢？
1: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现在这批年轻人可能比您当年那个机会要少很多？
0: 我们当年是没有机会的，我们当年机会是零，因为我们当年不是自己去争取一个机会，组织给你分配，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
1: 对，
0: 这样倒也安心了。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就是了。
1: 那周老师，最后您跟年轻人有没有什么人生的建议，给我们一两句话吧？
0: 所有以人生导师的面目在你们出现的人都是骗子，你们都不要相信啊！自己去寻找人生的智慧。
2: 讲得非常好啊，周国平就像他说的一样，他的文章呢往往是出现在高考作文里哈，说得特别好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对读书呢都会有自己的感悟，我也相信很多朋友呢也喜欢我们的一起阅读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现在越来越丰富了啊，我们会除了自己啊这个很枯燥的去念一些书籍的简介啊还有推荐之外呢，我们会请出来更多的找到更多的大家，让他呢去帮我们去分析书啊，让他呢去帮我们去了解书，让他呢帮我们去推荐书，这不是更好吗？哈，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喜欢读书的话呢，不妨和我们一同来关注一起阅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本非常不错的书，这本书啊，我们共同来聆听阅读。
3: 听过一本书叫《菜根谭》，它被誉为是中国人为人处事必看的奇书之一。可《菜根谭》到底讲什么呢？有什么讲究？听我讲完就心里有数。我敢打赌，即使你从来没有开过《菜根谭》，你也一定会受到它的影响。比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就出自《菜根谭》。《菜根谭》是一个明代的老先生叫洪一鸣的人写的。洪一鸣这个人挺有意思，他有个名号叫环滁道人，听名字就能猜出来这是一个修仙问道的人。但洪道人的具体身份呢，目前并没有研究出来，我们只知道他大概生活在明朝万历年间，活了差不多50岁，但他具体是哪一年生的，哪一年死的，并没有定论。所以我总觉得呢，他像个神仙来世间一趟，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一些天机，于是写了《菜根谭》，然后就走了。传说他有一天在路上呢，遇见一个卖菜的老婆婆，菜没有人买，于是洪一鸣就想帮帮他，说这样，凡是来买菜的人呢，我就送每人一句人生真言。哎，果然主意不错，白菜一下就卖光了。于是洪一鸣就应约写了很多智慧真言，《菜根谭》这书呢就是这么来的。谈在古文里面通谈，谈话言论的意思，所以《菜根谭》简单理解其实就是一部格言合集。为什么要叫《菜根谭》？宋代呢有个大诗人叫汪格，他说过一句话，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做。洪老先生觉得这话呢非常好，于是呢就取了其中的菜根来作为书名。菜根是苦的，不能吃，但洪一鸣却说呢，如果你把它腌成咸菜，给它一点时间，它就会变成另一种美味。意思是只有真正理解什么是苦，才会真正的把事情做成。很多看起来没价值的事，只要换个思路，耐得住时间，就会有所成。人生并无绝境，所有事情呢都只在我们一念之间。很小的时候，外公叫我读书认字，就带着我读《菜根谭》，给过我极大的影响，以至于我现在一遇到难事想不通，都还习惯性的翻一翻《菜根谭》。《菜根谭》一共有300多条智慧箴言，分为5个部分：修行、应酬、平易、闲事、概论，涉及为人处事、工作生活方方面面，几乎都可以从里面找到答案。你知道做人做事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吗？《菜根谭》里说：“乍见之欢易，久处不厌难。” 人是很容易动心的动物，看见一个人长得漂亮，我们自然就想亲近，看见一件事有利可图，自然就想分一杯羹，一眼就有好处的事你喜欢，这是自然的，这属于乍见之欢，很容易发生，但这种感觉持续时间往往是很短的，再好看的人看多了你也会腻，再感兴趣的事你也有干烦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这就要我们学会久处不厌，能够把一时的兴趣转变为持久的动力，这才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有所成。再比如谈到交友做人，蔡根谭里说，交友需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和人相处不能太拘泥细节，要抓大放小，看人家的长处，这叫有侠气。要保持一颗素心，别太功利，人家不是傻子，你是不是有目的，对方其实一眼就知道，所以大大方方，不要玩小聪明。真正聪明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大聪明的人小事必朦胧，大懵懂的人小事必思察。真正聪明的人不会事事都在，事事都要强，该糊涂的时候糊涂，这才是大智慧。只有脑袋空空的人才会斤斤计较，所以事事要留个有余不尽，便造物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损我，若业必求满，功必求盈，不生内变，必招外忧。还是那句话，大满是亏，小满是福，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才是最好。休与小人愁愁，小人自有对头，不要和小人纠缠结仇，夸他捧他远离他，自有比他更小的小人治他。昨日之非不可留，今日之事不可直。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但我们不幸处于逆境要怎么办呢？蔡根谭说，贫家尽扫地，贫女尽梳头，是君子当穷愁寥落，奈何折自废弛哉。家里越是穷，越是要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越是逆境低谷，越是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漂漂亮亮，人活的就是一个气场。人生是一个积累渐变的过程，所以差的时候不要自暴自弃，好的时候也不要挥霍无度，要知道老来疾病都是壮时招的，衰时罪业都是盛时作的。老来得病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老了才得，往往是因为年轻时候太多不好的习惯积累造成，所以气运旺的时候要多想想后半截，给自己留一点退路。风邪雨急处要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要着得眼高，路微尽显处要回得头早。蔡根谭里有无数这样的智慧箴言，但如果硬让我只选一句，我会选下面这句：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句话很大程度影响了我的人生态度，也是我一直追求的人生气度。很多诗书之家、古建园林都喜欢拿这句话做对联，它也是我们中国人心底共同的精神向往。自从有了蔡根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受到他的影响。明朝末年有个大学者叫陈继儒，清朝又有两个人叫王永斌、张潮，分别根据蔡根谭也各自写了一本书，分别叫《小窗幽记》《围炉夜话》《幽梦影》。自此以后，他们和蔡根谭一起一直流传到今天，并称为中国古人处世四大奇书。我手上这套书图文并茂，注释得当，是我。
2: 你看刚才呢我们解读的这本书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棒啊，就是蔡根谭。可能我们很多人去读过这个书，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去专门读这个书，就读过这个书的内容，没有专门去读它。我相信呢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呢，真可以去翻翻这本书啊。我们今天呢我推荐了几本书，然后我们也通过这个网络的大 V 达人甚至作者去给大家推荐了几本书，如果呢您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选择几本去阅读。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和我们共鸣啊，一同来感受一起阅读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非常平静的节目啊。希望大家呢在这种平静中呢去感知自己内心需要读什么样的书，往往呢你内心的感知是最准确的。通过内心感知把自己想读的书啊，然后呢去翻出来去读一读，去感受一下，没准呢就真的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放松啊，让自己有一种情绪的价值。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轻轻松松的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坚定。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

0: 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3: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2: 奋斗，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直播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的，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同时呢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答题互动。电话连线答题呢啊，每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了。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线上答题互动。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啊，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VIP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啊，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它美丽经典的。那么本周也有非常多新上映的影片哈，有一部神话电影《八仙》，还有啊一部动作片《奥德赛》啊，以及最新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和《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一部《功夫女足》，以及动画片《去你的岛》，还有一部动画《牛来》啊，还有《痴迷》啊，以及这个。逃出绝命街啊，年会不能停二，还有一部剧情片啊，由朱一龙主演的空枪啊，还有一部动画片小黄人与大怪兽，以及剧情片东旅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的，朋友们，近年来呢，门源县持续深耕花海经济。自2000年以来呢，已经连续举办了26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啊，节庆主题聚焦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融合体育赛事、民俗展演、沉浸式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将传统农业景观打造为全国知名文旅名片。那么同时呢，也坚持以花为媒，借花兴业，整合百里油菜花海核心景区以及多处的观景的观花的景点啊，培育了10个 A 级景区、11家星级酒店和36家乡村旅游点位，创新构建就业岗位加创业摊位加农品直销联农带农机制，培育花海经济、拉玛经济、向导经济、摊位经济等等的特色富民业态。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啊，沿着花海经济啊，来了解一下油菜花这个物种。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油菜花啊，就是它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你知道吗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请作答。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啊，油菜花常见啊，菜籽油也常吃，但是对于油菜花这种植物啊，你们的了解有多少呢 ？A 油菜花啊是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哈？欢迎大家来作答。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好，来看到我们 HXZ 选了 C 豆科，啊，天道酬勤也选了 C 豆科。

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好嘞，两位都选了 C 豆科。大家如果说啊看到油菜花啊，然后呢你看到它的花瓣，你可以啊把它拎过来瞅一眼啊。油菜花呀，它的花瓣呢是两两相对成十字造型的，这个是十字花科植物的标志性特征啊，所以它是十字花科。正确答案是 D 啊，非常遗憾大家都答错了。果然啊，见过吃过但是不了解。油菜花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像我们平时吃的白菜萝卜啊，它都是属于十字花科。还有那个甘蓝也是啊。油菜花是十字花科的啊， A 也是错的啊，这会儿瞎猜了怎么。好了，第一道题全军覆没了。D 啊，十字花科啊，那第一道题都没有朋友答对，我们第二道题啦。那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请作答。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吗？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门源油菜花海大家都去过啊，就是说没有去到现场，在网上也见过。那么这样一朵花它是有多少片的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今天的题可以说真的是有点啊这个知识盲区了，是不是？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我们 HXZ 选了 A 三片。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天道酬勤， B 四片。一朵正常的油菜花啊，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啊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依然是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参与答题互动了。那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都可以来拨打。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木木选了 D 六片。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恭喜天道酬勤答对了。油菜花标准花瓣数量啊，四片 ，B 四片，通体是金黄色的，它的花瓣非常的轻薄。我们讲了它是十字造型，十字造型肯定是四片了。啊，没有在认真听讲啊，提出批评。刚才不是讲了吗？它是十字造型啊，十字花科，它的花瓣成十字啊，那肯定就是四片了。好，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油菜花凋谢之后啊，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呢？啊，它有一个专业的名称。油菜花凋谢之后啊，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呢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请作答。这几个字是哪几个字呢？我们打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啊，那么油菜花凋谢之后啊，它的果实。果实叫什么名字呢？啊 ，A 是浆果 ，B 呢是角果 ，C 是核果 ，D 是荚果。油菜花凋谢之后结出的果实叫什么？有一个专业的名称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角果，没错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十字花科植物特有的果实呢，称为是角果啊，角果像豆角一样啊，细长细长的，它成熟之后呢会开裂，开裂之后里面的种子就散出来了啊，就达到了一个啊播种的一个效果。好，十字花科啊，它们特有的果实啊，就是叫角果。啊，因为浆果的话，里面有浆是吧？像蓝莓啊这一类就是浆果了。啊，里面有汁液。核果那里面是有核的啊。荚果啊，就里面像豆荚一样啊，里面有小豆子。但是呢，十字花科植物的是角果啊，角果它的里面是种子。好了，下一道题。那我们平时都吃这个菜籽油，对吧？压榨菜籽油的原料它是啊油菜花的哪个部分呢？啊，压榨菜籽油的原料来自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请作答。压榨菜籽油的原料啊，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

好了，大家都齐刷刷选了 C 种子。油菜花凋谢之后呢，它就会长出细长的这个角果啊，角果的内部包裹着的是它的种子，种子也就是油菜籽啊，所以我们榨油用到的就是这个油菜籽啊，就是它的种子啊。恭喜大家答对啦。好了，那我们说啊，现在成片成片的油菜花呀也是开得非常的旺盛啊，一年比一年的这个漂亮。那么油菜花它主要是通过哪种生物来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蚂蚁， D 蝴蝶，请作答。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蚂蚁， D 蝴蝶。哎，很棒啊。哎，这个比较好了答的啊，确实是蜜蜂了。油菜花呢花蜜充足，颜色鲜艳啊，它真的会吸引大量的蜜蜂来采蜜，所以一般大家会看到啊，这个有油菜花的周边呢也会有蜂农在养蜂啊，蜜蜂呢在采蜜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完成这个异花的传粉啊，所以油菜花主要还是依靠蜜蜂来传粉。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问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呢？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啊？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啊，就是为蜜蜂提供蜜源啊，蜜源植物。哪一项不属于我们油菜花的作用？油菜花呢，鲜艳的黄色自然是会吸引蜜蜂来传粉了。那么我们知道的油菜花的作用就是榨油啊，榨取食用油。我们现在啊，青海的朋友们爱吃的、常吃的就是菜籽油啊，这是我们日常的必备品啊。那么除了这些，它还有什么作用呢？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啊，制作木材。啊，没错啊，它没办法制作木材，为什么呢？因为油菜花的植株啊太纤细了。啊，没有办法作为木材，啊，可以供这个观赏造景，可以用来榨油啊，也可以为蜜蜂啊提供蜜源。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刚刚我们说油菜花呢，它是属于十字花科啊，一共是正常的花朵呢是有四瓣花瓣的，那么它的花蕊怎么样呢？啊？我们知道花蕊呢分为雄蕊和雌蕊啊，那么油菜花的雄蕊是数量是多少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请作答。油菜花的花蕊呢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几枚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油菜花的花蕊啊，雄蕊和雌蕊，其中它的雄蕊数量是多少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这个下次大家去到啊门源油菜花海的时候，可得仔细的观察观察啊，掰开花瓣看一看，油菜花的雄蕊是有多少枚啊？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好嘞，大家都选了 C 六枚。没错啊，油菜花呢是有六枚雄蕊啊，四长两短。四长两短，生物学上呢把它称为是四强雄蕊，这个是十字花科典型的特点啊。所以呢油菜花有六枚雄蕊啊，四长两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啊。

好，来下一题，请听题。油菜生长的后期啊，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啊，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油菜生长的后期，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这是什么原因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B 病害虫侵蚀， D 缺少肥料。油菜生长后期啊，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这是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啊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

油菜花呢生长后期植株开始发黄枯萎啊，是因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啊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啊，这道题我们 HXZ 啊答的比较快。种子成熟啊，没错，恭喜你们答对。油菜呢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开花结籽啊，种子成熟之后呢，它的植株就自然开始枯萎了。啊，预示着它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生命周期啊，就是它完成了自己的一代生长循环。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啊，关于油菜的分类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只做观赏花卉 ，B. 它是经济油料作物 ，C. 它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D 它只能在北方种植。啊，关于油菜花啊，油菜分类说法正确的是 A 啊，它只做观赏花卉 ；B 啊，作为经济油料作物 ；C 啊，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D 只能在北方种植。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啊，关于啊油菜啊分类正确的是哪个啊 ？A 只做观赏花卉 ，B 是经济油料作物 ，C 啊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D 只能在北方种植。张欣欣啊，你的名字隐去了，只有一个姓在上面，那必须是 B 呀、啊，这么肯定的吗？好了，我们其他朋友也都选了 B 啊，没错啊，它是经济油料作物，不能只做观赏花卉啊，对吧？不是只作为观赏花卉，它是重要的油料经济作物啊，也不是木本植物，它是草本植物，不光是北方种植啊，南方也在种植啊，南北都可以种植啊，观赏只是它的一个附加价值。所以 ACD 都是错的啊。好了，朋友们，哎呀，夏天即将过去啊，不知道这两天的门源油菜花海啊，是不是还是那样的繁盛啊？如果说大家有去到现场的，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照片。但是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还没有去到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啊，然后呢，也可以啊，赶紧去逛一逛，看一看蓝天。花海雪山啊，一定要去有一次同框啊，有一次拍照，我觉得这是一个限定版的高原胜景啊，所以一定要趁着时间赶快去啊。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遥远的地方，欢迎大家在每周一三五的下午的两点来锁定我们哈，我们为大家推出的是梦幻海北的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一起去长知识。又回头留恋地张望，刚刚我们啊，张星星说天气预报说过几天还会有30度的高温，这个我倒是还没有看到哈。这个8月17号啊，还有这个一两周的时间，可以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啊，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花海盛景。当然出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哈。好嘞，朋友们，那么我们海北州除了美丽的门源油菜花海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近一点的地方去游玩，那么就是我们海晏县了啊。海晏县，海北州海晏县呢，在城西的18公里处就是童宝山了。童宝山呢，地处金银滩草原原子城的西南侧啊，也是一个比较近的景点啊，同时呢也是一个红色旅游胜地。今天呢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童宝山景区。每天看着它，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去过的朋友来扣个一。这个夏天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次的童宝山啊，因为呢这里是观景最佳的一个360度最佳的观景点啊。张欣欣说夏天没怎么觉得热，立秋后反而把人热坏了，秋老虎。今年我觉得就是大家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夏天的炎热哈。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童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你知道吗？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童宝山主峰海拔为多少米啊？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童宝山主峰的海拔是多少米呢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那么如果说有些朋友来的比较晚啊，前半部分的题我们没有答到怎么办呢？来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啊，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6329356357，6329358，任意一步来拨打电话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只要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童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

0: 好，欢迎大家来作答。铜宝山主峰海拔是多少米？4024。啊，张青青记得他们发的照片上好像是4024啊，记忆力很超强啊。铜宝山主峰的海拔是多少米 ？A 3862 ，B 4024 ，C 4300 ，D 4610。
1: 跟在他身旁。
0: B 4024啊。
1: 每天看着。
0: 没错啊，没错，选4024的朋友答对了啊。我们这位张先生啊，天道酬勤 HXZ 木木啊，全部答对。铜宝山主峰海拔4024米。那么关于铜宝山呢，有很多的传说啊。那么请问以下啊，传说铜宝山是啊是什么神呢 ？A. 祁连山守护神。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的山神 ，D 黄水河的守护神。这个也跟铜宝山的一个名称来源有关啊。传说铜宝山是什么呢 ？A 祁连山守护神 ，B 青海湖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山神 ，D 黄水河守护神。传说铜宝山是谁的守护神呢 ？A. 祁连山守护神 ，B. 青海湖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山神 ，D. 黄水河守护神。有没有听过相关的一些传说哈？其实也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天道酬勤选了 A，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1: 遥远的地方有
0: 传说铜宝山是什么呢 ？A. 祁连山守护神 ，B. 青海湖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的山神 ，D. 黄水河守护神。

护山神啊，青海湖啊。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桐宝山区域呢也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啊，那么下列哪些野生动物是在桐宝山区域栖息呢？多选题啊，多选题。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请作答。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桐宝山区域栖息呢？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哪些动物啊在桐宝山区域栖息呢？啊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

哪些野生动物在童宝山栖息啊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在我身全选了吗？确定吗？正确答案是 A、B、D 啊，山上没有黑颈鹤啊，山上没有黑颈鹤啊。A、B、D 啊，这道题全军覆没了。在那遥远。那么童宝山呢，有它的一个观景特色啊。请问以下啊，童宝山观景平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全景。童宝山观景平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和原子城全景。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

铜宝山呢，山体从西北到东南走向啊，仅仅是16公里啊。官方定义啊，五彩铜宝山，红色、金色、蓝色、绿色、银色啊。红色呢是这个红色遗迹啊，金呢就是秋季的草原，蓝色是青海湖，绿色是夏季的草甸，银色是冬春的积雪啊。短距离啊，它是集齐了五种高原风貌。那么年均的大风天数呢，超过了200天，年太阳辐射极强啊！现在山顶呢，成片的风电风机，神山和现代新能源景观同框，山顶的昼夜温差呢，可以达到20度啊！夏季呢，夜间仍然是接近0度。啊，这道题呢是单选题啊，就是铜宝山观景平台的一大特色是什么？这个特色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其实刚才提到了，它可以啊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和西海镇全景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D。啊，因为环湖的众多山峰里面，只有铜宝山主峰能够完整的看见青海湖全域，包括海心山、包括金沙湾沙丘，还有金银滩草原、西海原子城的全程啊，就是整个全程的这个地貌啊，全程的景色都可以看到，因为它是没有山体遮挡的，视线非常好啊，360度啊观景平台啊。那么除了黄羊、赤狐狼之外呢，在铜宝山上还有像这个喜马拉雅旱獭、高原兔、猛禽，是吧？这些野生动物。

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呢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啊，这个记者在童宝山巅啊采风创作的一首歌曲啊，这个经典的一首红歌，原型就是童宝山，叫做金平寺的小山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免费观影券的两位朋友是 HXZ 和天道酬勤，恭喜两位。那么我们今天的获奖的方式呢，是请大家啊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之后呢，点击我们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界面左上角的蓝色小字体啊，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然后私信我们就可以了。私信我们的时候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我们稍后呢在私信里面会告知您如何去领取奖品，好吗？好，那么请听到信息的两位听友啊 ，HXZ 和天道酬勤啊，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啊，之后呢点击左上角视频号听说青海的蓝色小字体哈，一定要进入到视频号，然后呢再在右边进入到私信里面，进入到私信里面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只能发一次短信，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发错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在私信里面告知您如何去领取奖品。

好了，再次恭喜两位获得我们今天西宁颐和欢乐影城的观影券哈、啊！看到信息之后，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来私信。那么这个电影票呢，在2026年8月17号到9月17号期间，一个月之内有效啊，请凭借私信的短信啊，前往颐和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够兑换。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七楼，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七楼。

好的，那么再次通知以上两位听友哈，请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的爱情，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哈来咨询。好的，朋友们，那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和参与互动哈。每周的一三五，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去了解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一起来长知识。花心

好，来看到我们蔚蓝色的洋芋说这首歌好好听，什么歌名？我刚才为大家分享到的这那一首是我们的童宝山的歌曲啊，叫《金瓶市的小山》。正在为您播放的这一首呢，是来自周传雄《青花》。

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从上周开始呢，给大家领取奖品的方式啊有所改变。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上周还没有领取奖品的朋友哈，今天可以看过来啊，导播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页面哈，进入到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然后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然后点击右上角，右上角蓝色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之后呢，左边有一个私信啊，点击左边的私信就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了。那么我们的私信呢只能发一次哈，只能发一次，所以大家不要乱发哟。好嘞，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全部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了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了解了这个我们门源的油菜花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我们桐宝山的相关知识哈，相信大家也今天啊有所收获了。那么夏天的尾巴所剩无多了哈，抓住我们八月份的尾巴，赶快去到你们还没有去到的这些美好的景点去看一看吧，也看看我们海北的美丽的山河好不好。那今天呢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互动收听参与和支持啊，我是邓木里昂，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请您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木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坐牢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

0: 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只要有诸葛亮在，曹操就会节节败退。无论是黄忠的勇猛，还是赵云的智慧，都得益于刘备，因为刘备心思纯良，而且是皇叔，汉室正统，那是绝对的汉室的骨血，所以匡扶汉室，是吧？以正义来打这场仗，每个人的心中毫不亏欠，而是一路向前，因此杀起敌来就别无牵挂。咱倒不是说曹操手下的大将就稍逊一筹，相反，曹操手下云集了多位猛将，知名的上将，但为什么还会节节败退呢？诸葛亮一语中的，他多疑，啥事儿他都愿意多绕一个圈子，好好想一想，等想明白了，战机失去了，所以疑兵必败，战场上的机会稍闪即逝，等你想明白的时候，机会没了，错过了。现在张飞收拾许褚，差点没把许褚扎死，许褚呢被刺中了肩膀，众将保护着许褚回来见曹操，曹操令人为许褚治伤，亲自率兵与蜀军决战，刘备率领军兵迎战，两军对阵，刘备令刘封出马，曹操大骂，刘封挺枪直奔曹操，徐晃出阵迎敌，刘封诈败逃走，曹操率兵追赶，曹军营中四面炮响，是鼓角齐鸣，嗷大嗷大，曹操怕有伏兵啊，急忙下令退退退退退退退，曹兵自相践踏，稀里哗啦，是死伤众多呀，没用人家打，自己把自己干死一半，逃回了阳平关，蜀兵追赶到城下，东门放火，是西门呐喊，南门放火，是北门擂鼓，曹操恐惧，弃关逃走，我惹不起，我走行吧，蜀兵又从后面追赶，曹操正奔逃时被张飞截住去路，赵云从背后杀来，黄忠又从包州杀出，曹操大败，众将保护着曹操夺路而逃，刚逃到斜谷界口，前面忽然是扬起尘土，一队兵马来到，曹操说，如果是伏兵到来，我的命就没了。等兵马到了近前，原来是曹操的二儿子曹彰，曹彰从小好骑马射箭，力大过人，能空手斗猛兽，曹操曾劝诫他，你不读书，这是匹夫之勇。曹彰说，大丈夫应当学卫青霍去病，立功沙漠，纵横天下。曹操曾问几个儿子的志向，曹彰说，要当大将。代军乌桓造反时，曹操令曹彰率兵50,000讨伐，曹彰到了代军，奋勇杀敌，平定了北方，因为听说曹操在阳平摆阵，所以赶来助战，曹操见曹彰到来，心中大喜，率兵在斜谷界口安下营寨。刘备得知曹彰到来，问众将，谁敢去战曹彰？刘封说，我去。
孟达也说要去。刘备说，你们一同去，看谁能成功。二人各率领五千军马迎战，刘封在前，是孟达在后。曹彰与刘封交战，只战了三个回合，刘封大败而回。孟达率兵赶来，正要交战，只见曹兵大乱。原来马超、吴兰两支军兵杀来，曹兵惊乱，孟达领兵加攻。马超的军兵养精蓄锐很长时间了，到了战场上是耀武扬威，势不可当，杀败了曹兵。曹彰正遇上吴兰，两人交战，没有几个回合，曹彰一戟刺死了吴兰。曹操收兵，在斜谷界口扎营。曹操驻扎了好长时间，想要进兵，又有马超挡在前面，要收兵回去呢，又怕被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正赶上厨师给他送来鸡汤，曹操见碗中有鸡肋骨，心中生出感慨呀。这时夏侯惇进来请示夜间口令，曹操随口说，鸡肋，鸡肋。夏侯惇传令，今夜的口令是鸡肋。行军主簿杨修得知鸡肋二字，就叫随行的军兵各自收拾行装，准备拔营退兵。有人报告了夏侯惇，夏侯惇大惊，请他到军帐中问，你为什么收拾行装呢？从今夜的号令中直到魏王将要退兵，鸡肋吃着没肉，丢弃了可惜，我军进不能胜，退怕人耻笑，留在这里没好处，不如早早回去，明天魏王必定班师回朝，所以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时慌乱。夏侯惇非常佩服他，你真是了解魏王的心思呀。于是也收拾行装，寨中的众将也都准备退兵。当天夜里，曹操心中烦乱，手提钢斧绕寨巡视。只见夏侯惇军寨里兵将们都在准备行装，曹操大惊，急忙回帐招来夏侯惇问。夏侯惇说，杨修知道大王有退兵之意。曹操叫来杨修问，杨修把鸡肋的事说了。曹操大怒说，你怎么敢扰乱我的军心。喝令刀斧手推出去斩了，把首级挂在辕门外。原来呀，杨修为人恃才放荡，多次冒犯曹操。曹操曾经呢造了一处花园，造成之后曹操去观看，没有褒贬，只拿笔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杨修说，门内添活字是阔字，丞相嫌花园门宽了，于是改了门，又请曹操来看。曹操大喜问，

0: 谁知道了我的意思？
1: 回答说，是杨修。曹操虽然赞美他，心中却很记恨。又有一天，塞北送来一盒酥饼，曹操在盒上写了一盒酥三个字，放在桌上。杨修进来看见了，竟然和众人给吃了。曹操问他为什么给吃了，杨修说，和尚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怎么能违抗丞相的命令呢？曹操虽然脸上笑，心中却厌恶他。曹操怕人暗中谋害自己，常吩咐左右的人，
0: 我梦中好杀人，凡是我睡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到我的近前。
1: 一天，曹操白天在帐中睡着了，被子掉在了地上，一个侍从慌忙拿被子给他盖上，曹操突然跃起，拔剑斩了侍从，又上床睡去。等睡醒后，却吃惊地问，
0: 什么人杀了我的近侍？
1: 众人把实情说了以后，曹操痛哭，命人厚葬。人们都以为曹操果然能梦中杀人，只有杨修在下葬时长叹说，
0: 哎，丞相不是在梦中，你才是在梦中啊。
1: 曹操听说后更加痛恨杨修。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曹操的三儿子曹植喜爱杨修的才华，常邀请杨修一起谈论。曹操与众人商议，要立曹植为世子。曹丕得知后，秘密请吴质进府商议，因为怕有人知道，就把吴质藏在大竹筐中，说里面是绢，运进府中。杨修知道了这件事，直接来告诉曹操。曹操令人在曹丕府门前查看，曹丕慌忙告诉吴质。吴质说，
0: 不用害怕，明天用大筐装上绢运进府里，用它迷惑别人。
1: 第二天，曹丕又把大筐运进府，曹操派去查看的人一搜查，果然是绢，回去报告曹操。曹操怀疑杨修陷害曹丕，更恨他了。曹操要试一试曹丕和曹植的才干。一天，曹操令二人各自出邺城，却秘密派人吩咐门关，不准放他们出去。曹丕先到城门，门关阻拦，只得退回。曹植听说后来问杨修，杨修说，
0: 你奉王命出城，如果有人阻挡，就杀了他。
1: 曹植听信了他的话，到了城门，门关阻挡，曹植呵斥说，
3: 我奉王命出门，谁敢阻挡？
1: 立即斩了门关。曹操以为曹植比曹丕有才，后来有人告诉曹操，这是杨修的主意。
3: 哎呦，
1: 曹操大怒，因此也不再喜欢曹植。 杨修曾经给曹植做好了十多个问答的条子，只要曹操一问，曹植就按条回答。曹操每次问曹植军国大事，曹植都对答如流。曹操心中怀疑，后来曹丕暗中买通曹植左右的人，偷来杨修写的条子告诉了曹操。曹操见了大怒，说：匹夫怎敢欺骗我？当时就有了杀杨修的念头了。现在终于借祸乱军心的罪名把杨修给杀了。杨修死的时候，哎，只有34岁。要不怎么说轻易别耍小聪明，耍了小聪明这后果难料啊。曹操杀了杨修，又要斩夏侯惇，众人求情，曹操才斥退夏侯惇，下令明天进兵。第二天曹兵出斜谷界口，被魏延领一队军马截住了。曹操召魏延投降，魏延大骂，曹操令庞德出战，二人正在厮杀，曹军营寨内突然起火，原来是马超率兵劫了曹兵的两座营寨。曹操拔出剑说：众将有退后者，斩。于是众将努力向前冲杀，魏延诈败逃走。曹操站在高岗上看兵将与马超征战，忽然一员将领冲到面前，大叫：魏延在此！开弓搭箭射中了曹操。曹操翻身落马，魏延扔下弓，握着刀拍马上山来杀曹操。正在这时，旁边闪出一员大将，大叫：不要伤了我主！众人一看，原来是庞德。庞德奋力战退了魏延，保护曹操带伤回到了营寨。曹操被魏延射中人中，掉了两个门牙，急忙令医生调治，于是叫庞德断后，下令班师。前队刚走过去，两边就起了大火，原来是马超率伏兵追赶。哎呦，曹军人人是心惊胆丧啊，昼夜不停地跑啊跑啊跑，赶紧跑啊，恨不能一脚踏进许都的大门。一直跑到哪儿了？许都的附近了，这只心呢才安定下来。刘备趁势得了汉中各郡，安抚百姓，犒赏三军，人心大悦。众将都有推尊刘备称帝的心愿，只是不敢去说啊，都来禀告诸葛军师。孔明说：我已经有主意了。孔明率领法正等人来见刘备，说：现在曹操专权，百姓无主，主公仁义天下远扬，已经拥有了两川，可以顺应天意人心，即皇帝位，名正言顺，讨伐国贼。事不宜迟，请选择吉日即位。刘备大惊：军师，这话差了，我虽然是大汉宗室，却是个臣子，如果即皇帝位，不是反叛吗？孔明说：当今四海分崩，

0: 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天下有才德的人，舍生忘死，扶助其主，都是要攀龙附凤，建立功名。主公如果避嫌守义，恐怕会让众人失望，愿主公三思。刘备看着诸葛孔明，要我篡位称帝，我绝不会答应，可以再商议别的良策。众将齐声说，主公要是再退却，众人的心就散了。孔明说，主公平生以义为本，不肯称帝，现在已经占有了荆襄和两川，可以暂时立为汉中王。刘备说，你们要尊我为王，没有天子的明诏也是僭越。孔明说，现在是权宜之计，不能拘泥常理。张飞大叫，异姓的人都想称王，何况哥哥又是大汉宗亲，别说汉中王，就是称皇帝有什么不可？刘备站起来斥责他，你不要多说。孔明在一旁摇着扇子，主公可以先进位汉中王，然后再表奏天子也不算晚。刘备再三推辞，见推辞不了，只好答应。建安24年七月，刘备在绵阳筑坛，方圆九里，分布五方，各设旌旗仪仗，群臣都按次序排列。许靖法正请刘备登坛，面朝南而坐，接受文武官员拜贺，立为汉中王，刘禅为王世子，封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诸葛亮为军师，总理军国大事，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魏延为汉中太守，其余众人也都各按功勋定爵位，写好表彰，派人赴许都，上奏天子。就这样，刘备也已自立为王，最后只剩下江东孙权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现在曹操终于如愿以偿杀了杨修，这事实也证明一件事情，不要太窥探别人的心理想法，即便你猜对了，人家也不会太高兴的。为什么？你凭什么那么了解人家呢？你作为臣子，了解君上的心思，那岂不是显得君上是个白痴，你更适合当主吗？主仆，主仆，谁是主，谁是仆，谁是皇，谁是臣，一定要分得清楚，要不然也不至于年仅34岁，杨修就一命呜呼，被人割了头。建安24年7月，在曹操封魏王之后，刘备也封了自己做汉中王。至此，三方势力之中，两方势力已经自称为王了。三国的雏形现在已经现出两国，北魏、西蜀。那么这个东吴啊，接下来咱们要接着说了。曹操在邺郡听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大怒说，
1: 只惜小儿也敢如此，我一定要灭掉他。
0: 当即传令起全国兵马赴两川，与刘备一决雌雄。司马懿劝阻说，大王不要因为一时的愤怒而亲率大军远征啊，我有一条计策，不用张弓动箭就能使刘备在蜀中自受其祸，等他兵衰力尽时，只要派一员将领前去征讨就能成功。
1: 哦，曹操高兴地问，仲达有什么高见？
0: 司马懿说，孙权把妹妹嫁给了刘备，又趁机偷偷接了回去，刘备现在占据荆州不还，两人结下了切齿的仇恨。派一个善于舌辩的人带着大王的书信去说服孙权，让他兴兵夺取荆州，刘备必然要派两川的兵马去救荆州，到那时大王在兴兵夺取汉川，刘备首尾不能相救，他的性命就难保了。
1: 对呀，
0: 曹操听完大喜，立即写信令满宠为使臣，星夜去江东见孙权。孙权得知满宠到来，与谋士商议，张昭说，
1: 魏王与东吴本来没仇，过去因为听信了诸葛亮的话，致使两家连年征战不息，生灵涂炭，今天满宠来必然有讲和的意思啊。
0: 孙权听信了张昭的话，令众谋士迎接满宠进城相见。秦国里，孙权以贵宾的礼节接待满宠，满宠呢呈上曹操的书信说，
2: 东吴魏王本来没仇，都因为刘备挑拨发生了误会，魏王这次派我来相约将军攻取荆州，魏王夺汉川，首尾夹击，打败刘备之后共分疆土，永不侵犯。
0: 孙权看完信设宴招待满宠，送到馆舍中安歇。孙权又与众谋士商议， 雇佣说，满宠虽然是在游说，但也有道理，可以一面和曹操约定首尾夹击刘备，一面派人过江去打探关羽的动静，再做决定。诸葛瑾说，我听说关羽自从到了荆州，刘备就给他娶了妻室，先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女儿，他的女儿还小，没许配人家，我去给主公世子求婚，要是关羽肯答应婚事，就与关羽商议共破曹操，要是关羽不肯答应，就联合曹操夺取荆州。孙权采纳了他的计谋，先送满宠回了许都，又派诸葛瑾做使臣来到荆州。诸葛瑾进城见了关羽，关羽问，你到这里来有什么用意吗？诸葛瑾说，特来结两家之好，我主吴侯有一个儿子十分聪明，听说将军有一个女儿，特地来求亲，两家结好，合力破曹，这是一桩美事，请将军答应。关羽听完勃然大怒说，我的虎女怎么能嫁给犬子，不看你弟弟的面上，立即斩了你的头。叫左右的人把诸葛瑾赶了出去。诸葛瑾抱头鼠窜回去见了吴侯，把实情告诉了孙权。孙权大怒说，真是太无礼了，立即叫来张昭等文武官员商议夺取荆州的计策。布置说，曹操一直想篡夺汉室，所惧怕的人只有刘备，今天派人来令东吴兴兵夺取荆州，是要嫁祸于东吴啊。孙权说，我也一直想夺取荆州。布置说，曹仁驻扎在襄阳樊城，又没有长江的险阻，从汉路就可以夺取荆州，他为什么不去夺取，却叫主公动兵？主公可以派使臣去见曹操，如果曹仁从汉路先起兵夺取荆州，关羽必然率荆州兵马去夺樊城。哼哼，关羽一动兵，主公就可以派一员将领暗中夺了荆州。对呀，孙权捋着胡须点头，听从了他的建议，立即派人过江上书曹操。曹操大喜，随即派满宠去樊城辅助曹仁，作为参谋官与曹仁商议动兵，一面又令东吴起兵从水陆接应夺取荆州。汉中王刘备在成都起造宫殿，广积粮草，赶造兵器，准备进攻中原。探马报告，曹操联合东吴要夺取荆州。刘备忙请孔明商议，孔明说，我已经料到曹操必然有这个计策，但东吴的谋士极多，一定会叫曹操令曹仁先行兵。刘备说，应该怎么办呢？孔明摇着羽扇，派人给关羽送信，令他先起兵夺取樊城，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刘备大喜，立即派前部司马费师为使臣，捧诰命来到荆州。关羽出城迎接，
1: 问：“汉中王，

0: 世代名家，子龙随我哥哥多年，也是我弟弟。黄忠是什么人，敢与我并列？大丈夫怎么能与老族为伍？不肯接受大印，费师笑着说，过去萧何、曹参与汉高祖一同兴兵起事，最亲近，而韩信呢，却是楚国的将领，但是韩信封为王，排位在萧何、曹参之上，没听说萧何、曹参有什么怨言。汉中王虽然封了五虎将，而与将军有兄弟的情谊，将军就是汉中王，汉中王就是将军，哪能与众人同等呢？将军受汉中王厚恩，当生死与共，不应当计较官职名号的高低，愿将军三思。关羽醒悟说，啊，不是足下见教，几乎误了大事。于是拜受了印绶。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费师拿出刘备的王旨，令关羽领兵夺取樊城。关羽立即派傅士仁、糜芳做先锋，先率领一支军马在荆州城驻扎，又设宴款待费师。喝到二更时，忽然军兵报告城外军寨中起火。关羽急忙披挂上马，出城一看，是傅士仁、糜芳饮酒，帐后失火，烧着了火炮，满营震动，把兵器粮草都烧毁了。关羽率兵扑救，到四更时才扑灭。关羽回城，招来傅士仁、糜芳，斥责说，我令你们做先锋，还没出兵，先将兵器粮草烧毁，火炮又打死了自己的军兵，这样喝酒误事，要你们有什么用？喝令斩了二人。费师说，出师之前先斩大将，对大军不利呀，先免了他们的罪吧。关羽怒气不息，呵斥说，我不看费师的面子上，一定斩了你们的头。于是叫武士各打四十大板，摘去了先锋大印，发糜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安。关羽又命令廖化做先锋，关平为副将，自己统帅中军，马良一级为参谋，起兵攻打樊城。关羽祭完了帅字大旗，在帐中睡着了，忽然看见一头猪，大得像牛一样，浑身黑色，闯入帐中，咬关羽的两脚。关羽大怒，急忙拔剑去刺，原来是一个梦。醒来心中疑惑，叫来关平。关平说，猪也有龙相，龙腹脚是升腾的征兆，不必疑虑。关羽又叫来众人，问他们，有说是吉祥的，有说是不祥的，众人说法不一。关羽说，我已年近六十，就是死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正在谈论时，蜀中的使臣来到，传汉中王的旨意，拜关羽为前将军。都督

0: 荆襄九郡。众官拜贺说，可见是个吉兆。关羽不再疑惑，起兵奔向襄阳。曹仁得知关羽前来攻城，心中大惊，要坚守不出。副将翟元说，魏王令将军连结东吴，夺取荆州，关羽却自己前来，是送死，为什么不出战呢？满宠劝阻说，哎，关羽有勇有谋，不能轻敌，坚守是上策呀。骁将夏侯存说，这是书生的话，难道没听说水来土掩，将到兵营吗？我军以逸待劳，正可以取胜。于是曹仁令满宠守樊城，亲自领兵迎战关羽。关羽见曹兵出战，叫来关平廖化，令他们按计而行。两军对阵，廖化出马挑战，翟元出阵迎战，二人战了不大一会儿，廖化诈败，拨马就逃。翟元从后面追杀，荆州的军兵退后20里。第二天，夏侯存、翟元一齐出战，荆州兵又败，被追杀了20多里。忽然曹兵背后喊声震天，是鼓角齐鸣。曹仁急忙命前军退回，背后关平廖化杀来，曹兵大败。曹仁知道中计了，先率领一部分军马飞奔襄阳。离城几里远的时候，看见前面是秀旗招展，关羽勒马横刀，是拦住去路。曹仁胆战心惊，不敢交锋，向襄阳小路上逃走。关羽也不追赶。不一会儿，夏侯存率兵赶来，见了关羽，冲过来交战，只一个回合，咵嚓噗呲啊呀咣当，被关羽砍死了。翟元逃走，被关平追上，一刀斩了。关羽率兵追来，曹兵大半死在襄江中，曹仁退守樊城。关羽夺得了襄阳，随军司马王府说，将军攻下襄阳，曹兵虽然丧胆，但东吴吕蒙屯兵路口，常有吞并荆州的意图，他要是率兵攻打荆州，该怎么办呢？
1: 我也担心这一点。你去沿江上下，或20里，或30里，选择高岗，建立烽火台。每座烽火台，用50名军兵把守。要是东吴兵马渡江，夜里就点火，白天就以烟为信号。我得知消息后，就亲自率兵去迎战。
0: 王府说，糜芳傅士仁把守2个隘口，恐怕不得力，必须再派一个人总督荆州。
1: 关羽说，我已经派给智忠潘俊把守了，有什么忧虑的？
0: 王府说，潘俊贪财好利，不能重用，应当派军前粮草官赵累代替。赵累为人忠诚，如果用他，万无一失啊。
1: 我知道潘俊的为人，既然已经派了他，就不必更改了。赵累掌管粮草也是重要的事，你不用多疑，只给我住烽火台吧。
0: 王府辞别了。关羽令关平 准备船只渡湘江攻打樊城。曹仁损失了两员将领，退守樊城，对满宠说：
1: 哎，不听你的话，兵败将亡，丢了襄阳，该怎么办呢？
0: 满宠说：
2: 关羽是虎将，足智多谋，不能轻敌，只应坚守。
0: 正说着话，有人报告关羽渡江来攻打樊城。曹仁大惊，满宠说：
2: 只应当坚守。
0: 部将吕常说：
3: 我率领几千兵马把关羽挡在湘江之内。
0: 满宠劝阻说：
3: 不妥。
0: 吕常大怒说：
3: 按你们文官的话，只应该坚守，怎么能退敌？关羽率军渡湘江时，为什么不去攻击？要是兵临城下，江到壕边，就难以抵挡了。
0: 曹仁便令吕常率领2000人马出樊城迎战。吕常来到江口，只见前面秀旗大开，关羽横刀立马。吕常想要去迎战，后面军兵见关羽是神威凛凛，不战而逃，吕常制止不住，关羽率兵冲杀过来，曹兵大败，兵马损失大半，败军逃入樊城。曹仁急忙派人向曹操求救，信中说：
1: 云长夺了襄阳，现在围困樊城，请求派大将前去救援。
0: 曹操突然指着一个人说：
1: 你可以去解樊城之围。
0: 那个人应声站了出来，原来是于禁。于禁说：
4: 我请大王派一个将领做先锋，领兵统去。
0: 究竟是派谁做先锋，而且能不能赢，咱们就得下回细细再说了。
5: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

0: 公民，人人有。
1: 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两弹元勋邓稼先。第五集，看蘑菇云。邓稼先担任九院的领导之后，他的工作范围就不仅仅是理论设计，还要管好原子弹的一些重要零部件的加工。制造原子弹，很多事情都是非常危险的。只要是重要的零部件，时任九院院长的李觉将军和邓稼先都会陪着工人们一起。
1: 稼先，今儿加工的是一个核心部件，你紧张不？
2: 李觉将军啊，就算紧张也不能紧张啊，咱们紧张了，工人师傅可怎么办？局长，您可得答应我，您待一会儿就行，您身体不好，不能一宿一宿的跟着不睡觉。
1: 嗯，知道了知道了，今儿这个师傅手艺啊非常好，不过呀咱们也不能大意。
2: 是啊，这个零件的危险性和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要把一个极纯的放射性极强的部件毛坯削成要求的形状，不能切多，不能切少，不能有一星半点的火花，真是丝毫都不能出差啊。
1: 站在师傅的身边，大家就都踏实了啊。
2: 嗯，削一刀就测一下树脂，千万小心一些，肯定没问题的。
0: 李觉和邓稼先就这样默默地站在工人师傅身后一整夜。等这个零部件终于制作合格，他们才跟工人师傅一起离开。邓稼先才回到宿舍准备休息，就听电话铃声响起，马兰基地那边出了问题。
3: 什么情况？好，别紧张，给我讲清楚具体的情况。嗯，好的，打开那个开关，告诉我数值是多少，再关上这个开关右侧的那个开关，你现在告诉我数值是多少。好，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你不要紧张，不是很大的问题，你按照我说的一步步重新来。
0: 邓稼先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办公室就这样一直用电话指挥着事故现场的人，稳定他们的情绪，一点一点询问事情的变化情况，处理了五六个小时，事情才化险为夷，人员无一伤亡，把损失降到了最少。
3: 啊啊，再告诉我数值。好的好的，正常了，可以进行实验了。在试验前，把各项参数再对。

0: 最后检查一遍，确保万无一失。千万记住啊，我们的工作不能出任何一点纰漏。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情。小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就会酿成大祸。这次的问题发现得很及时，非常好，大家辛苦了。
1: 放下电话，邓稼先长吁一口气，他发现自己满头满手的汗，不紧张吗？任凭这个人铜头铁臂，任凭这个人有多强的心理素质，每一次的事件都是性命攸关，他能不紧张吗？当然紧张，只是作为领头人，他不能表现出紧张。他沉着镇静，所有人才会跟着沉着镇静。在原子弹正式爆炸前，有无数次的试验要做，而每次试验之前，对于签署姓名者都异乎寻常的煎熬，压力也极为沉重。而每次签字，这千钧一发的重担大都由邓稼先来挑。这次邓稼先也来到了马兰基地，正在跟彭桓武再次确认所有的数据。
2: 桓武，我们得再过一遍，想想还有没有漏洞。好几十万个数字的计算是否都准确？那么多的零部件是不是都合乎指标的要求？还有材料的性能怎么样？
3: 好，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咱们再来一遍。我们都演算过上千次了，每个零部件我们都认真检查过，材料也没有问题。想想还有没有？
2: 好的，我知道了。换我，刚刚基地打了电话，说有一个计算结果出了问题，建议停止这次核试验。
3: 你怎么看？
2: 咱们先去树井那边检查一遍，要是轻易的停止试验，问题就大了。但是试验出了问题，后果也不堪设想。
3: 是啊，这签字工作呀，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啊。
2: 走，先去井上看看。
1: 邓稼先和其他科学家们一起来来回回忙碌了两天两夜。这两天由于紧张，他几乎隔一小会儿就要去一次厕所，用各种办法推算，从各个角度核查，拼命寻找证据，证明能够继续核爆炸试验。
2: 还我，起吊装好雷管的核弹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事情，何况还要卸去已经拧死的螺丝钉才能改动装置。
3: 你的意思是咱们再进行一次运算？
2: 对。
1: 一起摸爬滚打的科学家们已经有了很深的默契，他们相依相偎，相互加油打气，相互并肩支持。又做了一次运算，判明计算虽然有错，但是误差的幅度不至于大到影响核试验结果。邓稼先果断地决定，
2: 我来签字，核试验照常进行。
1: 一旦签了字，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和信誉押上了，万一不行，真的不得了。紧张和焦虑的心情会让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发抖发凉，他总会把两手紧紧攥起来，这样看起来没那么紧张。结果这次试验完全成功。
3: 稼先，你就是个福将啊。
1: 新疆罗布泊上空不时有外国的侦察卫星掠过， 在中国的核武器试验迫在眉睫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和苏联准备对中国采取联合行动，他们想从根本上消灭中国制造原子弹的能力，那就是把探测到的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基地从地球上整个挖走，更明确地说，就是全部炸掉。周恩来总理指示张爱萍将军一定要加强防空力量。事实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他们虽然通过卫星侦察有所发现，但是在他们领导人的内心深处，并不认为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可以研制出核武器。当时美国总统派大使前去找苏联联手遏制中国时，赫鲁晓夫说，没有我们苏联的帮助，中国人搞不出原子弹来，你们放心。甚至当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和苏联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是真的。茫茫戈壁上，马兰基地在广大官兵的艰苦奋斗下已经建成了成熟的试验基地，只是如果原子弹爆炸成功，它将再次变成一片荒原。想着这期间的点点滴滴，张爱萍心里五味杂陈，但又充满了兴奋和期望，因为所有的苦终将值得。他这次来为的是原子弹正式爆炸前的最后一次试验。1964年8月31日，这一天马兰基地在进行最后的综合预演，张爱萍、邓稼先和其他科研人员早早来到试验区域。这次预演将从原子弹的运输、装配、控制、测试、测量到侦查、取样、回收、洗消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演练。在爆炸中心，102米的铁塔立了起来，它有8467个零部件组成，工艺极其讲究。塔顶设置了一间金属结构的小屋，一枚仿真的原子弹从地下装配车间徐徐升到了地面，装进了巨大的吊篮里，放置进这个小屋里。
4: 所有人员分批次撤离。
1: 距离爆心20公里的主控室里装了很多设备，当控爆系统的最后一个开关按下后，顺利完成了准备阶段的全部试验。
5: 报告将军，试验成功。
1: 这次演习只是大幕拉开前的一次预演，真的原子弹在哪里呢？其实在这之前，真弹已经在金银滩基地事先预装过，这时又被拆开来分装进20几个大箱子里。1964年9月29日14时24分，已经拆装完毕的原子弹从青海金银滩基地装车起运，并向北京报告，老邱已上轿。原来这次秘密演习是为了防备美国当局的秘密监视。早在1961年2月，美国当局的科罗纳号卫星就辨认出罗布泊试验场，但是那时他们并没有认为 这是中国未来原子弹的试验场。1964年8月，科罗纳卫星再次发现罗布泊的高塔和其他设施。这时的中国政府已经感受到这种威胁。毛泽东确定了早日爆炸原子弹的基调。此后，原子弹的进程不断加快。周总理对原子弹的运输也做了进一步的部署。由九院的副院长吴继林亲自运送原子弹，并且设置了一系列的密语。原子弹叫老邱，原子弹装配叫穿衣，原子弹再装配件是住下房，原子弹在铁塔上的小房间是住上房，气象是血压，原子弹引爆的时间是零时。相关的领导也有相应的密语。时任九院副院长吴继林押送着老邱出发了。火车呼啸向西，一路经过青海、甘肃，到达新疆。沿路为了防止美苏的破坏，在兰州、西宁等地的核工厂和核试验基地部署了37个雷达加强警戒。老邱到达罗布泊基地，准备工作基本全部就绪，所有人都焦急等待着。罗布泊已经准备就绪，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原先在北京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也被专机接到马兰基地。孔雀河畔搭起了一排帐篷，这些帐篷距离抱薪不远，张爱萍、邓稼先他们就住在这里。所有人都进入了紧张的忙碌状态，3000台监测监控仪器与诸多效应物围绕着抱薪各就各位，雷达系统对数百平方公里禁区实行了周密而严格的警戒。1964年10月16日清晨6时30分，按照核试验委员会的决议，工程师赵维进已经带着雷管开始攀登铁塔。深秋的晨风凛冽，寒意十足。赵维进看着眼前这3吨重的原子弹和手中的雷管，不禁有些慌张。这时塔下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2: 哎，不要慌啊，慢慢来，所有工作都做好了，没什么好害怕的啊。维进，
1: 虽然只是简单一句，赵维进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瞬时平静下来。十时，插接雷管的工作完成，邓稼先、张运玉、李珏一一跟他握手，并在操作规程表上签了字。
2: 通电了？
6: 嗯，通了。
2: 嗯，好，
7: 现在撤离。
1: 他们朝着原子弹望了望，一起坐进吉普车里，撤离抱薪。在不断远去的时候，几个人心里百感交集。这条路，这个地方，真的是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和汗水。然而，几个小时后，这一切将不复存在。此时已是1964年10月16日上午11时，各种仪器待命启动。张爱萍将军拨通了周恩来总理的电话。 周恩来总理批准了原子弹爆炸的决定，并预祝成功。在这漫长的等待过程，李珏和邓稼先各有所虑。李珏担心那个无法捕捉的参数，邓稼先则是担心数千台监测仪器能否准确地记录原子弹的爆炸过程。时针渐渐指向了14:50，邓稼先开车到了距离爆心10多公里的指挥部地下室门口，他急切地眺望着应该准时出现的最后一辆吉普车的影子。那是拆除原子弹最后一级保险的工程师乘坐的吉普车。就在大家翘首期盼下，一个小黑点儿慢慢地从大漠的地平线上出现了。邓稼先看了看手表，距离起爆时间仅剩30秒。他和几位将军立马回到地下指挥所。落座后，只听地下指挥所里的警报器拉响，声音掠过试验场区的上空。
6: 10, 9, 8, 7, 6, 5, 4, 3, 2, 1，起爆！
1: 霎时间，铁塔顶部放出耀眼的光束，随即，一颗红色的硕大火球冉冉升起，直冲云天。几秒钟后，戈壁上似乎升起无数颗太阳，强光照耀着大漠。紧接着，大地深处传来一阵闷雷般的巨响，之后大漠托起了一团蘑菇云，那燃烧的云团翻腾着。邓稼先和所有参加试验的人员听到巨响后跑出地下指挥所，他们欢呼着，兴奋着，相拥着，哭泣着，彼此祝贺。这是震撼世界的几秒钟，是他们多年不懈努力的成果呀。
7: 北京方面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蘑菇云升空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第二篇章，建设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两弹元勋更加鲜。第六集，惜别母亲。第一线的科研人员日日夜夜的艰苦努力，终于等到了胜利果实。当全部的数据测评汇报任务全部完成后，这些奋战多年的人们在马兰基地的大食堂里举起了胜利的酒杯，他们感慨着，激动着，幸福着，一颗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疲惫的身躯终于可以歇歇了，他们眼里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是他们让新中国挺起了腰板儿。
1: 我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我们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来，让我们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庆祝这来之不易的成功。
0: 沉浸在喜悦中的邓稼先还不知道，就在原子弹爆炸的前两天，母亲病危，已经送去医院抢救。妻子许露西第一次跑去邓稼先的单位，恳切地请求领导让邓稼先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九院的党委书记刁军寿看到庆功宴上开心的邓稼先，先忍住没说他母亲病危的事情。他真想邓稼先能喝完这顿几年来难得的轻松的愉快的庆功酒啊。他等到庆功宴接近尾声，才走到邓稼先的面前，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
2: 稼先啊，我要跟你说个事儿，你不要着急啊。
0: 书记的话让邓稼先心头一紧，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书记的表情让他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3: 您说，书记，
2: 你明天一早啊，乘车从马兰到乌鲁木齐，中午有趟飞机正好回北京。哎，我本来应该早点告诉你的，但是这……
3: 但是什么，书记？有新任务吗？
2: 不是，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病危了。两天前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但是没有告诉你。哎，现在任务圆满完成，你赶紧动身。稼先，不要怪我们没有及早告诉你啊。
0: 邓稼先的酒瞬时间醒了，他无法抑制自己的难过。这些年来，他为了原子弹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一个丈夫的责任，一个父亲的责任，他的心中泛起了无限的歉疚，眼泪瞬时间流了下来，止不住，止不住。
3: 书记，谢谢你们没有告诉我，让我少一份愧疚，我明天一早就走。
0: 邓稼先一晚上都心急如焚，本来可以稍稍踏实的心再次提起。那一晚他辗转反侧，脑子里想到的都是跟妈妈共度的美好时光。小时候无论他多顽皮，妈妈总是嘴上严厉，却从来舍不得打他。每次吃坏了肚子，妈妈总要把他搂在怀里，替他揉肚子。 后，每次回家，妈妈都做好一大桌子菜等他。他迫不及待要回到北京，他要握着妈妈的手，依偎在他的怀里。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他就从马兰出发，赶往乌鲁木齐。他心里急切地呼喊着：“母妈，你一定要等等我呀！”邓稼先一下飞机，早已守候在机场的妻子许露西没让他回家，而是带他直奔医院。消瘦的母亲躺在病床上，床边挂着吊瓶，药水正一滴一滴地滴进母亲的身体里。
3: 母亲，我回来了。
0: 万分情愫涌上心头。在母亲最年迈体弱，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邓稼先却常年在戈壁荒原，把侍奉父母、抚养儿女的担子压在妻子一人身上。他觉得愧对母亲，愧对妻子。他扑在母亲的床边，握着母亲的手。许露西也上前，三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3: 母亲，你醒醒啊，我回来了。
0: 邓稼先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在母亲面前他像个无助的孩子，内心所有的压力、对母亲妻儿的思念一股脑地倾泻而出，嚎啕大哭。弥留之际的母亲微微睁开了眼睛。
4: 啊，稼先，稼先，啊，我的儿子，儿子回来了。
0: 他已经无法说话，目光很难聚焦，但是他用尽全力看向邓稼先，那眼神里透着一丝安慰、安详和骄傲。母亲的大拇指在邓稼先手上摁了一下，虽然是那么轻，但邓稼先知道母亲是要跟他说什么。只见母亲的枕边有一份《人民日报》的号外，刊登着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邓稼先看看妻子，眼神里充满了感激。母亲知道儿子去干大事了，母亲在他最后一刻也看到儿子了。虽然他有万般舍不得这个世界，他还是充满留恋地闭上了双眼，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母亲去世的那一夜，邓稼先悲痛不已，他不断的抽泣声回荡在北京的秋夜里。邓稼先觉得此刻热闹的北京比新疆罗布泊的荒漠戈壁还要悲凉。许露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默默陪在丈夫身边， 跟着流眼泪。这么些年，邓稼先消失执行任务之后，就是婆婆在帮衬她，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呀。
3: 西西啊，这些年你一定过得很辛苦。

0: 听到邓稼先对自己的理解，许露西哭得更大声了。这么多年，许露西太不容易了，她心里有很多委屈，她没法说，从来不跟别人抱怨，也没有人能抱怨。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到底去了哪里，在做什么。她只是信任丈夫，支持他，就扛下了所有。当丈夫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许露西崩溃了，因为邓稼先都懂，懂她的不容易，懂她的委屈，懂她的压力。
1: 好好哭吧，这么多年母亲都在生病，你要给她打针吃药，你还要上班照顾小孩，还要照顾爸爸妈妈。
2: 妈妈对我很好，我教课忙，没时间给孩子们做棉袄，就里三层外三层的套着毛衣穿。妈妈见了，自己熬了好几夜做好给我送过来。妈妈体贴人，从来不说我什么，都知道我的难，处处支持我。
1: 你们都不容易。
2: 很多人的婆婆都要数落媳妇的，可妈妈从来没有过。她和爸爸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的对待我。妈妈生病之后总是喊你的名字，我看着太心疼了，我就去找了领导。领导跟我说，说你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没想到你真回来了。
1: 是啊，这段时间总算是忙完了，有了个好结果。
2: 那稼先，你还会走吗？
1: 我不知道。
0: 事实上邓稼先是知道的，他马上

0: 丈夫偶尔回来一次，和她也只谈生活，不问工作。如果有邓稼先的同事来京出差，只要许露西知道，她都会给邓稼先买好吃的东西，让人家捎去。这次难得回来，许露西边给邓稼先做饭，边跟他闲聊着，珍视着这难得的见面机会。
1: 上次给你买的稻香村糖果和油炒面，你吃了没有啊？
2: 哦，吃了。
1: 吃了？哼，肯定没吃几块都分给大家伙了吧？我还不知道你，在北京的时候就是这样。
2: 一群小孩子们，他们也怪可怜的。
1: 嗯，分吧分吧，但你也要吃啊。
2: 你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这些的吧？弄那些东西很难吧？把咱们家的粮票都花了许多吧？
1: 嗨，没事儿，就我和两个孩子，工资够用，也吃不了多少。
2: 哎，这大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骑车啊，千万别磕了碰了的，别着急。
0: 邓稼先边说着，边怔怔地望着妻子的背影。就是这个娇小的身躯，背负着他的家庭。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帮助妻子，爱护她，还随时会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不见，没有任何只言片语。妻子总是这样的善良、包容，任凭心里委屈也不多说，不多问半句。邓稼先禁不住鼻子一酸，差点流出眼泪来。
1: 稼先，你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快来吃饭吧。
2: 嗯。
0: 邓稼先回过神来，温纯地看着许露西，拿起筷子赶紧吃饭。他珍惜着难得的回家时光，因为很快他又要远离家庭，奔赴祖国的事业了。原子弹的设计工作实际上不到四年就已经全部完成，从开始探索到拿出方案，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攻关的速度令世界刮目相看，几乎可以称为科学历史上的奇迹。1963年9月，邓稼先领导的九院理论部研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接到上级指示，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2: 于敏同志，你来了。
3: 稼先，咱们又要一起并肩战斗了。
0: 于敏和邓稼先的相识要追溯到邓稼先出国留学前的1947年秋天，他俩偶然在北京大学校园里遇到。那时于敏是物理系大三的学生，两个人没完没了的站在水池旁边聊到深夜，全然没有察觉到吹来的阵阵凉风。他们的心灵已经遨游在深奥的物理世界，忘却周围的一切。谁曾想到，在20年后，他俩将并肩作战，提出了对中国氢弹研究产生决定性且重要的作用。
2: 氢弹和原子弹虽然都是核武器，但是区别却很大。咱们没有任何资料，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摸索。我们理论部要尽快从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框架里跳出来，从头开始。
3: 嗯，是啊。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就是核裂变。

0: 而氢弹则恰恰相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因此通称为核聚变。原子弹相当于中子当火柴去点燃聚变材料引起爆炸，氢弹则是用原子弹当火柴点燃聚变材料引起爆炸。
1: 嗯，一个是打碎，另一个是合并，真是不简单呐。但是我们要尽快交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还要加强我们科研人员的培训。我看主要的课程就由你、我还有周光照来。
0: 没问题，边研究边学习吧，只能这样了，时间紧任务重啊。
2: 1965年1月，毛泽东针对氢弹的研制计划作出指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这时中国研制氢弹的攻坚战打响了，邓稼先主持的理论部再次成为研制氢弹的龙头。面对这个世界级的难题，邓稼先倡导民主的学术氛围，激发每个科学家、科研工作者的智慧和才华，一次次的组织业务讨论会，他总是有能力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即便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依旧具有很强的向心力，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
3: 安静，安静啊，安静。经过大家这么久的讨论、分析和探索，我们最终确定了三个初步的方案，需要上计算机去实际运算研制氢弹的可能途径。目前运算速度为每秒50000次的大型计算机，国内只有两台，一台在北京，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119计算机，一台在上海，是上海华东计算研究所的 G501 计算机。我们成立两个攻关小组，上海的由于敏副主任带队，我们马上行动。
4: 好。
2: 几个月后，任务终于有了进展和突破。上海传来好消息，于敏领导的上海小组找到了一个突破氢弹原原理的可能途径，他们捕捉到了成功的线索，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
5: 老邓，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到了一只松鼠。
6: 啊，老于啊，你们美美的吃了一顿野味？
5: 没有，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着做标本。为什么呀？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的身体结构很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惜我们人手不够啊。
2: 这是他们早先约定好的暗语。邓稼先听完电话，第二天就带着几个人赶到上海支援。他们通宵达旦寻找解决问题的入口，详细讨论技术问题，完成从材料、构型和原理都较完整的理论方案设想，终于拿出一个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方案。后来这个方案在一个外国人写的叫《中国制造原子弹》一书中被称为邓于理论方案。写好方案的那天傍晚，连轴转了好多个时日的于敏和邓稼先终于可以稍稍松口气，在河边散散步了。
0: 稼先，你觉得咱的方案有几成把握啊？
1: 你觉得呢，老于同志？
0: 我觉得至少有九成。
1: 其实啊，我也这么觉得。
2: 两人高兴得像两个孩子，一会儿他拍拍他的肩膀，一会儿他捅捅他的胸脯，俨然20年前的少年。
4: 这样吧，嘉欣，你得请大家伙吃饭，你工资比我高。
3: 走，下馆子去啊，我请客。上海这天气啊，我们得喝黄酒吃螃蟹，咱们来个一醉方休。
4: 那我可不客气了啊，
3: 走，咱们叫人家。走。
2: 那天晚上，邓稼先、于敏和科研人员一起在一个国营的餐馆里聚餐，他们什么都不能说，大家只能一个劲儿地喊着干杯干，快乐的情绪渲染着所有人，他们太珍惜这样的休闲时光了，因为他们总是忙碌着，在祖国的核武器事业面前，没有人拥有自己的生活。更让人放心不下的是，这个方案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其他国家研制好多年的氢弹，中国需要多久呢？他们的路径真的是正确的吗？一场痛快的喜悦之后，还有无尽的工作要做，这是这一代科研人的宿命，而他们愿意背负这使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0: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3: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9: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9: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小慧。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接下来呢，一同走入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2023年6月17号，罗大佑在优酷播出的全新音综节目《巨好听的歌》的舞台当中，再次演绎了他很多年前写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的样子》。这首歌呢，唤起了无数人的回忆。作为电影《阿郎的故事》的片尾曲，它曾牵动着太多太多少年人的心。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满头白发的罗大佑依旧用低沉的嗓音诠释着这样的一首经典之作，不禁呢又让人回想起初看这部剧时的日子，以及那浑厚歌声所带来的感动。你的样子仿佛历经了久远的往事，涤荡着岁月的情怀，变得越发沧桑动人。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眼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1987年，《阿郎的故事》导演杜琪峰在为影片征选配乐的时候找到了罗大佑，但他无意当中把本不是首选的《你的样子》同恋曲《1990》一并发给了导演。导演在听完《你的样子》之后，决定呢将这两首歌都放进电影中。这一个美丽的意外反而呢给这首歌、这部影片赋予了更多珍贵的价值和含义。《你的样子》收录在专辑《爱人同志》中，这也是罗大佑离开台湾后发行的首张专辑。

这些深刻的感悟随着罗大佑的歌声刻进了你的样子里，他唱的是一个人的江湖，却映射着渺小个人所处的那个宏大的时代。这样的作品经过了30多年的洗礼，能够以更为精良的编曲重现于舞台，就如同一个仍在续写的故事般具有时代性。歌曲间奏加入了吉他，也如同时代带来的酣畅淋漓的感受，诠释了什么叫做余音绕梁。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6: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5: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6: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5: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6: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5: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毛不易演唱的《琅琊榜》插曲《红颜旧》给人带来了另外的一幅完全不同的江湖画卷。现象级爆款古装剧《琅琊榜》俘获了海内外无数观众的喜爱，不同于过往影视作品当中以情爱为主的故事走向，它将利益定在了家国仇恨之间，却又不会让观众觉得晦涩飘渺。剧中角色有血有肉的性格，以及那一份于天下与友人的赤子之心和忠胆义肝，也正是每个时代的人都在追求的情义和公义。

一曲《红颜旧》唱的则是飘摇山河下的那一份隐忍爱意。原版当中，刘涛诠释的是自己的故事，有无法与心上人长相厮守的哀怨，也有面对别离后独自一人的泣涕。而毛不易的演绎呢，少了几分悲伤，他更像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讲述着梅长苏和霓凰郡主之间的爱恨纠葛，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叹息，是见过相爱之人无法相守之后的遗憾和惋惜。新版编曲保留了原版中的古风韵味，典雅琴声辅以各类传统民乐器，将剧中两人的悲情故事和盘托出。在《红颜旧》这样一首极具东方意境的歌曲中，人们感受到了表达爱的另一种形式，也感受到了复杂江湖里的身不由己，但不变的是其中流露的真情，无论何时都熠熠生辉着。

每个人心中其实都藏有一个江湖，它也被创作者们以不同的旋律绘写着，是江山爱江山更爱美人中的红尘奢恋，是沧海一声笑中的豪情万丈，也是刀剑如梦中的恩怨情仇。时光荏苒，那些故事情节在大众心里或许早已模糊，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埋藏心底的各种滋味总会再一次的涌上我们的心头。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

一首动人的原声作品能够打破时间、年龄甚至是语言的界限，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它就像一个流动的载体，承载着影视剧中所包含的各种情感，所传达的价值理念，所呈现的奇特景象。在短短的三四分钟时间里，往日的追剧时光如幻灯般翩在脑海当中一幕幕地放映着。它不仅是一段动人的音乐，是大众的一波回忆杀，也是陪伴你度过无数个白天黑夜的存在。人们在原声中收获感动的同时，也得到了成长。

不得不说，在如今形势繁多的音综市场当中，优酷剧好听的歌找到了一种主题新颖又饱含着人文情怀的音综形式，也将原声带到了大众面前。除了歌手对音乐作品的全新演绎，节目组呢也在舞台上重现了影视剧当中那一些经典的情节，让过往这些十分宝贵的原声再度焕发出自己的生命力。不论是首期节目当中的《追梦人》，好想好想一直很安静，还是本期节目中的你的样子后会无期，也相信所有的听众和观众都能够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情感共鸣。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再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

0: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初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8月18号对外发布。
1: 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升级，持续增强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
0: 在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1、2、3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
1: 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意见提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等。
0: 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
1: 国家统计局17号公布，今年1月份到7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1月份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月份至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表示，消费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1月份到7月份，社会商品消费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基本稳定。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长。
0: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当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月份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呢成长加快。7月份技术产品的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开放活力不断增强，外贸势头增长良好。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2.9%，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0: 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的能源市场波动，以及呢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与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有力保障生产生活用能需要。从价格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5%，粮食、肉禽蛋奶等价格都保持基本稳定。从就业看，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保持总体稳定。

0: 最近呢，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主打纳凉度假的中国冷，开启囤货模式的中国购，以及呢，寻味烟火滋味的中国味道，还有沉浸式体验中式日常的中国特别啊，各种热梗呢，也是接连走红。
1: 最近呢，全球顶尖科技巨头马斯克在线冲浪也主动推介中国，他直言中国太棒了，强烈建议大家一定去看看。紧随其后，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火速转发点赞，他常年在中国居住，给出了更加细腻的评价。他说，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着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
0: 那么在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呢？入境游市场又涌现出哪些新变化、新机遇呢？清凉山水加原生民族的 China Cool 引发了跨国的避暑热潮。那么盛夏时节呢，爽爽的贵阳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高光时刻。在拥有600多年历史的青年古镇，十多位中法艺术家组成的采风创作团队正在这里寻觅灵感。
1: 探访民族村寨，寻觅山野美景，法国艺术家玛丽·罗兹直言，这里的山和水是他这辈子见过最了不起的，让创作氛围焕然一新。民族村寨吸引力拉满，在雷山县郎德苗寨，历经了上百年风雨的吊脚桥楼高低错落，法国雷纳一家在这里体验了12道蓝门酒，还拿起了铜刀蜡，跟着当地的手艺人学习苗族蜡染。雷纳说，回国后要告诉朋友，中国是一个包容的国家，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
0: 在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的梵净山，意大利旅行团呢正在向红云金顶进发途中，与国内游客呢在山间开启了即兴对唱。截止今年的7月末呢，梵净山已接待境外游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26.24%。
1: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贵州入境游持续火爆，酒店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84%，其中欧洲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南美洲增长85%。入境游新趋势，解锁全域深度体验。现在，不少外国游客正从走马观花的中国游转向深度体验的中国游。
0: 南非舞蹈家格哈德已在贵州工作生活2年多，他经常到周边的村寨呢寻找灵感。在花江峡谷大桥底部的布依族风貌古村落，9名老者呢正在用乐琴演奏着传承上千年的布依族小打音乐。格哈德呢随着节奏加入其中，并表示这里像家一样，我不想去别的地方。
1: 随着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走进中国，读懂中国。不少人和格哈德一样，在这里是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梯田市集里的深度定制游，在云南元阳县牛角寨集市，新鲜的农产品、特色的民族风情也吸引了来自法国的热兰一家。向导 Sam 热情地为他们讲解民俗特色。
0: 集市里的烟火气呢，让热兰一家领略了不一样的乡土魅力。为他们定制的梯田徒步行呢，更是让热兰一家频频感叹。元阳梯田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连绵不断的万亩田垄，在云雾之下若隐若现。热兰一家呢，不断记录徒步当中的美好瞬间，直言美得无需过多语言描述。
1: 为了贴近当地生活，很多外国游客会选择民宿而非酒店。民宿主理人查俊抓住了机会，打造特色民宿，提供一站式接待服务。他们针对不同国家的游客做了个性化的服务，从前台接待到餐厅点餐，可全流程定制。民宿全年接待约5000个家庭，80%是外国人，年营业额达到了300万元。今年上半年，元阳景区接待游客总量45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达到1.1万人次。
0: 全链条服务升级呢，打造顺畅的中国游和中国购。入境游火热，离不开口岸与消费配套持续升级。贵阳龙洞堡机场呢，设立240小时临时入境许可办理专区，外籍游客呢查验时间从15分钟压缩至5分钟以内。7月1号呢，离境退税2.0版本推行，10000元以下的小额抽检全程呢无纸化，实现即到即退，即验即走。
1: 云南河口口岸距离越南首都河内仅260公里，每天早晨都有大批越南游客跨境而来。有了网上预约申报、入境卡自助打印等便利举措，入境游客只用10分钟就能够完成所有的通关手续。
0: 便捷的高铁网络、舒适的气候以及丰富的性价比线路，让越来越多的越南游客呢开启了入滇游。在支付与游览等配套服务方面，重点景区呢不仅支持全程的这个Visa卡刷卡，以及呢境外电子移动支付，还配备了多语种导览以及呢 AI 的实时路线翻译小程序，精准匹配了海外游客的游玩诉求，也提升了游出行体验。
1: 六月以来，入境游客的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72.9%，足迹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真实中国正在被世界重新发现。中国的出圈呢，不仅是一场避暑的双向奔赴，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文旅配套、宜居环境与社会治安收获海外认可的最好佐证。丰富多元的入境游新体验，正化作一张鲜活亮眼的中国文旅名片。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烟台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3: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 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5: 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1号，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组成督办组，对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李万峰代表提出的关于省级医院持续帮扶急诊急救五大中心建设的建议开展重点督办。
1: 督办组先后赴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人民医院、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实地调研，现场查看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五大中心建设及运行情况，与一线医务人员深入交流，重点了解县级医院人才储备、急救技术开展、急救设备配置等情况，听取省卫生健康委关于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介绍。
0: 督办组强调，要严格对标代表建议，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工作标准，兼顾办理过程与实际成效，靶向补齐县域乡镇急救体系短板，持续满足人民群众危急重症救治需求。要持续推进省、市、州、县、乡镇四级五大中心一体化救治网络布局，打通急危重症救治的绿色通道，落地一站式综合救治服务，全域提升快速救治处置能力。要深化青南环湖之一等帮扶机制，用好省级远程医疗会诊平台，稳步提升县级医院独立处置各类急危重症的专业能力。要持续开展系统化、实操化急救专项培训，推行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结对模式，有效补齐基层医护急救业务短板，培育本土急救专业人才队伍。
1: 8月15号，青海省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在香港正式挂牌成立，省商务厅西部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共同揭牌。
0: 设立青海省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部署要求的重大举措。联络处呢，以西部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为运营载体，在港澳地区搭建起常态化经贸联络平台。联络处呢，将充分发挥窗口桥梁作用，搭建政企沟通、项目洽谈、贸易协作通道，依托港澳成熟的外贸网络、会展资源，推介我省绿色有机农具产品、特色文旅、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擦亮青海家宴公用品牌，既助力省内经营主体拓展海外销路，也常态化开展招商对接，吸引港澳资本、优质产业企业业态落地青海。
1: 为持续深化青海与香港经贸交流合作，搭建面向港澳辐射海外的经贸服务平台，畅通清货出省、借港出海贸易通道，省商务厅、省贸促会以香港联络处为纽带，持续深化青港合作，打通青海特色产品供港及海外销售通路，引导省内企业主动走出去，精准引进境外资本与优质产业资源，依托青港双向协同联动机制，持续助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0: 8月17号，第六届梦幻青海湖生态摄影大赛暨生态摄影展在西宁开展，展出的百幅组摄影作品定格湖山胜景，记录生态蝶变，展现保护成果。
1: 锚定青海湖国家公园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目标，我省持续推进生态修复与生态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态价值不断彰显，水草与鸟兽共生生态链更趋平衡，实现生态提质增效，保护成果全民共享。本届摄影大赛将征稿方向从展现美丽青海湖调整为深度认识青海湖，主线落脚于以国家公园创建为抓手，将原真性、完整性保护落实到每一处细节。自摄影大赛面向全社会征集以来，共收到上千幅组摄影作品和40条短视频作品，经评选筛选，最终选出100幅组摄影作品、20条短视频作品，分别评审出金奖各1名、银奖各2名、铜奖各3名、摄影组佳作奖94名、短视频佳作奖14名。
0: 一幅幅作品，一帧帧画面， 雪山湖泊交相辉映，定格成诗，各族群众守望相助，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气质，是生态高地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彰显了碧波荡漾青海湖的无穷魅力。生态摄影展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保护成果，也是一次文化赋能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旨在让公众品读青海湖厚重的生态与人文底蕴，深刻理解青海湖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转变，同时呼吁大家参与到青海湖生态保护中来。
1: 8月13号，大运扬州青海西宁文旅推介活动在西宁市举办。

0: 本次活动既是扬州文旅资源面向青海市场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成为扬州与西宁深化跨区域文旅联动的重要载体。两地此前已有文旅交流基础，本次推介会进一步推动江南运河文化与高原河湟文化的互融互通。
1: 扬州作为中国大运河原点城市，原点景观非遗记忆，淮扬的饮食文化资源丰富，西宁则作为青藏高原的门户城市，避暑康养河湟文化具有特色。两地文旅资源互补性较强，此前呢，西宁文旅团队曾赴扬州开展推介交流，将高原的康养文旅资源推向长三角市场，为双方合作打下基础。
0: 活动现场通过城市宣传片、主题推介等形式，系统展示扬州文旅地标、园林风貌与非遗项目。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个园千秋粉黛演艺团队带来扬州青曲、弹词、帐头木偶等节目表演。淮扬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文丝豆腐制作技艺，直观呈现扬州人文底蕴。
1: 活动同步发布扬州景区惠民举措，针对青海旅行社、研学机构、康养团队推出专属优惠，激发行业合作活力。此次推介为两地搭建起产业对接桥梁，推动文旅合作从单次活动向常态化交流延伸。两地文旅部门将依托东西部协作平台开展客源互送、线路共建等合作，探索联合打造跨区域旅游线路，促进两地客源双向流动。
0: 8月16号，石刻文化遗产2026玉树研讨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游客集散中心黑帐篷举行。本次活动由玉树市历史文化院研究院主办，汇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文博单位、科研机构和知名专家学者及本土文化研究者齐聚江源大地，开展高层次、多维度石刻文化的学术交流。
1: 筹备期间，玉树市历史文化研究院聚焦玉树石刻资源普查、石刻保护现实困境、石刻文化文旅融合等重点课题，系统梳理本地岩画、经文石刻、古刻碑等等一手史料，为专家主题报告、实地调研做足了资料基础。研讨会上呢，国内的多位专家做主题报告，围绕着玉树石刻的遗产申遗路径、现有的成功申遗案例借鉴，以及呢石刻的数字化保护技术、石刻遗产赋能乡村文旅等前沿领域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自由座谈环节，专家学者呢与本土的研究人员针对石刻申遗、文物保护难题、史料挖掘、项目规划、 宣传传播等议题呢进行了深入研讨，各抒己见，提出了诸多兼顾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宝贵意见。
0: 会议间隙，参会专家还对研究院石刻研究项目布局、田野调查安排、成果转化、对外学术合作等工作给予了专业指导。
1: 此次调研会呢，搭建起省内外石刻研究力量、沟通协作的重要平台，拓宽了本土科研人员的学术视野，实现院内外学术资源深度对接，对玉树州石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活化利用积蓄了智力支撑。
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际， 8月17号，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联合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法典护航三江之源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执法监管行刑衔接机制运行情况及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工作思路，并发布了12件典型案例。
1: 有关负责人介绍，截止2025年底，青海全省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334件， 2025年度办理105件， 增幅达 48%， 案件鉴定赔偿总金额突破103亿元， 其中百万元级的重大案件近40件， 相较于2020年末， 全省案件办理覆盖面持续拓宽，类型体系日趋完善，办案体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0: 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面，青海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木里矿区非法采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入选全国第4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10大典型案例，另有2起案件入选生态环境部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参考案例库。 其中，海东市建材泥浆污染农田案件填补了全省农业领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空白。
1: 在执法监管方面，2025年，全省在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压检入企执法频次、处罚案件同比降低60%的前提下，查处违法企业166家，行政处罚125件，罚款1981.82万余元，移送环境污染违法案件5件，同比增长150%。
0: 青海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主体所在地。针对地域辽阔、点位分散、监管难度大等现实难点，综合运用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视频监控、在线监测、大数据溯源等手段，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同时紧盯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重点区域实施专项管控，常态化开展强化监管，打击污染数据源弄虚作假等专项执法行动。
1: 发布会上，三家单位呢依次对外发布12件典型的案例，其中省法院呢发布2件，涉及危害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行政不作为等；省检察院发布5件公益诉讼案件，涵盖再生资源回收监管、机动车维修污染、黄河干流土地侵占等领域；省生态环境厅发布5件行政执法案例，涉及危险废物非法转移、未批先建、跨区域非法采砂、超标排污等。办案事例清晰展现了行政监管督促整改、环境损害依法担责、检察机关公益监督、法院司法、裁判兜底的全链条生态治理模式。
0: 据了解，新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完备的法治依据。三部门将持续健全跨部门常态化沟通、线索移送、联合研判机制，强化以案普法，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守护好三江源，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奋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青海高地。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
2: 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7号，记者从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15期间呢，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分级诊疗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协调布局，常态化开展社区服务基层型行动，力争到2030年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的乡镇医院，以及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比稳定在95%以上，让群众的小病、慢病康复需求在乡村和社区就能就地解决。
1: 同时，青海省将持续巩固提升省级医疗平台建设成果，推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等重大平台高效运转，平移引进先进诊疗技术与现代化医院运营管理体系，持续深化省级公立医院与国内顶尖医院合作共建机制，常态化引进转化落地高原疑难杂症等前沿诊疗技术，不断扩充省内三四级手术服务供给，稳步压缩群众跨省外转院就医的比例。
0: 建立省级医院联动市州、县级医院的双向转诊、远程会诊、驻点带教、联合科研等长效机制，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向青南、环湖等地区下沉，积极争取国家高原病医学中心落地青海省人民医院，做强高原病、地方病等特色专科，打造全省疑难重症救治、高原医学科研、本土医疗人才培育的核心阵地，发挥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中医药优质资源均衡布局。
1: 在市州层面，依托海东、海南、玉树三个已投用的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以及六大急救中心标准化建设成果，持续提升区域危急重症快速处置能力，补齐急救衔接、多学科协同救治短板。依托省级医院对口精准帮扶，对高原常见病、高发慢性病、疑难地方病强化专科建设，带动市州医疗机构提升诊疗能力，引导患者分层就医，推动分级诊疗长效落地。
0: 此外，立足青海地广人稀、农牧区分散的省情，基层医疗布局呢将更加的精准。今年呢，我省计划新建六个基层特色科室，重点发展急诊急救、安宁疗养以及呢慢病管理等服务，完善生育全周期医疗保障服务，做好重点人群综合健康保障。
1: 8月14号，记者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信访局、省数据局正式印发《青海省处置市场监管领域滥用投诉举报权利、恶意索赔行为的指导意见》，将于2026年9月10号起正式施行。
0: 该意见明确13类典型的恶意索赔认定情形，包括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批量牟利的赔偿，以及呢不影响商品质量的价格瑕疵索要惩罚性赔偿，以及呢伪造证据胁迫经营者支付不合理费用，还有模板化批量的投诉牟利的行为，那么统一了全省的监管判定标准。
1: 文件规范了全流程处置规则，正常消费者维权渠道保持畅通，同时严禁以罚代条、以赔息诉，对涉嫌敲诈勒索、诈骗的恶意索赔线索将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责，明确4类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厘清行政权责边界，同时支持被恶意索赔的经营主体通过民事诉讼等渠道依法维权。
0: 新规呢也是同步推出了多项减负举措，建立全省跨部门恶意索赔异常名单，严格保护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和复核权利，优化投诉举报考核机制，不片面的以满意率等指标倒逼基层妥协息诉，经认定的恶意投诉的诉求呢不再纳入到12345的热线考核，让政务资源聚焦正常的民生诉求。
1: 后续相关部门将开展面向小微企业的合规培训，发布典型案例，持续为经营主体减负，打造更公平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
0: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8月15号， 全国生态日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主题宣传活动14号呢，在海南州共和县恰不恰镇青海湖广场举办。
1: 活动以生态法典护航、圣洁海南同行为主题，将民族文艺展演与法治传播相融合。现场举行了生态法治集中宣誓仪式，公检法司、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列队宣誓。围绕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各界代表在生命树主题打卡墙签名承诺，百余名群众参与打卡。
0: 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8000余份，线上生态法典有奖问答超5.2万人次参与，线上线下呢联动拓宽了生态法治宣传的覆盖面。
1: 围绕法典的宣传贯彻，海南州将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深化普法宣教，凝聚部门合力，依托融媒体、双语宣传、群众文艺等载体，常态化推进法典实践活动，让生态法条走进牧区草原，走进群众心中。二是严格监管执法，以法典为根本遵循，聚焦草原退化、非法采砂、乱滥捕猎等问题开展联合执法，健全生态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机制，构建生态法治环境闭环体系。三是推动全民法治，发挥生态管护员巡查作用，引导农牧民传承传统生态理念，压实市场主体环保责任，汇聚人人护生态、户户守法典的合力。
0: 下一步，海南州将以主场活动为起点，扎实推进法典实践常态化宣传，持续做好法典施行后的后半篇文章，以刚性法治护航青海湖的生态保护，奋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丽海南。
1: 8月16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今年旅游旺季以来，西宁涉旅购物场所消费投诉总量较去年同期下降约50%，藏药、玉石、天珠等重点品类投诉降幅率普遍在30%至80%，市场经营秩序持续改善。
0: 近期，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取4不2直与措施执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的涉旅购物场所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此次行动呢，累计出动执法人员46人次，突击检查涉旅购物场所8家，现场核查带团导游3名。
1: 本次行动依托跨部门协同执法机制，健全线索双向移送、信息实时共享、执法闭环反馈联动体系，明确线索移交、结果互通工作流程，打通部门监管壁垒，严格落实暗访抽查、隐患消耗管理制度，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逐一建立台账，限期整改、跟踪回访，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
0: 工作人员在执法中坚持联合执法、现场核验、普法宣传，紧盯经营资质缺失、虚假宣传、商业贿赂、诱导购物等突出风险，开展靶向监管，现场查看团队的行程单、电子派团单，以及呢核查行程执行情况，核验导游职业资格，同步开展现场普法，向游客普及消费维权渠道，提醒防范旅游消费陷阱，并联动有事找社长前端维权机制，实现执法查处与源头纠纷化解的双向衔接。
1: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虚假宣传、价格违法、商业贿赂等行为，相关问题线索已按职责移交市场监管。

0: 以全覆盖排查、零容忍执法、高效率维权，守护游客合法权益，确保市场经营秩序持续改善。
1: 8月13号，记者从西宁市城西区教育局了解到，城西区整合虎台小学、昆仑路小学，组建虎台优质教育集团，同步印发《虎台优质教育集团化办学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9年》。集团以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目标，聚焦党建引领、师资流动、课程共建、文化融合、外部赋能五个维度，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目前集团正加快构建目标共定、责任共担、成效共评的治理新格局，设立党总支，实行总校长负责制，统领集团全面工作，同步制定集团考核评价办法，将师资流动、资源共享、文化共建纳入到重点的考评范畴，考评结果做后续办学支持的重要参考。
1: 在师资流动方面，统筹调配师资力量，实行刚性轮岗与柔性走教相结合的双向交流机制，每学年集团内教师交流比例不低于两校总教师总数的15%，同步搭建跨校师徒结对、同课异构、联合教研等专业成长平台，打破校际师资壁垒，促进双向共融、双向赋能，实现师资精准均衡配置。
0: 统筹课程建设，集团蓄力搭建国家课程加两校特色一体化课程体系，实行课程进度、教研、监管与四统一，同步建立集团课程资源库，逐步推开跨校选课、社团联动、课后服务走教，让优质课程资源在两校间充分共享。
1: 集团坚持一集团双特色发展思路，尊重两校各自办学品牌和历史文化积淀。秋季学期起，将通过联合举办读书节、艺术节、体育节及师生互访等文化活动，推动集团在交流中实现特色共生、优势互补。
0: 另外，集团引入外部资源，提升集团的办学水平，与宝鸡、高新三小教育集团等省外优质资源达成联盟合作意向，双方已就课程共建、师资培训、管理互通等方面形成了初步方案，即将呢进入实质性的合作阶段。同时引入全国知名校长及教育专家组建的智能团，联动高校与科研院所共建育人平台，探索智慧课堂应用，为集团办学持续注入源头活水。
1: 城西区将锚定集团化办学一加一大于二的倍增效应目标，稳步推进虎台优质教育集团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在办学机制上持续优化，在教研融合上持续深化，在师资建设上持续发力，推动全区教育现代化发展。
0: 在夏季的旅游旺季，青海西宁夜间的经济呢持续升温，用电负荷呢也是显著攀升。为了保障辖区夜市的安全稳定用电，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呢近期启动了电量烟火器专项行动，组织10支共产党员服务队，对西宁市主要夜市呢开展多轮次的用电安全特巡和隐患治理，以精细化的服务和科技化手段筑牢电力安全防线。
1: 8月13号晚，在西宁市城北区西海路报街美食街，国家电网青海电力西宁电量夏都三江源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赵红斌、陈宁正对沿街餐饮帐篷逐户检查，他们详细记录每家摊位的用电设备信息，排查线路老化、撕拉乱接等隐患，并现场指导商户规范用电。与此同时，在西宁市城东区下南关街夜市，另一组队员马明辉、王帅泽则用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对石千福、关七路等重点供电线路开展空中巡视。通过热成像画面，他们及时发现 H04-5号杆电缆头温度异常，并迅速通知运维人员紧急处理，成功消除一处潜在的故障风险。
0: 此次专项行动当中，国网西宁供电公司采用人巡加机巡的协同模式，既发挥了人工巡检的细致性，又借助无人机灵活高效、不受地形限制的优势，大幅提升了巡视的覆盖面和隐患排查效率。
1: 截至目前，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对已经完成对大新街、下南关街等12个夜市的三轮次全覆盖特巡，现场指导商户整改各类用电隐患46处，有效提升了夜间营业场所的供电可靠性。

0: 历经两个多月的激烈比拼，青海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赛事呢已经全部完赛。本届残运会共决出242枚奖牌，来自全省各地的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勇争先，用拼搏和汗水书写了自强不息的动人篇章。
1: 青海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是全省155开局之年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残联、海西州人民政府联合承办，也是青海省首次将省运会与残运会联袂举办的重大综合性体育赛事，充分践行平等融合共享的残疾人体育发展理念，彰显了全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与支持。
0: 赛事呢，立足青海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实际，科学设置田径、射箭、乒乓球、羽毛球、篮球五大项。赛事项目呢，设置贴合残疾人的运动特点，分组细致，覆盖面广，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来自全省各地的10支残疾人代表队、4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
1: 相较于上届赛事，本届残运会参赛人数更多，参赛项目更全，赛事分组更精细，赛事组织更加规范成熟，竞技水平与办赛质量实现双重提升，赛事全程公平公正、有效高序，裁判团队专业执裁，志愿者后勤人员全程贴心保障，为赛事圆满举办筑牢了坚实基础。
0: 这次残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残疾人运动员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追逐梦想的优质平台，也更进一步丰富了残疾人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挖掘培育了优秀的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有效推动青海省残疾人体育事业规范化、常态化、高效化发展。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跟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路面的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那么先开始的时间呢，来跟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信息吧。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即六经段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陇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即六经段高速的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请过往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即00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阜双向混合通行。沿黄特大桥附近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丹阜双向混合通行。即0015德马高速的花臼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即30116六个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况情况如何呢？
4: 好的，同样呢咱们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国道213侧模线的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变道通行。省道206平龙线的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

0: 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027年7月31日。那么国道310连贡县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呢，进行滑坡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后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再做一个最后的播报吧。
0: 嗯，好的。今天白天呢是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互助、尖扎、囊县、玉树市斑马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通过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南北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果洛南部及大通、互助、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作战。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自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到去一小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您建党一百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呢，我们以旋律致敬真容岁月，用歌声礼赞盛世中华。在一曲曲的经典歌曲当中呢，我们也是回望百年的初心啊，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我们以盛世之声礼赞山河的锦绣，以悠扬的歌声致敬百年伟业。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国泰民安，见证华夏的荣光。百年初心的坚守，成就了万家的安康。2026年，我们也是深情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好的，此刻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洋卓玛为我们带来的《红梅赞》。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林涵的《傲雪》啊，《红梅开》，铮铮风骨照山河，一曲《红梅赞》呢，也是传唱了数十年之久啊，歌颂先辈坚韧不屈、坚忠不渝的革命风骨。让我们详细的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江洋卓玛为我们带来的《红梅赞》。

哇，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红梅赞》啊！凌寒傲雪红梅开，真真风骨照山河啊！乱世之中坚守信仰，风雨之中呢也是不改初心。红梅傲雪是革命者的气节，古风长存呢、是百年传承的精神。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敏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中国心》。哎，那这首歌曲也是非常之好听的一首。无论山河相隔啊，不改赤子之心，一腔中国心啊，一身家国情，这也是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血脉当中的赤诚和热爱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一同分享的是张明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中国心》。哎，那真的是百年风雨洗礼啊，国家的情怀非常之浓郁，岁月的变迁，持久的一个变迁吧，赤子初心但是不变哦，深情真挚的歌声也是道出了所有中国人最纯粹的国家情怀啊。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励志歌曲，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便是世间最好的模样，百年风雨的飘摇，无数先辈也是挺身而出守护山河，换得了今日岁月的安宁，国泰民安。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哎，我们也是不负先辈的热血啊，不负盛世的山河，温柔治愈的旋律，也是致敬过往的峥嵘，珍惜当下的安康，奔赴璀璨的未来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奋进新时代》。哎，那么时代浩荡风云起呀、啊，奋旗扬帆正当时，站在新的历史的起点，新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新征程的画卷呢也是徐徐的展开。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奋进新时代》。

哇，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带来的这首《奋进新时代》，真的也是非常凝心聚力勇开拓，砥砺实干向未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昂扬奋进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尽了新时代睿智进取、奋勇争先的一种精神风貌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仰望星空》。心有信仰，眼有星光，胸怀家国，百年的征程之所以生生不息呢，正是因为永远有人仰望光明，追逐理想，坚守我们的信仰，以赤诚仰望我们的家国啊，以奋斗的亮点点亮我们的星河。励志的旋律呢，也是激发我们心怀热爱，追梦前行。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仰望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几个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您建党105周年。

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其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呢，我们以非常盛世之声啊，礼赞我们的山河锦绣，以悠扬的歌声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感受国泰民安，见证我们的华夏荣光。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的唱片机继续转动着，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锦绣中华》。华夏千载风华茂，山河万里锦绣长。从古老文明到现代的盛世啊，中华大地也是历经了岁月的沉淀，绽放着独一无二的大国风采。江山如画，岁月如歌，百年的盛景呢，也是举世芳华。唯美大气的国风旋律，礼赞大美中华，锦绣山河。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分享由张也带给我们的《锦绣中华》。

好的，此刻我们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韶涵带来的《追梦赤子心》。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心怀赤诚的梦想，无畏前路的风霜。百年复兴之路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唯有坚守初心，勇敢的来追梦，奋力拼搏，方能抵达远方哦。好的，下面我们来完整的收听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追梦赤子心》。

以赤子之心赶赴山海，以无畏之勇敢的追逐梦想，以热血昂扬的歌声呢，也是致敬每一个为家国为理想不懈奋斗的追梦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人民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百年大党呢，也是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啊，心系万家灯火，情系百姓的安康。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人民江山》。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江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厚重的旋律啊，诠释着百年不变的为民初心、党民同心的深厚情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雷佳带给我们的《我们的中国梦》。哎，那么时代长风也是浩荡起啊，少年奋进踏歌行，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我们将乘风而上，顺势而为，勇毅前行，再创辉煌。我们将不负时代的馈赠呢，不负百年的荣光。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昂扬的曲调，唱出了新时代蓬勃向上、奋斗争先的一种奋斗精神。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雷佳带给我们的《我们的中国梦》。

歌声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家国的情怀。好的，朋友们，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的七特别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去一笑生成。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6: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

0: 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时讯青海来关注，省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督办关于省级医院持续帮扶急诊急救五大中心建设的建议办理情况。财经资讯来关注，一到七月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转向享服务重体验。科技动态呢，来关注把大海搬进实验室，解码我国漂浮式风电的硬核底气。文旅在线来关注，江苏常熟银幕进山水，电影家激活暑期文旅市场。体育快报则来关注，中国男篮不敌新西兰男篮，今夏世预赛热身赛收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同时要清醒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出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破除各种堵点卡点，推动经济持续向阴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抓好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聚焦主要矛盾问题，抓住一些链条长体量大的领域持续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把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倾斜资源，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呢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促进贸易平衡发展，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都提出更高要求，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激发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反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王东明、肖杰、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出席会议。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清理。 怕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电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时讯青海。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8月11号，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组成督办组，对省14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李万峰代表提出的关于省级医院持续帮扶急诊急救5大中心建设的建议开展重点督办。督办组先后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金扎县人民医院、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实地调研，现场查看胸痛、足重、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5大中心建设及运行情况，与一线医务人员深入交流，重点了解县级医院人才储备、急救技术开展、急救设备配置等情况，听取省卫生健康委关于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介绍。督办组强调，要严格对标代表建议内容质量高、办理高质量的工作标准，兼顾办理过程与实际成效，靶向补齐县域乡镇急救体系短板，持续满足人民群众急危重症救治需求。要持续推进省、市、州、县、乡镇4级5大中心一体化救治网络布局，打通急危重症救治绿色通道，落地一站式综合急救服务，全域提升快速救治处置能力。要深化青南环湖支医等帮扶机制，用好省级远程医疗会诊平台，稳步提升县级医院独立处置各类急危重症的专业能力。要持续开展系统化、实操化的急救专项培训，推行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结对模式，有效补齐基层医护急救业务短板，培育本土急救专业人才队伍。

再来关注8月15号青海省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在香港正式挂牌成立，省商务厅西部矿业集团

团香港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共同揭牌。设立青海省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联络处以西部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为运营载体，在港澳地区搭建起常态化经贸联络平台。联络处将充分发挥窗口桥梁作用，搭建政企沟通、项目洽谈、贸易协作通道，依托港澳成熟外贸网络、会展资源，推介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特色文旅、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擦亮青海家宴公共品牌，既助力省内经营主体拓展海外销路，也常态化开展招商对接，吸引港澳资本、优质产业业态落地青海。为持续深化青海与香港经贸交流合作，搭建面向港澳、辐射海外的经贸服务平台，畅通清货出省、借港出海贸易通道，省商务厅、省贸促会以香港联络处为纽带，持续深化香港和青海的合作，打通青海绿色产品供港及海外销售通路，引导省内企业主动走出去，精准引进境外资本与优质产业资源，依托香港双向协同联动机制，持续助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继续来关注，8月13号，大运扬州青海西宁文旅推介活动在西宁市举办。此次活动呢，既是扬州文旅资源面向青海市场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成为扬州与西宁深化跨区域文旅联动的重要载体。两地此前呢已经有文旅交流基础，本次推介会进一步推动江南运河文化与高原河湟文化互通和互融。扬州作为中国大运河原点城市，园林景观、非遗技艺、淮扬饮食文化资源丰厚，西宁则作为青藏高原的门户城市，避暑康养、河湟文化具有特色，两地文旅资源互补性较强。此前，西宁文旅团队曾赴扬州开展推介交流，将高原康养文旅资源推向长三角市场，为双方合作打下基础。活动现场通过城市宣传片、主题推介等形式，系统展示扬州文旅地标、园林风貌与非遗项目。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个园千秋粉黛演艺团队带来扬州青曲、弹词、杖头木偶等节目展演，淮扬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文思豆腐制作技艺，直观呈现扬州人文底蕴。活动同步发布扬州景区惠民举措，针对青海旅行社、研学机构、康养团队推出专属优惠，激发行业合作活力。此次推介呢，为两地搭建起产业对接桥梁，推动文旅合作从单次活动向常态化交流延伸。两地文旅部门将依托东西部协作平台，开展客源互送、线路共享等合作，探索联合打造跨区域旅游线路，促进两地客源双向流动。

我们再来关注8月17号第六届梦幻青海湖生态摄影大赛颁奖暨生态摄影展在西宁开展，展出的百幅或组摄影作品呢，定格湖山胜景，记录生态蝶变，展现保护成果。锚定青海湖国家公园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目标，我省持续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持续向好，生态价值不断彰显，水草鱼鸟兽共同的共生生态链更趋平衡，实现生态提质增效，保护成果全民共享。本届摄影大赛将征稿方向从展现美丽青海湖调整为深度认识青海湖，主线落脚于以国家公园创建为抓手，将原真性完整性保护落实到每一处细节。自摄影大赛面向全社会征集以来，共收到上千幅组的摄影作品和40条短视频作品，经评审筛选，最终选出100幅组的摄影作品、20条短视频作品，分别评审出金奖各1名、

银奖各两名，铜奖各三名，摄影组的佳作奖94名，短视频佳作奖14名。一幅幅作品，一帧帧画面，雪山湖泊交相辉映，定格成诗。各族群众守望相助，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气质，是生态高地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彰显了碧波荡漾青海湖的无穷魅力。生态摄影展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保护成果，也是一次文化赋能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旨在让公众品读青海湖厚重的生态与人文底蕴，深刻理解青海湖生态系统内在的规律转变，同时呼吁大家参与到青海湖生态保护中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6号，石刻文化遗产2026玉树研讨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游客集散中心黑帐篷举行。本次活动呢，由玉树市历史文化研究院主办，汇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文博单位、科研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本土文化研究者，齐聚江源大地，开展高层次、多维度石刻文化学术交流。筹备期间呢，玉树市历史文化研究院聚焦玉树石刻资源普查、石刻保护现实困境、石刻文化文旅融合等重点课题，系统梳理本地岩画、经文石刻、古碑刻等一手的史料，为专家主题报告、实地调研、座谈交流做足资料基础。研讨会上，国内多位专家做主题报告，围绕玉树石刻遗产申遗路径、现有成功申遗案例借鉴、石刻数字化保护技术、石刻遗产赋能乡村文旅等前沿领域分享最新研究成果。自由座谈环节，专家学者与本土研究人员针对石刻申遗、文物保护难题、史料挖掘、项目规划、宣传传播等议题深入研讨和交流，各抒己见，提出诸多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宝贵建议。会议间隙，参会专家还对研究院石刻研究项目布局、田野调查安排、成果转化、对外学术合作等工作给予专业指导。此次研讨会搭建起省内外石刻研究力量沟通协作的重要平台，拓宽本土科研人员学术视野，实现院内外学术资源深度对接，为玉树州石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活化利用积蓄智力支撑。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1: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1: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数据显示，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呢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呢增长5.0%，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2: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
3: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一至七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七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的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3: 七月份，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8月17号发布七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1%和0.2%，北京下降0.3%。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有23个，比上月增加2个。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4%和0.2%，北京持平。七月份，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从同比看，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4: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4: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 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0: 科技动态，
1: 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15规划建议对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出重点部署。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作为科技创新重要载体，一头连着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一头连着产业落地与国际民生。如今，从跨海大桥到海上风电，从深海油气到极地科考，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然而，海洋环境极端复杂，台风、巨浪、海冰，每一项都可能对工程设施结构构成致命威胁。如何确保这些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
5: 你感谢吗？就在这个像游泳池一样的池子里，科学家能把大海造出来。我现在呢就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跨海大桥呢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住台风，甚至呢我们的科考船能不能安全地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可以看到啊，我身边的这个呢是海上漂浮式风电的模型，它是这样漂在水上的，靠浮力支撑，靠锚链固定，那这样呢它就能走向更深、风更大的远海区域。那现在呢我要稍微闪开了，因为马上这里就要进行波浪测试了。林教授，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看起来还是挺温柔的。
6: 对，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炸波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我们这个水池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海洋，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5: 那就很大了，
6: 浪高已经很大了。
7: 眼前这个造浪池可以精确调控波浪，造出各种复杂波形，池子里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6: 我们整个这个物理模型试验呢，主要是去测试我们这么一个漂浮风电结构在真实海况情况下它的运动性呢，主要结构上的整个受力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7: 浪是海洋工程结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把浪测准、把装备测透是大国工程安全下海的关键一步。
5: 你知道吗？海底啊也会刮沙尘暴，那沙子一冲呢，这个风机的底妆啊埋深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呢就可能会裸露，所以啊只有搞清楚沙子的脾气，才能给这些踩在海床上的大国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8: 这个水槽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循环水槽，可以实时监测沙子的一个冲刷的一个状态，只有我们这样更好的了解，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去进行防护。
7: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眼前正在测试的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措施，它像一个带孔的大斗笠，水流来了，斗笠挡住庄周的沙不被冲走，侧壁的小孔又让沙子顺水流流入内部，埋深不降反增。更妙的是，斗笠后方还会形成淤积，正好把海底电缆埋得更厚更安全。
5: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这里还有更严苛的实验场。我现在呢已经从大连的夏天一秒钟穿越到了北极的冬天，可以看到我说话现在已经冒白气了。那这里面的温度呢可以达到-30摄氏度，这里呢就是低温环境实验区，而我身边的这个冰啊真的是珍贵的北极冰。
9: 我们现在海洋的发展呢，从近岸走向深远海，对吧？那么最远的海在哪里？肯定在地球的两极。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7: 卢教授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和冰打交道，眼前这一屋子的冰很多都是他亲自从南北极带回来的。他告诉记者，冰的力学强度等参数是破冰船设计、极地航线规划、冰区装备安全的核心依据。
10: 你像它每一块冰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些结果它也具有一些随机性吧。
9: 对，就是冰这个材料啊，比如说我从同一个大块里面取出来的两块冰，压出来的数也不一样，必须有
10: 海量的
9: 大量的数据去支撑，最后其实让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函数，最后那个东西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1: 再来关注，经过多年布局积累，中国已建成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覆盖源头靶点挖掘、分子化合物筛选、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等完整闭环。
11: 这里是位于上海的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是国内医药领域唯一由民营企业独立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2015年获批建设以来，累计牵头28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成功研发并上市了多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药。
12: 我们近5年累计研发投资超过了90亿元，这是针对我们的研发需求特制改良的二维液质联用仪，自动分析的一个机器人，它能够把整个的产品的有效的物质和杂质分析得清清楚楚。我打一个比方，其实就像在一个万人鼎沸的一个体育场，可以把某个人的声音能够甄别出来，积极地引入了 AI 的相应的模块，能够同时进行3000多个分子的整体的自动的冲洗、检测以及数据收集等功能。
11: 在药物研发的实验室里， AI 已经深度嵌入全流程，从靶点发现、分子设计到活性预测、毒理评估，人工智能大幅降低

0: 台万升级大型生物反应器正在稳定运行。过去抗体类生物药的万升级的生产技术核心设备长期被海外垄断，国内产线多以两三千升规模为主，产能不足，成本居高不下。而这里的产线、管灌系统、培养基、填料等核心设备耗材整体的国产化率超过了90%，真正实现了高端生物药的自主制造降本增效。
1: 填充在层析柱内的多孔功能微球是生物药纯化环节的核心耗材之一，过去完全依赖进口，每升价格高达10万到20万元，如今实现自主研发生产后，成本仅为进口产品的1/10，彻底摆脱了断供风险。
2: 以往呢，抗体生产使用的病毒过滤膜都是从国外采购，因为病毒过滤膜它非常的细小，通常只有20纳米，相当于人头发丝的2500分之1，加上容易出现孔径的不均匀的现象，所以病毒过滤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病毒的泄漏。我们企业跟上游的企业联合攻关，成功开发出了自主化的本土应用的病毒过滤膜，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将病毒过滤的应用成本降低了1/2以上。
1: 多家国内生物医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生产环节 AI 系统24小时精准管控生物制药多项生产参数，确保每一批次产品的高度一致性。
3: 我们的全部生产工艺都实现了智能化控制，比如我们实现了MES 电子披露系统，实现了所有 GMP 数据的全程可追踪，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符合全球最高标准。
4: 以我们的创新药包装线为例，国产线的价格仅为同类进口设备价格的1/3左右，但是产能较原来的进口设备提升了接近25%，同样稳定好用，降低了生产成本，保障了供应的安全，提升了药品的可及性，惠及更多的患者。
5: 文旅在线，
6: 好，接下来是文旅方面的新闻消息。这个暑假，电影市场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江苏常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放映活动串联起景区、商圈、市集，观影加消费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休闲方式。
1: 傍晚天色渐暗，常熟虞山公园的这处大草坪外，等候进场观看露天电影的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近300个座位提前一周就被预定一空。
7: 说今天有放电影，所以一定要来看到嘛，
8: 体验一下，
7: 哎，小时候的快乐。
9: 我是安徽的，陪小孩子嘛，因为它是开阔的，虞山的风景也好。
1: 户外电影聚集的人气也带火了一旁的文创市集。从特色非遗到卡通玩偶，人们看电影、逛夜市，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市集摊主们忙得不可开交。
10: 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我个人觉得翻倍已不止的。我们虞山的这些小伙伴都很热情，比较受这些小小朋友的一些喜爱。
1: 不只是虞山公园，这几天常熟方塔园、沙家浜等多个景区都开设了室外放映厅，各影院也推出了主题放映活动。当地与电影公司合作，推出多部经典影片重映计划，将观影体验与文旅资源充分融合。
11: 我是从苏州那边过来，然后在当地就是住了一晚，然后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啊。因为我们离得也不是特别远嘛，所以过来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
12: 活动期间，文旅旗下酒店的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平均提升15%，多家酒店实现满房，外地游客的占比超60%，充分彰显了电影对于文旅消费增长的带动力，将电影和影迷的流量转化为我们地方文旅的增量。
1: 除了想方设法吸引留住观影客流，当地还围绕电影产业邀请行业专家、电影创作者，举办大师课、 AI 创作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更多电影爱好者创造交流分享的平台。
13: 有更多的人作为生产端进入电影，那一定对于电影的未来的发展来说，它其实就是让这个市场越来越活跃的一个过程，并且更多的影视作品可以被诞生。当然就样本量足够大，就一定会有更多好的内容，能激发更多普通创作者的热情。
6: 文旅方面，暑期以来，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新开放的实体书店，凭借独特的氛围，

0: 成为群众游客消暑阅读打卡体验的热门选择。
1: 午后，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里，这家今年改造升级的老牌书店人气十足，座无虚席，书架之间人流穿梭，外地游客驻足打卡拍照，暑期学生静心伏案阅读自习，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挑选书籍，在此共度惬意的休闲时光。颐和路上另一家新开的书城同样人气高涨，不少年轻人结伴前来，在书香中静坐休憩，品味咖啡，拍摄氛围感文艺照片，沉浸式感受老街书店的独特魅力。
2: 前段时间我还跟朋友来这里喝了咖啡，然后我看这边拍照的人也挺多，然后我跟我朋友也顺便给你打了卡，还有这边的文创和图书，种类也很丰富。
1: 书店火爆的背后，不只是流量的集聚，更是业态模式的迭代升级。南京把历史文保建筑活化利用，推动传统书店从单纯卖书转向集阅读、社交、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复合空间，让老城文脉持续焕发新活力。
3: 我们书店处于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我们的文创一直保持着快速更新的一个节奏，始终是走在了市场的前端，图书始终占据着我们的核心地位。空间上免费的座位我们是维护到位的，兼顾了阅读自习和休憩打卡的需求。
1: 为充分利用老城闲置资源，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短板，南京市鼓楼区积极推进老旧空间活化，盘活街区520平方米的街角闲置老建筑，打造车站加城市客厅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融合图书阅览、休闲歇脚、文艺展览等多重功能，成为老旧街区更新文化业态提质的样板项目。
4: 我们今年还推出了我们的文旅直通车，把不同的精英载体，把不同的消费场景都串联在一起，让大家可以见识到南京的文学之都鼓楼的魅力，城市客厅的活力。
5: 体育快报，
0: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8月17号，中国男篮世预赛第二阶段前的热身赛迎来收官战，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
6: 身穿白色比赛服的新西兰男篮以1记3分开场，中国男篮则是由福新秋在内线给予回应，他先是抢到前场篮板并二次进攻打成，随后接赵继伟的精彩助攻上篮得手。新西兰队的攻势则是围绕着科里·韦伯斯特展开，他不仅能突能投，而且外线投射手感火热。首节科里·韦伯斯特就已经得分上双，并帮助新西兰队拉开分差。首节末段，中国队接连外线命中三分，廖三宁又成功抢断打成反击，中国队打出了一个8-1的得分潮。首节结束，中国队19-20落后一分。第二节，中国队进攻遇阻，一度在3分钟的时间里一分未得，被对手打出了13-0的攻击波。半场结束，中国队39-43落后。中场休息回来，新西兰队在第三节又净胜了8分，中国队以57-69落后进入最后一节。末节比赛，中国队奋起直追，一度将分差缩小至2分。然而比赛还剩1分多钟时，中国队发界外球被对手抢断，此后两队的分差始终维持在6分左右，最终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
0: 体育方面再来关注中超第23轮，上海申花迎战河南队，上半场钟义浩为河南队打入一球，特谢拉助攻为上海申花扳平比分。下半场呢，拉唐助攻阿苏埃破门，谢鹏飞助攻高天翼进球，高天翼助攻米内罗进球，最终上海申花4-1逆转击败河南队。
7: 尽管上海申花俱乐部已官宣新任主帅米洛耶维奇，但本场比赛仍由以毛义军为组长的中方教练组现场指挥。开场仅5分钟，身穿蓝色球衣的上海申花就丢球了。河南队马拉尼昂右路突破后传中，足球被薛清浩扑到中路，钟义浩强点铲射将球打进，河南队取得梦幻开局。 领先后的河南队用传控球掌控着比赛节奏。全场比赛，河南队的控球率达到60.2%，但申花队创造了更多进攻机会，他们的转换更为直接有效。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特谢拉中场长传至左路，拉唐禁区内得球，摆脱防守后左脚低射破门，申花队将比分扳平。如果说上半场比赛双方势均力敌，那么下半场比赛可谓是风云突变。第56分钟，申花队左路直塞球发动进攻，拉唐禁区内得球，冷静横传，阿苏埃推射破门，申花将比分改写为2-1。比分反超后，申花队在主场越战越勇。第71分钟，申花队中场抢断后打出快速反击，谢鹏飞左路低平球传中，高天翼抢前点顺势将球打进，申花队3-1领先。然而申花队的进球还没有结束，第83分钟，高天翼后场长传发起进攻，米内罗高速插上，右脚推射，稳稳将球打进。最终，上海申花队在主场4-1逆转河南队，收获2连胜。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大通、黄中、黄远、海晏、钢察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唐古拉山区、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南部以及大通、黄中、黄远、互助、乐都、化隆、格尔木市、天峻、共和、贵德、杂多、达日、尖扎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7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2: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3: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2: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4: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潇洒，阿达阿妈从小就教我们佛子话。
5: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6: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5: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6: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5: 坚持坚持。
2: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7: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8: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9: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7: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2: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丽阳。欢迎来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准时带您啊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好了，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收看。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二 D 三 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莫家街的对面。我愿做一只小好了，朋友们，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啊，有很多最新上映的电影，比如说有《后世》《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三国》第一部《真洛阳》，以及《特立独行》《魔方小姐》，还有《海洋奇缘》《启航》，还有一部《四度》，以及即将啊在明天上映的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功夫女足》，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那么最近呢，在港史卡啊举办了这个港史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在我们海北中门源县的港史卡雪峰景区啊是拉开了帷幕。那么这次活动呢，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门源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打造了国内首个融合高原装备展示、实景性能测试、行业标准编制、产业资源集聚、户外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展示平台，以文旅融合为抓手，推动了青海文旅产业与装备制造、户外科技服务双向深度融合，持续夯实了青海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那么这一场港史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呢，也是在现场设立了高原旅游装备的共创展示营，划分了高原旅游装备、专业户外服饰、高原科技供养、还有省市协同成果以及高原特色文创五大特色展区。这次展会呢，汇集了这个博西河还有一些品牌的户外装备和科技企业全品类适配高海拔环境的户外产品呢集中的展出。那么依托港史卡雪峰独有的高海拔、大温差、强风力自然环境，活动呢也是搭建了国内比较稀缺的高原实景专业测评场地，创新推行了实验室静态检测加高原实地动态检测双轨检测模式，1:1的还原了真实的高原复杂户外环境。测评覆盖油菜花田、活动的主会场莲心湖、雪域这个雪峰的大本营这些多元的场景，也邀请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户外行业协会、品牌技术研发人员，还有资深的户外测评达人来共同的参与到实测里面。那么活动当中呢，也是就是多维度的这种高海拔环境实测将会为我们高原的户外装备迭代升级提供一个真实的数据支撑。同时呢，活动同步发布了标准化的高原徒步游览线路以及大众高原出行装备参考清单，搭建了面向普通游客的完整高原出行参考体系，也为我们大众雪山旅行提供了专业可靠的装备与出行指南。那我们知道港史卡呢，也是我们大众公认的人生第一座入门雪山。那么这也是拥有一个丰富的阶梯式的爬升路段，所以呢，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爬上这座山一个是挑战性一个还有一个是专业性。所以呢，这次活动也是青海深化文旅加融合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实践，全方位的展示了大美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阶段性的成果，推动了全省文旅产业向品质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为青海文旅产业的长效融合、提质增效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那我们很多朋友呢，对于爬山大部分朋友是这个业余爱好者，当然也有一部分呢是这个专业的爬山的这个爱好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爬山的一些装备以及爬山的一些技巧来带大家一起去进行一个答题和知识科普。很多朋友呢，对我们这个登山或者说户外的这些装备这些服饰是吧，注意事项呢不太了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好了，下面我们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请问专业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设计部位是哪里呢？专业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设计部位是哪个部位？ 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 B 腰带承重， C 腿环承重， D 背部挂点承重。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专业的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设计部位是什么呢？ 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 B 腰带承重， C 腿环承重， D 背部挂点承重。好，来欢迎
迎我们收音间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哈。可以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我们直播间呢，有多少朋友是有爬过港式卡雪峰的啊？有爬过我们相关的一些啊山峰，或者是国内外的各种山峰啊？那如果是有过这个经验的，这道题也是比较简单的。那我们很多朋友呢，可能登山啊，只是偶尔就是爬爬山，对吧？还没有进入到一个专业的登山设备的这样一个层啊。这个程度吧啊，那所以呢也作为一个了解啊，有的时候呢登山的装备和设备啊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何必什么什么什么 CN， 我在茂名市啊，茂名我怎么这么熟悉，是浙江的一个城市吗？好，欢迎好，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哈，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山高云淡全选，单选题啊朋友，单选题。专业登山安全带的一个核心承重的设计部位是什么呢？ 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 B 腰带承重， C 腿环承重， D 背部挂点承重。哦，广东，哦，广东茂名，对不起。江湖接过网，选了 B， 仅腰带承重。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这个专业的啊登山的爱好者，或者说大家也没有一些这种特别的登山经验啊？ BBB 啊，鸿运送选了 A。啊，就是说我们专业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部位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啊，选 A 的朋友答对啦。山高云淡，你改错了啦，哎呀，很可惜。紫色的风，涛声依旧，我心飞翔，答对了啊，改错了。没办法了，下一道题继续努力吧。好，来，我们专业登山安全带啊，采用的是腰带加双大腿环协同的承重设计。坠落的时候呢，腰带啊会承接住主要的一个冲击力，腿环呢会分担受力，然后防止身体倒置。这个是保障人体受力均衡、避免脱坠的核心结构。那么单独依靠腰带或者是腿环承重的话呢，会导致啊受力失衡、窒息，甚至是有脱坠的风险。背部挂点，这个背部挂点啊，一般就是作为一个辅助的固定，比如说攀岩的时候好像有过啊，但是它不是承担主力的这样一个承重的方法。好了朋友们，那么这个季节呢也是我们去登港式卡雪峰啊，我们人生第一座山峰的一个好时节。但是登山呢也有一些必须要具备的一些知识啊，比如说装备的知识，还有这个相关登山一些知识哈，今天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好了，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好吧，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来第二道题，请听题啊。来，请问登山的绳索当中啊，动态绳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呢？登山啊，这个绳索当中呢有一个是动态绳啊，动态绳它采用这种弹性编织的结构啊，那它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呢？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 B 缓冲坠落冲击力保护登山者， C 测量登山距离， D 捆绑行李辅助搬运。在登山的绳索当中呢，有一种绳叫做动态绳啊，动态绳它是采用弹性编织的这样一个结构啊做成的。那么它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呢？啊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 ，B 缓冲坠落冲击力保护登山者 ，C 测量登山距离 ，D 捆绑行李辅助搬运。

登山绳索当中动态绳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 B 缓冲坠落的冲击力保护登山者， C 测量登山的距离， D 捆绑行李辅助搬运。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的岗什卡雪峰啊，一起来了解一下登山的一些知识啊。直播间里面我们有没有就是喜欢登山的，或者是有一些专业的这个登山爱好者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登山的经验。那我们登山的时候呢，不仅仅是用脚步去丈量这个山的高度这么简单啊，这个一些装备的这个知识的掌握，还有一些登山知识的掌握也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也是一个安全的考量。那么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有一个绳索啊，有一个绳索叫做动态绳。那么请问动态绳的作用是什么呢？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B 呢是缓冲坠落冲击力保护登山者， C 呢是测量登山距离， D 捆绑行李辅助搬运。这是一道单选题哈，欢迎来作答。好，感谢陈燕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好，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哈，谢谢。那么这是一道单选题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我们后来的朋友哈，后来的朋友如果说大家等一会儿有事儿是吧，我没办法这个听完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也给到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拨打电话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啊，电话连线答题，只要您今天在电话当中连续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好了，我们的电话也在开通当中哈，给到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答题方法哈。好，感谢江湖接过网关注我们，谢谢。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我心飞翔紫色的风鸿运，江湖接过网涛声依旧都选了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来看到山高云淡棉花糖也选了 B 啊。好，恭喜你们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动态登山绳呢，它呢坠落的时候啊，就可以通过自身的拉伸啊，来缓冲这个巨大的冲击力，来大幅度的降低人体骨骼躯干承受的瞬间拉力啊，是攀岩雪山登山的一个核心保护装备。所以说如果你们要去登山要去买装备的话，这个动态绳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种就是静态绳了啊，相对的肯定是有静态绳，静态绳是没有弹性的，它是不缓冲的，它仅仅呢是适用于固定提拉还有营地的搭建，这个是不能用于人员坠落的保护的啊。所以说就是动态绳和静态绳啊都是要具备的啊。那我们看到专业的登山运动员呢也会有一个头盔啊，我们下一道问题来，请问专业登山头盔它最关键的防护功能是什么呢？啊 ,A, 抵御强光紫外线的照射， B,抵御高空落石、冰坠以及攀爬撞击冲击， C 抵御雨雪淋湿头部， D 抵御低温冻伤头部，请作答。专业登山头盔最关键的一个防御功能是什么呢？ A 抵御强紫外线照射，B 抵御高空落石， C 抵御雪啊这个雨雪啊淋湿头部，D 呢是防御低温冻伤头部。好，来四个选项给到大家哈，单选题，单选题。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欢迎无忧啊，欢迎 Emily Long 啊，战胜邪恶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还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了，请问啊，专业登山头盔最关键的防御功能是什么呢？啊 ，A 抵御强光紫外线照射 ，B 抵御高空落石 ，C 抵御雨雪淋湿头部 ，D 抵御低温冻伤头部。
感谢为梦想发声啊，为我们点赞，谢谢。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哈来走上门源县的港石卡雪峰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登山的相关知识。如果说大家接下来有时间有计划啊，要去登到我们人生第一座雪峰港石卡雪峰的话呢，还是要了解一些登山知识的，包括装备的啊，还有登山过程当中的一些安全知识啊，还是要准备好了再去哈。尤其是从来没有登过山的，因为咱们这座山是雪峰啊，是雪峰啊，不是平时那种很简单的这个小山丘啊。好嘞，感谢生活高手为我们点赞，谢谢。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啊。棉花糖鸿运送涛声依旧，我心飞翔紫色的风，江湖接过往啊，选了 B 答对。登山头盔啊，它确实是一个防护的啊，专业防护的一个设备，内置了一个缓冲层啊，它是硬质的外壳，核心的作用呢就是抵御高空落石，还有包括冰块坠落，还有呢你在攀爬的时候呢可能带来的一些岩石的撞击啊，就避免这个颅脑的损伤。像这个防晒啊、防雨啊、保暖，这个是辅助功能啊，并不是它的核心作用，当然它肯定也防晒防雨了啊，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安全。好了，下一题请听题。请问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啊？登山的时候呢也要带护膝的，带护膝的啊，那它的一个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呢？ A 全程绷紧佩戴啊，然后呢B 是这个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 C 呢是仅上山的时候佩戴， D 呢是随意佩戴，没有场景要求。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使用原则是什么啊？ A 全程紧绷佩戴， B 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 C 仅上山的时候佩戴，D 随意佩戴，没有场景要求啊，就是我们登山的这个护膝要怎么戴啊？好，四个选项给到大家，我们打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让大家看一下。好，那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啊。我们很多朋友呢是在收音机里面听的啊，收音机里面听的话呢，互动方式很简单，就是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在电话里面跟邓不良答题啊，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就送给你，好吧。好嘞，那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哈，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哈，我们将为您送上今天的奖品。好，那请问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护膝啊 ，A 全程紧绷佩戴 ，B 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 ，C 仅上山的时候佩戴 ，D 随意佩戴，没有场景要求。好嘞，这道题有 A 有 B 啊，有 A 有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有 A 有 B 啊，涛声依旧 A， 棉花糖 B。好了，这个要跟大家来好好说到了啊，这个就有的说了。为什么呢？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确实是要佩戴护膝的。那这个护膝怎么佩戴呢？其实正确答案是啊，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其他的地方啊，就是说啊，没有特别需要的时候可以取掉啊。因为呢，登山下山的时候呢，膝关节啊，这个承受的体重是3到5倍的一个冲击力，陡坡负重路段的磨损是最大的，所以不是上山佩戴，是下山啊。下山的时候陡坡负重路段佩戴，这个是护膝的核心使用场景，大家不要用错了。有些朋友啊，上山的时候带着护膝，下山的时候就取了。
啊，你是在这个平缓路段，还有上山啊上山的这个路段呢，你的膝关节受力比较小啊，然后呢你就不用戴了啊。有的时候戴着的话也会限制我们的一个活动，而且长期佩戴紧绷的话呢，也会啊导致这个腿部的血液不循环，是吧？也可能会弱化一个肌肉的发力，导致腿部呢酸胀乏力。所以呢，这个护膝是不需要全程佩戴的啊。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下山啊，下山的这个陡坡环节负重的这个路段就佩戴护膝就可以了。好了，那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B 啊，改答案可不行啊，改答案可还行。好了，下一题请听题。哎，请问高海拔登山手杖首选的一个减震模式是什么？高海拔登山手杖首选的减震模式是什么？ A 全程开启减震， B 全程关闭减震， C 平路开启陡坡关闭， D 没有特殊要求。减震登山手杖啊，它是一个内置的弹簧结构啊，内置的弹簧结构就是帮助减震用的。那么这个的一个使用方式是什么呢啊，就是高海拔登山手杖的一个首选的模式是什么？ A 全程开启减震， B 全程关闭减震， C 平路开启陡坡关闭， D 没有特殊的要求。可能啊，我们有一些没有就是专业登山过的朋友，或者是没有就真正用使用这些专业的装备去登过山的朋友们，可能就不太了解了哈。那大家就可以利用平时的这个常识啊，来这个选一下，结合我们日常的知识，好不好？登山啊，登山手杖它有一个减震模式啊，减震登山手杖的内置里面呢是有一个弹簧结构的啊，就是它可以缓冲一个地面的冲击力。那么这个减震模式应该是什么时候开啊？ A 全程开启， B 呢是全程关闭， C 呢是平路开启陡坡关闭， D 呢是没有特殊要求，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好了，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哈。好，江湖接过往，无忧啊，红潮啊，感谢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谢谢。好，这道题呢，我们大部分朋友都选了 C 选项哈，觉得是平路开启，陡坡关闭。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并不是没有要求啊，就是每一个装备都有它的这个使用的场景和功能。那么减震登山手杖呢，你平时啊就是走平路的时候呢啊，开启的话呢可以缓冲一个这个地面的冲击力，保护你的手腕啊肘关节。陡坡攀爬呀发力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关闭减震啊，否则这个弹簧回弹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支撑不稳啊，然后呢就会发力打滑，大幅度的增加一个摔倒的风险。这个是高海拔登山手杖的核心使用的技术要点，在这个陡坡的地方攀爬的地方千万不要开这个减震模式啊，要不然会让你就是有可能会失去平衡，会摔倒啊。好了，关于登山设备的一些知识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其他的知识答题哈，我们稍事休息。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哈，我们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那么马上就到我们啊非常熟悉的，还有我们青海的一件大事了，那么就是2026年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即将开赛。那么自然也是少不了要从我们的海北州要经过的。那今天呢，我们趁这个时间呢，一起先来了解一下本届环青赛都有哪些亮点啊。好，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感谢李先生为我们赞了1000次，江湖接过往，我在贺州市。Hello， 广西贺州，对吧？那现在是在贺州还是在西宁呢？好了，大家呢啊，现在在哪里也可以把位置打出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跟在他身旁。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那么本届环青赛赛道的一个海拔区间是什么啊？本届环青赛赛道的海拔区间是什么呢？ A 1500到3000， B 2200到4000， C 3000到5000， D 1000到2500。

本届环青赛赛道的一个海拔区间是多少呢？ A 1500米到3000多米， B 是2200米到4000多米， C 是3000米到5000多米， D 是1000米到2500多米。

们本届环青赛的一个海拔的区间是多少啊？1500到4000米 ，B 2200啊，就是 A 1500到4000米 ，B 2200米到4000米 ，C 3000米到5000多米 ，D 1000米到2500米。

0: 空地下。
1: 本届环青赛的一个海拔区间是什么 ?A1500到3000米 ,B2200到4000米 ,C3000米到5000米 ,D1000米到2500米。啊对，这稍微有一点常识就能答对了啊。一轮 ,AAAAA, 确定吗？

好嘞，我们棉花糖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B 呢？正确答案是选 A 的朋友答错了。B 是正确答案啊。我们山高云南西宁市2262米啊，应该是 B。我们这个全程海拔区间啊，2200米到4000米，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啊。所以嘛，这个在这里骑车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性的，是吧？也很刺激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环青赛，本届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座山呢？本届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座山 ？A. 岗什卡雪山 ，B. 桐宝山 ，C. 昆仑山 ，D. 祁连山，请作答。

本次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座山 ？A. 港石卡雪山 ，B. 童宝山 ，C. 昆仑山 ，D. 祁连山。本次环青赛的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什么 ？A. 港石卡雪山 ，B. 童宝山 ，C. 昆仑山 ，D. 祁连山。

好了，这道题我们紫色的风选了 B， 涛声依旧选了 C 啊。我先飞翔铜宝山4024米，刚查了一下是吗？环青赛的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一个啊？我们一卵选了 CC， 我先飞翔选 B 铜宝山，一卵选了昆仑山。环青赛啊，本届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正确答案 B 铜宝山啊，铜宝山。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距离1355公里，一共有8个赛段，荣誉骑行17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总距离1627公里。赛段啊，几乎都是首尾相连的。对于队伍来说呢，近乎无转场的连续赛段呢，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竞技水平条件。那么从线路布局逻辑来看呢，赛事先依托低海拔黄水河谷完成车手高原适应，之后呢逐步向3000米到4000米的高海拔地区发出挑战，最后呢环绕3200米的青海湖啊，完成全部赛程。绕行青海湖骑行啊，地域海拔呢也是在循序渐进的提升。和她美丽惊艳的衣裳。那么提档升级后的环青赛呢，也是啊完整的啊绕青海湖一圈啊，这个也是本届的一个亮点，同时呢也实现了青海湖环湖全域完整贯通。跟她去放羊啊，所以这次环青赛呢，终于又是圆满的啊，绕水天一色的青海湖一圈了。整体呢也是覆盖了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两市两州，串联了西宁市城区、黄原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黄忠县、贵德县、共和县、刚察县、海晏县、青海湖景区，完整的贯通了黄水河谷，还有包括祁连东段山区、黄河上游峡谷、龙阳峡库区以及青海湖环湖全域啊。线路呢也是遵循高原绕圈适应，长距离爬坡分化啊，这个爬坡放坡双挑战，超长环湖耐力消耗，环湖平路收官的专业竞技逻辑排布。赛道呢融合了城市道路、国道盘山

那么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也是本次啊这个比赛的一个赛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了，我们本次呢一共分了八个赛段哈，来请问啊，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啊，为什么要进行一个西宁绕圈赛，而且每次都会啊就首先先进行一个绕圈赛。 A 啊是长距离爬坡挑战， B 高原初适应， C 环湖耐力比拼， D 高山爬坡定乾坤。赛段的一个西宁绕圈赛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长距离爬坡挑战， B 高原初适应， C 高原耐力比拼， D 高山爬坡

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什么啊 ？A 长距离爬坡挑战 ，B 高原初适应 ，C 高原耐力比拼 ，D 高山爬坡训练。好，大家都选了 B 啊！一轮啊，我眼看着你终于答对了一道题，恭喜啊，答对了！棉花糖啊，最后一秒 B。确实啊，这是要进行一个适应啊，就是先进行一个绕圈赛啊，先适应一下，这是也是遵循了这样一个由低到高啊，是吧，至少让这个车手啊先来适应一下我们的环境。那么第二赛段呢，就是黄源到门源。那么请问黄源到门源的一个核心竞技特点是什么呢？啊，这个赛段的一个核心竞技特点是什么？黄源到门源啊，大家来结合一下这个地理的一个地势。A 呢是短距爬坡调整 ，B 呢是长距陡坡初分化 ，C 呢是上下坡技术双挑战 ，D 呢是超长下坡考验。山高云淡，最后一秒答对了啊！对，最后一秒答对了，也是算对啊。那么第二赛段黄源到门源的一个竞技特点是什么？这个大家可以结合一下地势了。A 短距爬坡调整 ，B 长距陡坡初分化 ，C 上下坡技术双挑战 ，D 超长下坡考验。在那遥远的地。第二赛段黄源到门源的一个核心竞技特点是什么呢 ？A 短距爬坡调整 ，B 长距陡坡初分化 ，C 上下坡技术双挑战 ，D 超长下坡考验。好了，大家快速答题了，快速答题了，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哈，我给大家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好，停止作答，该交卷了。啊，我们一轮选了 C 啊，一直在路上9588选了 D 啊，我们其他朋友选了 B。这个根据地势啊，它是长距陡坡初分化啊，选 B 是对的。第二赛段啊，黄源到门源啊，是一个长距陡坡的初分化，220公里的长距离和有难度的爬坡啊，使得队伍在适应高原运动之后呢，迎来的一个挑战。丹噶尔古城呢是唐伯古道丝绸南路的核心茶马护市之地啊，那这里呢确实是一个长距离的爬坡的一个阶段了。好嘞，我们再来最后一道题好不好？最后一道题，那我们第七赛段呢是冈察到西海镇啊，冈察到西海镇，那请问这一段的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 A 挑战高原环境， B 争夺原点山， C 调整身体状态，D 环湖耐力消耗。第七赛段从冈察到西海镇的一个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啊 ，A 挑战高原环境 ，B 争夺原点山啊，也就是爬坡王 ，C 调整身体状态 ，D 环湖耐力消耗。

挑战高原环境 ，B 争夺原点山 ，C 调整身体状态 ，D 环湖耐力消耗。基本上大家了解我们这个环青赛的相关内容的啊，能够答对了。好嘞，我继续倒数五个数了啊，五、四、三、二、一，停止作答。一轮 C， 很不确定了。第七赛段刚查到西海镇啊，是高山爬坡定乾坤，130公里的距离当中呢，有本届赛事啊这个海拔的最高点，也是原点山的四煞之地啊。所以说，在我们海北州境内刚查到西海镇的这段距离呢，也是啊非常激烈的啊，非常有看点的一段距离。刚查为青海湖北岸的一个纯藏族啊村落，那么像黄鱼洄游啊、转湖，这个祭海的民俗啊，在这里是传承完整。那么在这里呢，不仅可以看到这个赛事的一些相关精彩的画面哈，同时呢也能来感受一下我们青海湖北岸的这种民俗风情和这个旅游景点。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呢就到这里了啊，就到这里了，大家答的都非常好啊。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我来公布大家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朋友有《我心飞翔》《江湖接过往》《棉花糖》《紫色的风》。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有没有参与鼓励奖？好，给你一点掌声，给你比个心啊！啊，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么再次恭喜获奖者，我们几位听友啊，江湖接过往、我心飞翔、棉花糖、紫色的风，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哈，截到这一张有我们直播间和你的微信名的画面，然后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啊，然后去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啦。好，比心截图哈。那么地址呢就在城中区啊，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不予兑换。提醒大家，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周末或者周末的晚上啊，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免费票的哈。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今天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走进了港石卡啊，也了解了关于环青赛的相关知识。那么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了解啊有关海北州的相关内容。每周一三五下午2点，一个小时，我们不见不散。攀升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收听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秀莲精心地打扮完自己之后，坚持要少安也把最好的衣服穿上。少安本来对二爸将事情闹得如此铺排有点心烦意乱，根本不愿意再穿一身新衣服去显能，他已经够荣耀的了，何必再用衣服去表现自己的浅薄呢？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这是生活不断教育的自然结果。但是他不能不迁就亲爱的妻子，为了不使生病的秀莲生气，他只得换了一身新衣服。他让秀莲先走一步，但是秀莲又坚持要和他相跟着一块儿出门，这可是一次最荣耀的露脸呢。上午9点多钟，一行小汽车鱼贯相随从南头的公路上开过来，160停在了原大队部下面的路边上，锣鼓唢呐立刻响成了一片，秧歌队在田舞的带领下手舞足蹈应声而起。第一个从小车里走出来的是年轻的县委书记武惠良，他去年就从黄原来这里上任了，乡县有关部门的领导都纷纷地走下车来，新成立的黄原电视台的几位记者一下车就扛着摄像机乱跑着忙开了。在乡县领导中还有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徐志功，对他双水村的老百姓也很熟悉，还有本乡的乡长刘根民、副乡长杨高虎，其他的还有县宣传部、教育局、人大政协文教组的负责人。本来县长周文龙也想来，我们知道他曾经为少安的专场点过火，但是因为有会他没有能够来。金俊武、孙少安等人迎上去和上面的领导握手问候，紧接着由秧歌队在前面引路，这些领导被热情的双水村人迎过了东拉河，迎过了庙坪和枯叶河，小学门口的孩子们立刻挥动起花束，一边跳跃一边齐喊着欢迎的口号，与秧歌队的锣鼓唢呐混合成一片巨大的喧响。孙玉婷几乎把这个场面搞成了迎接外国国家元首了。经过了一番纷乱，领导们终于在贺凤英精心布置的主席台上就坐了，俊武是会议主持人，不用说男女主角孙少安和贺秀莲也坐在主席台上。在庆祝会就要开始之前，主席台上的孙少安突然看见田福堂也来到了人群里。田福堂来是来了，他有勇气在最后的一刻出现在这个场所，就证明他田福堂不愧还是一条好汉。不过田福堂看起来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气势雄伟了，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了一位平凡的农村老人， 脸上甚至带着看开世事的超然和善的笑容。他不是一个人站在人群里，他手里托着红梅前夫留下的孩子，背上背着润生和红梅生的女儿。他还给两个小孙子一人做了一个高粱杆皮儿编成的风葫芦玩具，比起平常，福堂的身体看起来倒好多了。孙少安立刻离开座位，穿过人群，走到了田福堂面前，拉田福堂到主席台上就坐。福堂谦虚而客气地推让着。懂事的红梅走过来，把两个孩子从公公的手里接过去。孙少安硬把钱支书拉到主席台上，并向县委书记做了介绍。受到启发的金俊武也在人堆里把金俊山拉到了主席台上。双水村新旧两任领导历史性的同坐在了一块儿。接着庆祝仪式开始了，乡县领导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扬孙少安夫妇劳动致富后不忘为乡亲们谋福的光荣行为。县教育局还给少安夫妇颁发了一块大玻璃框奖状。在乡县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孙少安几乎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到了父亲。父亲的头低倾着，少安猜测老人说不定在哭。他在学生娃中间也看见了儿子，红脸蛋的儿子举着一束红艳艳的鲜花在笑。哭笑都是为了欢乐，但哭的人知道，而笑的人并不知道，这欢乐是多少痛苦所换来的呀。透过这五彩缤纷的场面，孙少安又回到了那似乎并不遥远的过去，回到了他心酸的童年。他想起他穿着破烂衣裳和扎着羊角辫的润叶在这同一个地方念书的情景。有人在肩膀上碰了碰他，他回过头才发现庆祝仪式到了尾声，领导们都朝着那块蒙着红绸背面的碑石走过去，县委书记正含笑招呼着叫他一块前往。孙少安在喧腾涌动的人群中站了起来，扭过头准备叫妻子，却猛地惊呆了。他看见刚刚立起来的秀莲嘴里鲜血喷涌，身子摇晃着向地上倒下去。孙少安大叫一声，发狂地张开双臂抱住了他。元溪县医院对秀莲的诊断结果是肺癌。暖洋洋的太阳照耀着都市的大街，公园里和道路旁已经处处绿意朦胧，空中飘飞着一团团雪白的杨絮，街心花园的第一批鲜花也在不知不觉中竞相开放了。古城的春天稍显既逝，人们立刻就有一种身临初夏的感觉了。街头上的行人稠密了起来，人们纷纷走出户外，尽情享受阳光和暖风的抚爱。那些时髦的姑娘们也过早地脱掉了外套，穿起了薄薄的色彩鲜艳的毛线衣。到处传来春游的孩子们的歌声，城市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显出了它那多彩的风貌。孙少平的伤势 已经完全好了。雷汉义区长代表矿上来为少平办出院手续，他准备过几天就返回大亚湾。在这个期间，妹妹兰香和她的男朋友仍然一直给她做工作，让少平调到省城来。少平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拒绝他们的好意，尽管少平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心里头有数，但是他不好当面向他们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想法。他们应该意识得到，少平和他们的处境不尽相同，不同生活处境的人应该寻求各自的归宿。大城市对妹妹和仲平们也许是合适的，但是孙少平在这里未必能寻找到自己的幸福。他想等以后适当的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向他们说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其实这期间最使少平伤神的，倒不是兰香和仲平一再劝他来省城工作，他苦恼的是金秀对他表示的热烈感情。自从金秀把那封恋爱的信送到少平的手里，少平就一直苦苦地思索着自己该怎么办。秀可爱吗？非常的可爱，她是那样的热情漂亮，感情炽烈而丰富，在一个瞬间给予男人的东西要比冷血女人一生给予的还要多。她使少平想起了死去的小霞。秀也是大学生，有文化，有知识，有很好的专业，她无疑会是一个令男人骄傲的妻子，双方感情的交流也不会有什么障碍。他们自小在一块长大，一直以兄妹相待，这种关系如果汇入夫妻的生活，那将是十分美好的。秀就要成为他的妻子，而他将要成为秀的丈夫。孙少平一时又难以转这个弯儿，他一直把秀当作小妹妹来看待，在他的眼里，秀永远是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够和秀一块过夫妻生活呢？想到这一点，少平就感到别扭。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和秀的差异太大了。他是一个在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而秀是大学生，他怎么能够和秀结婚呢？秀在信上说，他毕业后准备去少平所在的矿医院当医生。少平相信金秀能够真诚地做到这一点，但是他能忍心让秀这样做吗？根据兰香一再给少平说，按照金秀的学习情况，秀完全可以考上研究生。少平为什么要耽搁金秀的前程呢？如果是因为他的关系让金秀来大亚湾煤矿，那实际上就等于把金秀给毁了。他现在才记起他曾经给金波也说过这个意思。所有这一切考虑，不是说孙少平没有勇气和一个女大学生一块生活。当年田小霞也是大学生记者，但是秀和小霞又不一样。小霞在总体素质上是另一种类型的女性，虽然少平和秀一块长大，但是秀绝不会像小霞那样更深刻地理解少平。少平和金秀之间总有一种隔代之感，怎么办呢？这比兰香和仲平要他来大城市工作更难以回答。他知道秀在热切地等待他的回话。给他交了那封信之后，秀尽管和往常一样细心而入微地照料他， 但是他们之间已经明显地产生了一种极不好意思的感觉。生活是这样的令人感慨不已呀。孙少平不由地想起了十年前他的初恋，他想起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女人郝红梅。富有戏剧性的是，十年前的那场感情纠葛发生在他和顾养民之间，没想到十年之后他又和顾养民纠缠在了一起。不同的是，十年前郝红梅离他而去爱顾养民，而今天金秀却要离开顾养民来爱他了。生活似乎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圆，但是生活又不会以圆的形式结束，生活会一直地朝前走去。十年过去了，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就拿他们几个人来说吧，养民已经到上海去读研究生，而前不久他震惊地获悉郝红梅带着前夫留下的孩子竟然和少平同村的另一个同学田润生结了婚，现在就生活在双水村。而他孙少平当了一名干粗活的煤矿工人，现在受了伤住了院，却被顾养民爱着的金秀爱上了。直到现在，少平也不知道如何跟金秀谈这件事儿。他能够感觉得来，金秀对他的爱是多么的强烈，他不能用简单的三言两语来拒绝金秀，这样会伤害孩子。是啊，他到现在还认为秀是一个孩子，但是他又不能简单的响应金秀爱情的呼唤。如果是那样，那伤害的就不仅仅是秀，还有他自己的心灵。孙少平左思右想，不知道他该怎么办，想不出个妥当的结果，他也就不能轻易地对金秀表示什么。好在他很快地就要离开省城，等到离开的时候，说不定他能对这件事做出结论性的决定。区长雷汉义帮他结完了手续之后，少平就算和医院告别了。他让区长先回去，他自己还想在省城里逗留几天，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雷汉义临走的时候才迟疑着从衣袋里摸出两份矿上的文件给了少平。孙少平一看，这两份文件都是有关他自己的，一份是通报表扬他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而另一份是批评他作为班长元旦那天让喝醉酒的工人下井违反了规章制度，决定给他记大过一次。孙少平把两份文件揉成了一团，塞进了自己的衣袋里。雷汉义安慰他说，
3: 哎，不管是表彰还是处分都是些球，回去只管掏咱的炭。
2: 但是孙少平的心情却是沉重的，这是一种永远不能互相抵消的存在，就像他的五官正常的脸和脸上那道丑陋的疤痕一样。他倒并不特别看重这两份让他哭笑不得的文件，而正是由此伤感地想到，这说明了他那负重前行的生存处境。吴仲平极力要求出院以后的少平住到他们家去，但是少平拒绝了。兰香理解二哥的心情，也没有再坚持，少平随即住进了一家个体户开办的小旅馆。他住进旅馆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慧英和明明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什么时候回大亚湾煤矿。 几天以后，在少平即将离开省城的时候，兰香和金秀相跟着来旅店找他，想陪他出去到街上转转，但是少平推着不想去，至少在眼下他不愿意带着脸上的疤痕和任何女性相跟着逛大街，他无法忍受陌生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和身边两个漂亮的妹妹。说实话，对脸上的那道疤痕，尽管他显得不在乎，但内心却为此而万般痛苦。爱美之心人人有之，更何况他正当青春年华，至于他的脸到就被毁到了何种程度，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勇气去照照镜子。金秀见少平执意不到街上去转，就提议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到秀的宿舍去坐坐。秀说他们宿舍实习的同学都没有回来，就他一个人，医学院离这很近，少平也就同意了。金秀本来不想让兰香去，但是他有口难言。三个人到了医学院金秀的宿舍以后，秀特意让少平坐到他的床上休息，他让少平先一个人待一会儿，自己随即又拉了兰香到外面去买吃的东西，他想好好的款待一下少平哥。兰香和金秀走了以后，少平一个人没事儿，就在秀的枕头边拉了几本医学杂志看。他在无意之间发现秀的床铺那头的墙上挂着一面圆镜子，他犹豫了一下，才走过去摘下那面镜子。当镜子就要举到面前的时候，他闭住了眼睛。他闭着眼睛，举着镜子，脚步艰难地挪到了靠近房门的空地上。他久久地立着，拿着镜子的那条胳膊抖得像筛糠一样。在这一刻里，孙少平不再是血性男儿，完全变成了一个胆怯的懦夫。我看到的将会是怎样一个我呢？你呀，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的不幸呢？你不愿意看见他，难道他就不存在吗？你连看见他的勇气都鼓不起来，你又怎样带着他回到人们中间去生活呢？可笑，你这可笑的鸵鸟政策。孙少平睁开了眼睛，他看见那道可怕的伤疤从额头的发愣起斜劈过右眼角，一直拉过了颧骨，直至脸颊，活像调皮孩子在公共厕所墙上写了一句骂人的话以后划下的惊叹号。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

0: 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7: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8: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

0: 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我是启航。
1: 我是思维，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农单扎根高原担使命，金融活水润三农。力争到2030年全省95%的基层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标。青海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正式揭牌。录音报道：活化遗产，以文化认同构筑共有家园。十四五以来，玉树州卫生健康体系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海东市循化县农业经济提质向好。今年前七月，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成效初显，实现零饥饿目标依然很艰难。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是将金融活水引入田间地头的重要举措。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完善基层服务网络，创新信用担保模式，深化银单协同机制，把财政金融活水精准引入高原农牧区，有效破解农牧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为青海乡村全面振兴和特色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李凯龙发来的报道。
2: 在海东市互助县台子乡金农有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记者看到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实地了解合作社今年蔬菜的收成情况。前几年，这家合作社一度因为流动资金短缺发展受阻，在农单公司帮助下，合作社通过政策性担保信义单累计获得90万元担保贷款，为合作社发展注入金融活水。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互助分公司经理陈印豪：
3: 我们信贷产品的话是无抵押、无其他担保方式的信用担保产品，通过我们的这种担保产品呢，可以使它的整个养殖规模以及种植规模，包括它的基地正常运营得到有效的保障。
2: 依托省级财政政策支持，青海农单公司积极推进机构人员业务三下沉，在全省设立30家市州县区级分支机构，率先在全国农单体系实现分支机构担保业务全省覆盖，让农牧业经营主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担保服务。在西宁市黄中区李家山镇阿岩海所负责的合作社流转了1300亩土地，种植西兰花、大葱等高原冷凉蔬菜、马铃薯等作物。此前由于缺少有效抵押物，合作社的发展规模一直受限。得益于农单基层服务网络的就近服务和持续跟踪，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黄中分公司为这家合作社先后担保5次，累计发放担保贷款1170万元，融资难题得到有效化解。西宁市黄中区存林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阿岩海：
4: 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农单公司为我做了担保，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2025年销售额达到500万元，带动周边农户80余人就业增收。
2: 银单协同，风险共

0: 单是青海农丹公司引导金融资本下沉的关键一招。青海农丹公司持续深化正银单合作，建立健全风险分担、利率优惠等机制，让银行敢贷愿贷。青海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奶牛养殖产业多年，为推动产业升级、延伸产业链条，企业计划引进新设备、布局乳品深加工，但大额的资金投入成为转型最大阻碍。在银单协同机制下，青海农丹公司联合合作银行先后六次提供担保支持，累计担保金额2418万元，为企业转型发展筑牢资金保障。青海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卫华：
1: 我们企业从单纯的奶牛养殖向乳品深加工转型，资金需求量非常大，投入周期长。农丹连续六次的担保，帮我们建立起了标准化的加工车间，才有了现在3个大类、10个品种的生产线。
0: 青海黄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管理部负责人卢斌：
2: 过去农牧业经营主体缺抵押，缺信用背书，银行在放贷时确实存在较多顾虑。依托财政资金支持的农丹公司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我们银行放贷时的底气就更足了。
0: 随着信用担保、基层网络和银单协同等做法持续显效，乡村金融活水有效激活。10年来，青海农丹累计担保额超266亿元，服务农牧业经营主体超10万户。截至目前，公司30家分支机构，每个机构累计引入担保贷款均值超8.8亿元，已培育形成17个再保业务亿元线，产业带动效应持续放大，为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黄忠分公司经理陈永伟：
3: 几州农牧民对我们不了解，我们坚持挨家挨户做工作，用实际案例讲财政政策，算经营明细。慢慢的，大家发现通过财政农丹公司的帮助，不用实物抵押也能贷到款，利息很低。再后来，主动来咨询申请担保的越来越多，群众对我们的信任也实实在在建立起来了。
0: 从融资不易到信用有价，青海农丹把金融活水引入高原农牧区的千家万户。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助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道路上，这支扎根高原的农丹力量正步履不停，向心而行，让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农牧民。
4: 青海台消息，15-5期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以分级诊疗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常态化开展优质服务基层型活动，力争到2030年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的卫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比稳定在95%以上，让群众小病慢病康复需求在乡村社区就地解决。同时，青海省将持续巩固提升省级医疗平台建设成果，推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等重大平台高效运转，平移引进先进诊疗技术与现代化医院运营管理体系，持续深化省级公立医院与国内顶尖医院合作共建机制，常态化引进转化落地高原疑难重症前沿诊疗技术，不断扩充省内3-4级手术服务供给，稳步压缩群众跨省外转就医比例，建立省级医院联动市州县级医院的双向转诊、远程会诊、驻点带教、联合科研等长效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青南、环湖等地区下沉，积极争取国家高原病医学中心落地青海省人民医院，做强高原病、地方病等特色专科，打造全省疑难重症救治、高原医学科研、本土医疗人才培育的核心阵地，发挥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中医药优质资源均衡布局。市州层面，依托海东、海南、玉树3个已投用的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以及6大急救中心标准化建设成果，持续提升区域危重症快速处置能力，补齐急救衔接多学科协同救治短板。 依托省级医院对口精准帮扶，对高原常见病、高发慢性病、疑难地方病强化专科建设，带动市州医疗机构提升诊疗能力，引导患者分层就医，推动分疗、分级诊疗长效落地。此外，立足青海地广人稀、农牧区分散的省情，基层医疗布局将更加精准。今年，我省计划新建6个基层特色科室，重点发展急诊急救、安宁疗护、慢病管理等服务，完善生育全周期医疗保健服务，做好重点人群综合健康保障。
5: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印发《青海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全面部署为期5年的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专项行动，明确到2030年，健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有效控制健康危险因素，显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使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8岁。行动方案立足青海高原地域特点，聚焦健康青海建设重点，围绕孕产妇死亡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等量化目标，从5大领域细化18条具体举措，包括抓实重大疾病与慢性病综合防控，推进高原地区慢性病规范化管理，强化艾滋病、鼠疫等传染病和包虫病等地方病多病共防，完善急性高原病救治网络，深化高原医学科研攻关，夯实健康支撑体系，补齐紧缺医疗人才短板，升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做强县域医共体，深化青南支医等帮扶机制，传承发展中医药，筑牢母婴安全防护网，优化健康宜居环境，深化健康细胞创建，持续改善空气、饮水、土壤质量，健全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精准防控各类意外伤害，建立多部门联动干预机制，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应急救护能力，最大限度减少非正常死亡。行动方案明确多方协同推进机制，各地落实主体责任，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配套举措，稳步提升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推动健康青海建设提质增效。
4: 青海台记者段丽、万小磊报道。8月18号，青海新鼎铜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2万吨低氧铜杆连柱连扎生产线项目开工仪式在西宁干河工业园区举行。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建成后能够稳定产出适配新能源、特高压输电、高端电磁线等领域的高品质低氧铜杆，将有效弥补西北地区高端铜材精深加工短板，实现电解铜就地供给与精深加工的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园区有色金属产业链条，推动能源和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转化。
5: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在香港正式挂牌成立，省商务厅西部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共同揭牌。设立青海省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联络处以西部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为运营载体，在港澳地区搭建起常态化经贸联络平台。联络处将充分发挥窗口桥梁作用，搭建政企沟通、项目洽谈、贸易协作通道，依托港澳成熟外贸网络会展资源，推介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特色文旅、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擦亮青海家宴公用品牌，既助力省内经营主体拓展海外销路，也常态化开展招商对接，吸引港澳资本、优质产业业态落地青海。
4: 听众朋友，巍巍昆仑华夏根源， 近年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文博资源禀赋，坚持文博溯源固本，文创创新活化，持续深挖昆仑文化时代价值，让尘封千年的昆仑文脉走出史料典籍，走进大众日常生活，不断夯实各族群众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0: 家园，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米斌发来的报道。
1: 作为全省昆仑文脉典藏研究与阐释的核心阵地，青海省博物馆山宗水源主题展厅内，西宁陶家寨汉晋墓出土的铜与人莲枝灯构件、海东平安窑房村魏晋墓葬出土的先人模印墓砖等文物一同陈列展出。这些实物和史料生动展现出各民族依托昆仑山河共生共居的脉络。游客王斐：
2: 第一次这么系统的在博物馆中了解昆仑文化，很震撼，也真切地感受到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共有的文化财富。
1: 长期以来，我省坚持保护为先、溯源为本，依托各级文博阵地，系统开展昆仑文化文物普查、史料梳理、文脉考证工作，体系化守护高原珍贵文化遗存。青海省博物馆文物研究中心主任孙杰：
3: 我们馆藏的一系列相关文物啊，也是昆仑文化延续千年的一个历史实证。那么今后我们在这个做好文物保护和展示的基础上呢，也会加强各类文化遗存与昆仑文化之间联系的这个研究，那么以文物为载体，更好地阐释昆仑文化。
1: 在扎实做好文物静态保护、学术溯源的基础上，我省持续探索昆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走进青海九重礼物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文创设计工作室，设计师对照古籍史料，将宏大厚重、深邃悠远的昆仑文化凝练为简约雅致、贴近生活的现代美学设计，再由图纸延伸出种类丰富的文创产品。青海九重礼物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艺术总监齐志月：
4: 创作过程中，所有的视觉符号、文化意象都是溯源于正史的考古资料，从源头保证内容严谨、正统、可溯源。我们核心设计思路是保留文化本源内核，简单复杂叙事，把抽象的上古文明、山川礼制转化为现代人可感知、可日常、可触摸的审美形态。
1: 这一年轻团队现已研发出20多品类、70多款昆仑主题特色文创产品，从艺术壁画主题图册到潮玩盲盒、日用文创，厚重古老的昆仑文化跳出传统文博圈层，以年轻化、生活化、时尚化的姿态走入大众视野，让群众在可观、可触、可用的体验中读懂文明同源、历史同源、文化同源的深层内涵。游客柳冰杰：
5: 经过这里被墙上这幅画震撼到了，然后店员给我介绍了一下这个图上的西王母形象，我觉得很新奇。比如说我手上这个，这种西王母的盲盒，像我这样年轻人就很愿意为此买单，就让我们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到昆仑文化。
1: 团队设计出版的昆仑图志，系统梳理了昆仑文化元素、上古文脉故事，也成为大众认知昆仑文化的权威通俗读本。青海九重礼物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香守春：
6: 今年我们已经策划了第二本我们这个昆仑主题的这个书籍，昆仑祥瑞，大概有160多个元素。我们目前是已经和部分的景区达成这个初步的合作意向，让我们的这个昆仑 IP 走入景区，就是想让我们就是各民族群众吧，可以直观的了解三个文化，就是让昆仑文化呢、昆仑文脉呢，成为凝聚我们各民族群众的一个精神纽带。
1: 单点文创破圈，带动全域业态升级。我省以昆仑文化 IP 为核心牵引，不断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将单一的文物参观、商品消费升级为集文博观展、文创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新业态，同时带动本土文创从业者、手工艺人就近就业，实现文化、经济、社会价值有机统一。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朱永梅：
7: 持续推动昆仑文化研究阐释、资源普查、活化利用，加大对昆仑山的传说、西王母石室传说等与昆仑文化相关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将持续开展文旅资源普查，完善昆仑文化资源档案，指导文艺团体创排演绎作品，讲好昆仑文化故事，加强跨省区交流合作，开展学术研讨、研学旅行等活动，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全方位带动提升昆仑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0: 青海台消息。 十四五以来，玉树州聚焦破解卫生健康领域突出问题，在完善兜底保障、提升服务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州卫生健康系统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玉树州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组建一个区域紧密型医联体，七个县域型紧密型医共体，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达到合格标准，远程会诊、双向转诊、检验结果检查互认等功能实现全覆盖，因地制宜推动藏医药事业发展，建成八个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三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三个省级藏医流派工作室，21种藏医药适宜技术在基层推广应用，同时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兜底服务网络，健全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机制，建成州级区域传染病防治中心，包虫病总患病率从2020年的0.69%下降到0.42%。
1: 青海台柴大木记者站报道，近日在海西州德林哈青海纵横木业万亩种植基地内，向日葵、油菜花连片绽放，吸引着八方游客。游客们漫步花海步道，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高原独特的田园风光。德林哈市民孔芬儿：
8: 我是通过抖音直播，然后就看到了这里，就想着带着孩子和家人过来看一看，特别震撼。我感觉这里是值得推荐的。
1: 青海纵横木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斌：
9: 一方面我们丰富了我们的种植结构，另一方面依托花海吸引游客，发展乡村观光旅游，延伸农业产业链，通过农业加文旅的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本地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产业兴带动百姓富，基地践行联农带农理念，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提供花海管护、田间养护、设施维护、游客接待等岗位，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增收。青海纵横木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张海才：
10: 现在还能就是交稿费啊，出国错啊，自己管护过，那么也问题是国家那说了啊，假日一周过周日。
1: 基地持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新建星空休闲房、特色小木屋，丰富游玩场景。业态从单一花海观赏升级为集赏花休闲、亲子欢聚、田园休憩于一体的综合体验地，持续释放农旅融合红利，让高原美景不断转化为富民新村的美丽经济，走出了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子。
0: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海东市循化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全县农业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向好。一季度设施蔬菜种植面积同比增长13.3%，设施瓜果种植面积同比增长42.85%。循化县大力实施设施农业提质增效、特色瓜果基地建设、农作物绿色防控等重点项目，推动传统种植业向优质高效转型，坚持项目两种绿色三位一体，推进牛羊养殖装配式畜棚、牦牛养殖基地畜种改良种、白庄养殖园区二期等项目。循化县还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产业吸纳、政策兜底、技能赋能、利益联结多元发力，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1: 青海台消息，今年西宁市城中区将继续坚持实干为基，推进一批民生项目落地。西宁市城中区将积极推进原堡子新村、水墨新村建设，同步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配套设施，推动居民安居宜居，以老旧小区改造为抓手，投资2.71亿元，实施3000户老旧小区更新工程，同步完成51个老旧小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资1.6亿元改造南京路、红爵寺街等15条道路的排水管网。投资710万元实施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同时推进关门街小学改扩建、春晖小学建设等续建项目，确保年内交付投入使用。在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嵌入式托育点3个以上，加快万科星光幼儿园、唐土湾幼儿园投入使用， 此外，将投资2.8亿元实施青海省中医院病房改造和高新所医疗设备更新项目，确保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年内建成投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0: 青海台记者张永安报道。8月18号，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银曜石柳红史剧民族情射箭交流赛，在场上，射箭协会50多名老同志切磋技艺，提升技能。老同志们凭借扎实的射箭功底和娴熟精湛的技艺，搭弓拉弦，精准发力，充分享受民族运动带来的乐趣。

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17号公布，今年1月份到7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4: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游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
3: 经过多年布局积累，中国已经建成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覆盖源头靶点挖掘、分子化合物筛选、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等完整闭环。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等多个联合国机构在意大利罗马联合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数量连续三年下降，但改善势头依然脆弱，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3: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
4: 当地时间8月17号，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赢得本次总统选举。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启航、思维，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内容。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这个没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0，今天380。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 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 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8: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8: FM98.9，AM666，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早安，青海。早上好。青海，早安。
10: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早安，青海。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全球算力竞逐，中国破题算力尽头。
1: 先锋力量，今天请收听一本村情日记里的青春答卷。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省追偿生态损害赔偿超103亿元，三部门联合发布12件生态环境典型案例。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产业蓬勃起瀚海，活力涌动新海西。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特朗普称金正恩已回应其对话请求。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唐古拉山区、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乐都、化隆、格尔木市、天峻、共和、贵德、杂多、达日、尖扎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10到27摄氏度。
0: 乐都晴，12到30摄氏度。
1: 德令哈晴，12到24摄氏度。
0: 共和晴，9到25摄氏度。
1: 海晏小雨，2到19摄氏度。
0: 玉树多云转小雨，2到20摄氏度。
1: 马沁阴转多云，3到18摄氏度。
0: 铜仁晴，11到28摄氏度。
1: 格尔木多云转晴，12到27摄氏度。
0: 再来关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晴转小雨，6到25摄氏度。
1: 黄原小雨转多云，8到25摄氏度。
0: 黄中晴，8到25摄氏度。
1: 平安晴，11到29摄氏度。
0: 互助晴转多云，8到26摄氏度。
1: 民和晴，14到30摄氏度。
0: 化隆晴转小雨，5到22摄氏度。
1: 循化晴，13到30摄氏度。
0: 贵德晴，13到31摄氏度。
1: 尖扎晴，13到29摄氏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国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17号启用算力鼓峰定价机制，用市场化方式引导算力错峰使用。当峰谷电价逻辑引入算力调用时，算力这一吃电大户的能耗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焦点。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力用电问题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共性难题，中国如何破解？
1: 当前人们手机中刷到的 AI 制作视频越来越多， AI 短剧制作也越来越精细，背后的算力使用和支撑的用电量也在飙升。 AI 每生成5秒的高清视频耗电量就可以充满10部手机，一座满载运行的大型 AI 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堪比一座中等城镇的生产生活用电总和。
0: 用物理瓶颈因此成为制约 AI 发展的难题。国际能源署2026年4月发布的《能源与人工智能关键问题报告》指出，人工智能落地正遭遇多重现实物理瓶颈，制约数据中心短期扩张速度。为保障电力供给，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旗下 XAI 公司一度在田纳西州部署数十台天然气涡轮机，微软、 Meta、亚马逊等其他头部算力企业也在通过自建电厂等方式缓解供电压力。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能提供安全、经济且快速的电力供应国家将会抢占先机，而中国正在依托着全球领先的电力基建底盘，以系统性的思维破解着算电难题。
0: 从电力供应总量看，2025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相当于美国全年用电量的两倍多，超过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四个经济体的年度电量总和。从顶峰能力看，今年迎峰度夏期间，中国用电负荷四次刷新历史极值，电网运行始终平稳。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发布预告报记，15-5时期，中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超过了1000亿千瓦时，2030年达到8000亿千瓦时。这一体量远超当前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全年用电规模。
0: 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互联网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永利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算力竞争正越来越受制于电力获取速度和供电可靠性，高端算力竞争

0: 则仍然需要靠近东部的需求中心，更多依靠着跨区绿电、分布式新能源和储能保障。此外，还推动了部分算力从刚性负荷变为可调节负荷，部分的 AI 训练、P 处理任务具有可延迟、可迁移的属性，可以根据新能源出力和电价调整运行，并且参与到需求响应、辅助服务等市场。
1: 中国官方此前透露，15/5时期，中国新型电网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人民币。本月初公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就电力与算力协同发展提出一系列举措。在算力尽头，中国正在探索自己的破题路径。
0: 18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两部门再次预拨6,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河南防汛应急抢险救灾。近期，受到强台风白海豚残留的环流影响，河南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了灾情险情。
1: 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民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民众基本生活。
0: 14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气象部门预计，受暖湿气流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本周河南阵雨、雷阵雨仍然频发，河南北部、西部及西南部雨势较强。前期河南经历持续性强降水，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风险依然较高。
0: 第18届海峡论坛、第5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融合发展论坛18号在福建省三明市开幕。两岸专家学者、社团代表以及农业、文旅等领域的经营业主，共约为600位的台湾嘉宾与会，共话乡村融合新路径，共谋产业协作新机遇。
1: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林义生表示，祖国大陆乡村内需市场持续扩容，为广大台商台农深度参与大陆乡村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台商台青将交流共识转化为合作成果，共享大陆乡村振兴发展红利。
0: 作为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的试验区，三明市在论坛期间集中发布了三明台湾融合成果。今年以来，当地在乡建乡创、基层治理、产业合作等领域已达成了27项的合作成果。
1: 台湾岭东科技大学营销与流通管理系助理教授陈唐平建议，三明与台湾地形气候相似，茶、竹果等特色作物互补性强，将乡三农三明农产品与台湾品控设计结合，借助大陆电商渠道，打造三明生产加台湾设计加全球营销的双向贸易网。
0: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特聘教授李飞认为，三明生态和客家文化优势契合台湾乡村模式，应发展精致农业、文创和康养等业态，引进技术品牌，构建全产业链。他建议三明建立引台才、育本土、留人才机制，通过校企地的合作，与台方实训，培养复合型乡村人才。
1: 截至目前，三明累计引进37支台湾乡建乡创团队，120多名台湾专业人才深入乡村开展服务，培育14个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项目，为100多个乡村提供陪护式服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8月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在会上，商务部部长祝

0: 物理袁晓明称，每天有超过1亿件的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了家门口的便利。
1: 袁晓明介绍说，2021年以来，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了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一是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利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
0: 二是物流配送体系日益健全，累计支持的升级改造县乡的物流配送网点为3600多个，每天都有超过1亿件的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了家门口的便利。三是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支持建设农产品分拣、预冷、初加工等设施近4000个，农产品商品化处理和错峰的销售能力明显增强，帮助更多的好产品卖出了好价钱。
1: 四是流通业态方式加速创新，14-5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万亿元，累计增长1万亿元，农村网商数已超过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持续涌现，前期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县域消费市场持续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 听众朋友，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青岛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20号16点至23号16点，黄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活动，禁止驶入。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17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会议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讨论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等问题。请问发言人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1: 林健说，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森林覆盖率和森林的蓄积量连续40年保持双增长，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公约秘书处2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称赞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
0: 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事业，向世界分享中国防沙治沙经验，推广技术，培训人才，为全球南方共谋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本次的大会期间，中方设立了中国角，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主题展览，还将举行多场边会活动，与各方交流着荒漠化防治理念、技术和实践。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合作、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的荒漠变绿洲发展奇迹。
1: 8月18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育人联盟在沪成立，要着力打通管校边界，贯通学段衔接，连通区域资源，把高校厚重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平台优势同革命场馆独特的文物资源优势、现场教学优势、展陈传播优势深度耦合。
0: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育人联盟成立仪式暨学术研讨会17号在复旦大学举行。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序育人联盟由复旦大学和中共一大纪念馆联合伟大精神所在地高校、革命纪念场馆共同发起成立的联合平台。联盟旨在聚力打造跨域协同、数字驱动、知行贯通的红色文化育人联合体，推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宣传教育平台共建、资源共享、成果共荣。
1: 中国商务部等九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推进服务业提质扩能、活跃县域消费。
0: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重点支持措施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升级，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集乡镇的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了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通过自主、联营、转让等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
1: 在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发展承载地方文化的小店、老字号、作坊式品牌，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
0: 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意见提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
1: 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
0: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8月17号，吉林、四川、云南等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18号、19号，四川、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和黑龙江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注意防范暴雨和风暴的次生灾害，关注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影响。
1: 8月19号8点至20号8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云南西南部和东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东北部地区、东部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
0: 8月20号8点到21号8点，内蒙古河套地区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陕西北部和东北东南部、河南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云南西部、山东半岛南部、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和南海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地区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新疆南部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 者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说。